0: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不是跟你说过吗？兰州有位熟人想见你呀、啊。
0: 熟人？
1: 嗯。
0: 我在兰州没有什么有交情的人。
2: 哎，你跟人家没交情，人家可跟你有交情啊。
1: 是啊。
0: 哎，
2: 进去吧，
0: 你干什么？你们这是？哎，
2: 老实跟你说吧，这是金大烟袋的书房。
0: 什么？
3: 该剧以诙谐幽默的对白、令人捧腹的桥段、扣人心弦的情节、发人深省的故事，再现了纪晓岚刚真守正、秉公执法的无私品性。围绕纪晓岚、和珅以及乾隆皇帝这三人之间，产生了一幕幕令人长吁短叹的悲喜剧。从2000年的第一部到2008年的第四部，张国立、张铁林、王刚、袁立已经在一起合作了9年。在拍戏之余，他们四个人聊得最多的就是这9年的过往。王刚说，他一直很怀念拍摄前几部纪晓岚的日子，那段时间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过得非常快乐，拍戏之余有说有笑的，日子过得很好玩，也很轻松。张国立说，每拍完一部之后，王刚再进别的组都会觉得很寂寞，他就怕王刚觉得寂寞，所以后来王刚拍别的戏的时候，他还去片场探过班。张铁林也说道，他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的缘分，他们一起走过了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太难得了。当然，电视剧中关于纪晓岚的故事有不少是戏说的成分，是为了满足观众观看的需要。那么真实的纪晓岚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纪晓岚出身名门，在读书上展现出超越常人的天赋，幼年入学熟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熟读四书五经，精于史籍、方志，对百家杂说、天文历法、诗词歌赋，甚至医经、笔记小说等涉猎甚广。传说纪晓岚小的时候经常看书，却很少掏钱买书，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惊讶，询问之后才知这个小孩竟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乾隆19年，公元1754年，30岁的纪晓岚高中进士，殿试二甲第四名，官拜翰林院院士，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纪晓岚进入翰林院可谓得偿所愿，如鱼得水，加之乾隆皇帝本身也爱好文学，有着深厚的文学涵养，纪晓岚很快便成为备受宠信的文臣。纪晓岚随侍乾隆左右，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及近乎变态的学习能力，对乾隆所要求的功能倒是一应俱全，如应制作文、编纂书文、参与典礼或者出巡护从等尽可应付，他也因此更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因为才学出众，纪晓岚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考官，他对清王朝的贡献，一在于发掘了较多的人才，另一个便是其受命编纂整理的《四库全书》。纪晓岚为人或许圆滑，但他做事的态度是绝对的认真，他在主持考核时是特别的用心的，因为亲自阅卷，每年乡试、会试很少有人不服。纪晓岚的代表作除了《四库全书》，另外一部就是《阅微草堂笔记》。这部著作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号称清代文学双璧，创作始于乾隆54年，终于嘉庆3年，也就是公元1789年至1798年，历时10年，大约在纪晓岚66岁到76岁之间。17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 大动荡、大斗争的社会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思想领域的发展。谨小兰在前辈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崇尚汉学的争执，鄙薄宋学的虚伪与空谈。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纪云开始用文字勾勒讽刺这些假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假道学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斥责与抨击。同时，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所有写作模式已经成型，尤其是志怪小说，到清代已经形成完备的发展体系。纪云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方面吸收前人的经验，另一方面在前人的基础上开辟新模式，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产生了这部《阅微草堂笔记》。这部作品内容丰富多样，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记载了大量社会基层、边疆士族和少数民族的故事，赞扬他们的勤劳质朴和胆识，并对当时的民间疾苦寄予很深的同情。其文体简约，笔法凝练，语言精湛，在清代大量的笔记小说中独树一帜。除此之外，《阅微草堂笔记》保留了丰富的官场及民间掌故、民俗趣事和礼相逸闻，这其中自然有不少荒诞不经、渗透着迷信糟粕的东西。但透过这些庞杂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历史、文学及社会文化价值的内涵。其中有些故事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说在秦腔、河北梆子、豫剧、晋剧中都传唱的三滴血。在众多的剧种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秦腔三滴血。三滴血取材于《阅微草堂笔记》，由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陕西艺俗社已故剧作家范子东编剧，首演于1918年的《三滴血》堪称秦腔经典名剧。到目前为止，《三滴血》经历了百年风雨，唱响大江南北，根植几代人的心灵深处。艺俗社是世界艺坛三大古老的剧社之一，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剧社之一。艺俗社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李同轩、孙仁玉倡导创办，以移风易俗、辅助社会、启迪民智为宗旨，是集戏曲教育和演出为一体的新型艺术团体，集中了高培之、范子东等著名剧作家。从此在这个堪称中国戏曲活化石的秦腔剧社里，诞生了无数经典之作。而首演于1918年的《三滴血》无疑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代表。在绵延100年的精彩演绎中，牵动着无数喜爱秦腔的戏迷观众们的心灵。戏如人生，这不仅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也是一部复杂人生的悲欢离歌。三滴血是秦腔中的王牌戏，也是艺俗社的看家大戏，讲述了一场关于滴血认亲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形象，深刻地批判了主观教条的思维方法。故事讲的是山西人周仁瑞在陕西经商，妻子一胎二子不幸产后身亡，仁瑞无法童养二子，便将次子卖给李三娘，自己抚养长子周天佑。李三娘为子起名李玉春，由奶娘王妈哺乳，并经王妈为媒与女儿李婉春订婚。后周仁瑞经商失利，带天佑回山西老家，其弟周仁祥为了独霸家产，不认侄子周天佑，并诉诸县衙，

0: 上官晋信书用滴血认亲之法判断，认为周天佑并非周仁瑞之亲子，被逐出县衙，父子遂失散。天佑寻父至五台山，虎口中救下少女贾莲香，遂与莲香定下婚约。玉春长成后，三娘亡故，恶少阮自用垂涎晚春，伪造婚书逼其成婚。
1: 事情诉诸官府后，晋信书又以滴血之法将晚春、玉春断为亲兄妹，将晚春判于阮自用。花烛夜，晚春逃走寻找玉春，周仁瑞四处寻子，偶然和玉春奶娘王妈相遇，两人不服晋老爷以滴血之法错判两案，同往县衙治对。晋信书又以滴血试验， 断周仁祥与其子牛娃又非亲生。天佑、玉春途中偶遇，便结义投军，各在边疆立功得官。晚春寻至军营，贾氏也将女儿送至此。天佑兄弟提审县令，周仁瑞、王妈亦随晋信书来到军营，冤案遂明，将晋革职，阖家团聚。 此剧是小生、小旦、花旦、老生、正旦、大丑为主的唱作公戏，其中虎口园、长丹者演出。建国后，三滴血在北京演出，受到中央领导、文艺界名家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观看了演出，上台接见演员并合影留念。 周总理说，三滴血是继昆曲《十五贯》之后又一出很好的公案戏，同时这出戏两次进京的成功演出也引起了众多文艺界名家的赞誉。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盛赞三滴血是一出反主观主义的好戏，说这个戏是秦腔里的《十五贯》， 还对演周仁瑞的刘玉中以及萧若兰、陈妙华、全巧民的表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曹禺先生认为三滴血错认一场戏，可与莎士比亚剧作媲美。此外，欧阳雨倩、田汉也对该剧赋诗大加赞赏。田汉认为秦腔三滴血可以媲美昆曲《十五贯》， 认为其剧情妙趣横生，离奇曲折，尤其最后一场戏可与莎士比亚戏剧并驾齐驱。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三滴血的秦腔唱段。

1960年的时候，西安电影制片厂还将三滴血的故事拍成了戏曲电影，由范子东编剧，孙静、郭阳亭执导，刘玉忠、陈妙华等主演。2006年，导演黄道将传统经典戏剧三滴血与明朝宫廷的三大疑案之一的红丸案与滴血认亲等民间传奇故事有机的结合，将扑朔迷离的公案戏与奇巧离奇的民间传奇于一体，形成案中案、奇中奇的悬疑色彩，并将其翻拍成了电视剧，可见该故事的影响力。除了秦腔，河北梆子里也有三滴血的唱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戏曲表演艺术家王小云的唱段。王小云是北京人，出生于1934年，2017年去世。他出身梨园世家，自幼随父王建章学习昆曲、京剧、河北梆子，主演青衣、花旦、武旦等，8岁登台演出昆曲《麻姑献寿》，得以好评，遂投入昆曲名家韩世昌门下学习昆曲，辗转各地巡演，到了石家庄，又拜梅兰芳嫡传弟子魏莲芳先生为师，后来到天津，又拜了荀慧生先生为师，可以说集多位大家所长。王小云艺术上的成功，除了他自己的刻苦努力外，还有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可不提。首先是他有机会遇到大师级的艺术家，并得到他们的亲传指教，其次是他梨园世家的家庭背景，他自幼随父王建章、母金香云学习，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后来嫁入寒门，公公是著名男旦韩金福，一名大金钟，婆婆是名噪一时的女老生王宝红，丈夫是著名琴师刘云普的唯一亲传弟子韩强，这对其艺术道路上的进步与成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话说当年京西门头沟东新房有个剧场，名叫艺园，大约有600-700座，座椅都是没有扶手的连排长条木椅，前排座椅靠背后都有为后排观众放茶杯和小零食的小茶几，很是时髦，这在1949年前后绝对是了不得的大剧场了，所以京平帮的名角们都来这里演出。由于京郊间往返不便，故剧场后有2个2排平房的小院做演职员宿舍。别看地处京西，那可是个繁华之地，有创建于清末的京西煤矿的乌金，有来自京、鲁、豫、冀、陕、晋各地的矿工，他们一是到艺园看戏，二是去中顺馆的共和锅涮肉，所以艺园的票房十分可观。裘盛戎、张君秋、马连良、谭富英、李桂云、王小云、小白玉霜、喜彩莲等均在此频繁演出。听当地70岁上下的老人回忆，梆子团最爱听的就是王小云等人。我们来听听王小云演唱河北梆子唱段《三滴血》。

豫剧中同样有三滴血的唱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被誉为豫剧第一小生的王希龄。王希龄 1944年出生于上海， 1955年考入郑州市豫剧团， 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三八红旗手， 文化部第三届文华表演奖榜首获得者。 在60多年的艺术征途上， 王希龄在70多个剧目、 电影、电视剧中饰演不同个性的角色。他始终纯俗，大胆革新，团结同仁，追求豫剧的真、身、心、美。他以《风流才子》《情断状元楼》《春秋初个江小白》《 金殿抗婚、陆逊拜帅等为代表作，形成了自然纯雅、清新明秀、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以小生领衔主演，第一次把豫剧小生提到了与旦角齐间的地位，使豫剧小生行当的发展步入新的阶段，被誉为豫剧第一小生。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三滴血的豫剧唱段。

那里公堂一上，与我姐姐分散。闻听人言，当天一晚，姐姐便逃出冤家，如今不知去向。我只得离家渡河，寻找一方。来此已是蒲关，待我歇息片刻，再行南路。

三滴血塑造了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形象，深刻地批判了主观教条的思想方法。从这一点来说，三滴血绝对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它能不断传承。故事的结尾设计也符合中国观众喜欢大团圆的心理，因此观众也一直非常喜欢。 可以说，无论是年少勇为、善良正直的周天佑和李玉春，还是俏皮可爱的贾莲香、情感真挚的李婉春，亦或是古道热肠的王妈、糊涂顽固的靳信书，三滴血中错综复杂又曲折离奇的

0: 人物关系堪称壮观，且在动人的情节背后又辅以警示世人的积极意义，无愧于经典之名。好，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罗桥，主持林峰，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小说《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因为误杀了泼皮牛二，被发配到了大名府。正因为到了这儿，才有了后来的智取生辰纲。北宋时期的大名府那可是重镇，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并称为四京。这大名府的遗址呢，就在今天的河北邯郸。那么历史上的大名府到底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又被哪些文艺作品演绎过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我杨志，你是联络沙滩，虎下牢笼，就我这么一个人，对大人有何好处？
2: 哎，我也是想积点阴德呀，二来为大人日后可有发达之日，重振你祖上的声名。
1: 身为重犯，谈什么重振祖上的声名？
2: 啊，街坊邻里都为大人作证，我有意从轻发落你，判你个误伤人命，刺配充军了事。
1: 啊，
2: 北京大名府留守寺梁中书与我交厚，他是个爱惜人才之人，你到他那里日后必会受到重用。
1: 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也喜欢强暴，与我相识，
2: 那就太好了。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央视版《水浒传》第九集《杨志卖刀》中的片段。剧中人物说到了一句台词：“北京大名府留守寺梁中书。”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从大名府说起。大名府位于河北省东南，历史悠久，是河北著名的古镇，有5000多年的历史。大名取兴旺强大之意，为历代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其中2次作为国都，7次作为陪都。大明春秋时属魏国，名五路，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路城。唐德宗建中3年，公元782年，改称大明府。宋仁宗庆历2年，公元1042年，建陪都，史称北京。元明清为路府道所在地，清代曾为直隶省第一省会，解放后曾建大明市。如今的大明是一个县，隶属于邯郸，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大明府在小说《水浒传》中非常重要，而事实上正史中的大名府远比《水浒》中还要重要。北宋时期，大名府是北方的陪都，地位堪比汴京。当时的北宋有5个都城，分别是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东京开封府、中京河南洛阳、西京长安。北京大名府的主要作用是防备辽国的入侵，其中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与北宋而言，此地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北宋时期，大名府被称为北京，那么它现在是不是就在北京一带呢？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大名府距离北京确实很近，但是它其实是现在的河北大名县一带。虽然大名这个地名一直存在于现在，但是北宋时期的大名府已经被深埋地底了。由于黄河改道，泥沙淤积，水浒中的大名府已经被埋到了河北省大名县东南部的泥沙之中，就在地底下4米左右。如今的大名县是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城内古迹遍布，拥有不可移动文物184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4处。 河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一本书，叫《河北地名文化探源》，里面有一章《北京大名府化兴衰》，就专门说到了这个地方。其实不管是正史还是小说，大名府的故事都足够传奇，后来也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京剧、山东梆子以及布袋木偶戏里都有大名府的故事。那首先呢，我们来为您说说京剧大名府，这在当年呀可是留下过一段佳话的。京剧大名府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水浒传》，讲的是梁山晁盖宋江举义兴兵攻打曾头市，晁盖呢被敌将史文恭一箭射死，梁山急于报仇，欲请大名豪杰卢俊义来山上一聚，军师吴用下山装神弄鬼闹卢府，使卢俊义恐慌，急奔逊地避祸，被梁山设计擒获。宋江小以大义，力荐卢为梁山之首，但是卢俊义心恋家业，坚持不受，于是命管家李固下山报信，不日将回大名。吴用也叮嘱李固不得泄露其行踪，没曾想李固这个人呢忘恩负义，是个小人，回家后呢即与其妻卢氏通奸，并霸占了家产，还设计将卢府的义仆燕青赶出了府门。燕青怕主子遇害，途中拦截苦劝卢俊义，结果卢俊义还是不听，回来之后就被官府捉拿了，打入监牢。李固啊花费重金欲在公堂之上施行，害了卢俊义，多亏梁山的石迁只身潜入公堂，张挂梁山檄文震慑梁中书，使他呢不敢加害。恰逢元宵节，众梁山好汉乔装入城，以翠云楼放火为号，劫狱救出了卢俊义，杀死了奸人李固，奋力击溃大明官兵。卢俊义就跟随宋江等人前往梁山。这出戏呢到如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不过最知名的要数咱们河北名家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盖叫天当年的演出。而且当年他演这出戏的时候，他曾点名让京剧大家周信芳一同出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周信芳啊，那是和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家，当年京剧江湖是北看梅兰芳，南听麒麟童，麒麟童就是周信芳。因为周信芳七岁登台，所以叫麒麟童，后来又改称叫麒麟童。所以如同武侠世界里的北乔峰、南慕容，梅兰芳可谓是名满天下，而麒麟童周信芳则是当年全上海最红的角儿。他七岁登台，于70余年的舞台生涯里创造了一个传奇，一生上演600多个剧目，从平民故事到历史片段，再到英雄悲剧，借人间的悲欢离合传达普世的情怀与人生真谛，在唱念作打中演活了无数个角色，借角色之口呼唤正义，鞭挞邪恶，开创了奇派表演艺术，跻身京剧改革的浪潮，成为首个将导演制运用到戏曲舞台的急先锋，并架起了京剧与电影话剧之间的桥梁。1955年，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等联合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活动，这也是官方认定了周信芳和梅兰芳在京剧艺术界的地位。话说呀，这次汇演呢是在20世纪40年代，是临界联合会唱的义务戏，有点义演的性质。第一天呢是京角儿，票价呢定得较高，第二天呢是上海的角儿表演，这票价呀就低了一些。上海的角儿请盖叫天担大梁，戏码全是大名府，带一箭酬，因为票价呀定得比较低，这老先生呢耍起脾气来了，他不肯唱，眼看呢事就要僵了，谁也不敢去劝。论辈分、论年龄，能够和他讲得上话的 只有一个赵如泉。他带了许多人到盖叫天的家里，劈头就是一句：“五弟，你唱不唱？唱，坐下讲话；不唱，我们就走。”听到这话，盖叫天说：“唱唱唱，请坐讲话。”当大家坐下问他有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反应：第一呢，是要票价和京角儿卖的一样，凭什么上海的角儿就要比他们低呢？第二是《一见愁》中卢俊义由周信芳一人连唱下来。第三是把全上海的五行名单开给他，由他来点角儿。第一个条件好商量，只要戏好，让观众多出点钱无所谓，况且盖叫天争的也是上海角儿的面子。第三条件也不成，这盖叫天是南方的武生宗师，他点到谁谁还不乐意。唯独第二个条件呀，有些为难。他不是不知道周信芳唱头里大名府的卢俊义已经三四个钟头很累了，大名府全是他一人，又不能松劲儿唱，而且大名府的卢俊义带武生巾穿箭衣，身上轻，到一见愁的时候打曾头市要大半，换大靠，戴夫子盔，分量不能比了，还要和史文恭开打。盖叫天是当时南方的武生宗师，他开打时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要跟上他的节奏非常不容易。周信芳呢又不是武行出身，这不是要累死他吗？可是盖叫天提出的条件没法挽回，他认为在会戏里没有第二个人的分量能够配得上他的一见愁。可是盖叫天提出的办法没法回绝。话说回来，这还不是好汉识好汉，英雄惜英雄吗？周信芳是没有唱过一见愁的，但是凭他的聪明可以让盖叫天现说戏，为了公共利益他没法反驳，只能答应。懂戏的观众知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开演那天把二马路大舞台挤得水泄不通，台上台下全站的是人，真说得上是全梁上坝火爆热烈。等到上场一开打，盖叫天把右腿伸起来一挺，他往右一撇，枪缨跟着往外一掀，满身都是劲儿，全院上下一片叫好声，声音几乎冲破了整个大舞台。周信芳也不含糊，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和盖叫天打得严丝合缝。其他演员也无人不卖力使劲儿，锦上添花，酣畅淋漓，看得观众如痴如醉。这是一次上海滩最值得回忆的会戏之一。戏里，周信芳扮演卢俊义，开台第一个上场，直到剧中整整五个小时。他在戏中唱、念、做、打异常繁重，充分展现了棋派艺术的表演特色，将卢俊义这个人物刻画得非常传神。

0: 你，这大名府离那沙门岛有3000里路呢，像你这么慢慢腾腾的，咱们就是过了年也到不了。我哥俩什么时候才了那趟公事，回到大名府啊？哎哎哎，
1: 这罗员外啊，榜上在身，行走不便，咱们身在宫门好救性，你又何必为难罗员外呢？
0: 这么说是我的不是啦？
1: 罗员外，您呢甭跟他一般见识，怎么着？我搀着您，
2: 我搀着您。

0: 除了京剧，布袋木偶戏里也有大名府这个唱段。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还专门出品了电影版的布袋木偶戏《大名府》，我们来听听。
1: 布袋木偶戏流传于广大农村，深受人民所喜爱。大名府是描写昏庸无能的守门官要捉拿梁山人马，可是机智勇敢的英雄们却装扮成江湖卖艺的混进城去。
0: 只不过在这部影片中，后面的表演没有唱腔，大名府的故事情节呢都是通过画面展示的。中国的木偶戏汉朝时期就出现了，到了唐宋时期，木偶戏进入了全盛，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如今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尤其是逢年过节，我们依然能看到木偶戏的表演。现代木偶戏的品种主要有提线木偶戏、杖头木偶戏和布袋木偶戏三种。布袋木偶戏因为演出使用了木偶，除了头、手掌和脚下的半部以外，手部和腿部都是用布袋缝制而成的，形状酷似布袋，所以被称为布袋木偶戏。布袋木偶戏的表演主要是用手指活动来操作的，所以又称掌中戏。和提线木偶、杖头木偶两种木偶戏相比呢，布袋木偶戏木偶的动作更加节奏明快，迅捷有力。传统的布袋木偶戏根据表演的乐调、词调与戏路划分，可以分为南北两种不同流派。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音乐唱腔和表演风格上。南派盛行于泉州地区，唱的是南调，也就是傀儡调，表演上采用梨园戏做派。而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则属于北派，唱的是北腔，如昆腔、京调等，表演上采用的是京戏做派。现如今随着布袋木偶戏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的融合，南北两派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没有那么明显了。好，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段纪录片详细了解一下这项古老的艺术。
2: 您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布袋木偶，想要把它演绎的活灵活现可并非易事。演好一出漳州布袋木偶戏需要多个艺术领域的融合和贯通。

0: 精妙生动，让人拍案叫绝的好剧。
1: 漳州的布袋木偶仅有一尺多高，虽然个头不大，但制作起来毫不含糊，尤其是对塑造角色至关重要的木偶头的雕刻颇为重视。漳州布袋木偶的制作结构严谨，线条流畅，形神兼备，行当区分鲜明，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齐备，仙佛世道，天神魔怪，善恶中间，可谓千姿百态。加之衣服十分华丽，浓淡相宜，木偶造型更加逼真可信。漳州布袋木偶戏的灵魂在于艺人柔软灵活、精湛娴熟的执掌功夫，既能体现唱、念、动、打，还能表达喜、怒、哀、乐，更能演绎人所难以企及的肢体动作。艺人们以手掌作为偶人躯干，由下而上，食指托头，拇指和其他三指分别控制左右两臂，用高度纯熟的手法演绎出乾坤变幻、春秋更替，加之与幕后艺人唱腔的绝妙配合，让角色栩栩如生、出神入化。更精彩的是，艺人们常常同时双手扮演两个以上的角色，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0: 大名府是漳州布袋木偶戏的经典剧目，这出木偶名剧把中国的传统武术、杂技和戏曲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顶缸、耍金箍棒、双人换衣、腾空舞龙，各种高难度动作在戏中应有尽有。那么木偶表演艺术家们是如何让不足一尺的木偶表现得细腻生动、活灵活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大名府的片段。
1: 大名府是一出以特技表演著称的传统木偶名剧，它讲述的是宋朝年间梁山农民军为搭救义士卢俊义，化妆成卖艺、卖唱、打猎、耍狮的，把大名府的城门关捉弄一番，混入城里的故事。剧中城门关是个丑角儿，一会儿喝酒，一会儿抽烟，有时还能吐出烟圈，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人的手指长度是有限的，为了让木偶有惟妙惟肖的动作，艺人们给木偶内部装置了一根柱骨，它的作用相当于手的延长线，能带动木偶的固定关节进行相应的运动。在柱骨上还设置了一个机关，可以操作木偶的手掌张开闭合，如此演员们就可以让木偶的动作变得丰富多彩了。剧中城门关有个喝酒的动作，为了不让酒经常地腐蚀木偶，演员摸索出在杯中放入可吸水的物质，这样就可以让杯中的酒大部分被吸收，同时也能让木偶更加活灵活现。为了实现木偶以假乱真的抽烟动作，演员们将一根吸管与木偶嘴的出风口连接起来，将烟纳入管中，对着吸管吹气，烟就能从木偶的嘴里自然而然地吐出来。除大名府外，雷万春打虎、卖马闹府等经典剧目也深受人们喜爱，屡次摘夺国际大奖。
2: 您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么一出木偶戏的大名府曾经还走出过国门。1960年9月，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二届国际木偶和傀儡戏剧联欢节，参加比赛的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大名府这个剧目轰动一时，古老的东方艺术的魅力深深打动了富有艺术鉴赏力的布加勒斯特观众。有的说我没有听懂，但是我看懂了。阿根廷代表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好的木偶戏，你们是世界木偶艺术的最高峰，能看到你们这种惊奇的表演是一种幸福。 法国代表甚至跑到后台来询问是否能卖。

0: 卖给他们一些木偶。在一片赞叹声中，经过评比，在当时整个比赛没有评出团体一等奖的情况下，中国木偶节目获得了团体二等奖。木偶表演艺术家杨胜、陈南田等人还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荣获了个人表演一等奖，夺得了金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当然话说回来，让大名府名噪一时的还得数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大名府这段故事在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 六月十五日是泰山大人蔡太师的生辰，你的差事就是把这些生辰寿礼一样不少的送到太师府中，等他们收拾齐备之后，你便可以动身启程了。
2: 请问恩相，这些宝物怎么个押运，走哪条路？
1: 既是生辰贺礼，那里应该有点喜气的样子嘛。我让大名府拆十辆太平车子，然后再派十名军士随行监押，每一辆车子都插上一面贺寿的黄旗。
3: 来，把他搬过
1: 来。哎，天下怎么这等模样啊？
2: 恩祥大人，如此大张旗鼓，就怕到不了东京就被贼人堵截了。
1: 哎，还未出行就说如此不吉利之言，怎么，莫非提辖有意推辞？
2: 啊，不不不，恩相你千万不要误会。
3: 哎呦，小心脚。
2: 我杨志受恩于恩相，无以相报。
0: 此次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央视版《水浒传》青面兽杨志发配大名府这一段。读过《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书中说到过一个人，蔡京。蔡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权臣、奸臣。而蔡京呢，有一个女婿叫梁中书，这个梁中书便是大名府的知府。梁中书啊，虽然本事不大，但是他看人还是有一套的。他发现了杨志的才干，所以把杨志收为手下。后来蔡京过生日，作为女婿的梁中书自然要有所表示，于是他命杨志带人押送生辰纲到汴京，结果路上遇到了晁盖一行人，最终生辰纲被劫。生辰纲被抢之后，杨志愧疚，不敢回去复命，于是落草江湖，最终来到了二龙山，和鲁智深、武松等人混在了一块儿。这里呢，还牵出了许多其他的梁山好汉。晁盖一行人虽然劫得了生辰纲，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漏了风声，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最终被迫上了梁山。寨主王伦因为不愿意接受晁盖等人，遭到林冲的诛杀，于是晁盖顺理成章成了梁山之主。自此以后，梁山的风向发生了大变，从保守逐渐转变为积极进攻，欢迎天下豪杰。可以看到，在《水浒传》中，大名府的这段故事对于情节的推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是大名府梁中书要押运生辰纲，杨志就不会去二龙山落草，和鲁智深、武松等混在一块儿，晁盖等人也不会被迫落草梁山，改变了整个梁山的走向。不仅如此，梁山的另外一个重要转折也和大名府有关。当年宋江为了救卢俊义攻打大名府，结果就是因为打大名府这件事儿，导致了梁山的悲惨结局。在此之前，蔡京本来是想收服梁山好汉为自己所用的，但是梁山好汉在大名府作恶多端，劣迹斑斑，于是蔡京放弃了收服的想法。自此，虽然宋江想接受招安，但是朝廷内的大臣再也不愿意抛出橄榄枝，最终呢，只能走李师师这条线。失去了权臣庇佑的梁山好汉，即使接受了招安，也处处遭人刁难，最终在征讨方腊一战中损失惨重。其实不管是历史还是小说，他们都在时间的沉淀中给大名府这座古城留下了诸多的传奇。 大明古城因为地处黄河、漳河流域特有的地理位置，让宋明两代的故城毁于洪水，历经九朝1042年的文明被埋入泥土。后来考古过程中，省内外的文物专家和国家大运河申遗专家断言，这是一座可震惊世界的埋在地下的巨大文化宝库，也是600年繁华和战火相伴的宋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2: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镇肝息风汤。老中医谭永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痔疮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日前在上海完成开标，共计65种药品确定采购方案，327家企业旗下521个产品拿到拟中选资格，待公示流程结束后正式落地实施。 本次采集设置灵活竞价缓冲机制，首轮报价未能成功入围的企业可参与第二轮复合报价，以适应价格供应临床。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 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五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了行为规范、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
1: 中暑之后猛灌冰水，服用藿香正气水，掐人中，真的能够很快的缓解不适吗？普通人怎样快速识别凶险的热射病？近日呢，针对北京持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带来专业科普提示，识别热射病熟记热干糊三字诀。 中暑急救记牢，宜降补送四步法。记者暗访一些地方的牛蛙行业发现呢，一些加工企业将牛蛙分出369等，备好一批无抗牛蛙充当样品应付检查，占总量半数的 常规款，实则抗生素及超标，源源不断的涌向批发市场、外卖门店，牛蛙养殖加工流通。目前呢，针对曝光的问题，福建漳州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通报称，已经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同时呢，开展专项排查整治。 面对桑拿天，公众需采取科学的防护措施，特别是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工作者等高风险人群，需要及时补水、避暑降温。大量出汗之后呢，可饮用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切忌猛灌白开水，以免引发水中毒。饮食上呢，保持清淡，多食用冬瓜、绿豆等利水祛湿的食物。 注意食品卫生，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镇肝息风汤。
2: 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药材，杏林、花生叶。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中医泰斗张锡纯的一个降血压的方子。高血压有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血瘀型高血压，一种是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血瘀型高血压很好理解，因为血液粘稠，血管堵塞，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增大，就会导致高血压。一般可以从活血化瘀、疏通血管这个思路就可以解决。另一种是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以中老年人多见，这种高血压就不能够用活血化瘀的方法去治了，而应该从调肝的这个角度去解决。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子，很多中老年朋友很需要，它是一个专治肝阳上亢的名方。肝阳上亢有哪些病症表现呢？肝阳上亢的人血压偏高，尤其是情绪不好的时候，血压很容易上去，有些人还会目胀耳鸣，容易心烦失眠，容易头晕目眩，自我感觉头重脚轻等等。那什么是肝阳上亢呢？这个阳我们可以理解成能量，简单点说就是肝的能量升得太过了。肝的能量升得太过，把气血都升到头部上去了，所以就会感觉到头重脚轻。头部的气血太多了，就会眼睛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眼压高。耳朵的能量太多了，就会耳鸣。头部的气血太多了，就会头晕。头部的气血过多，血压就会高。肝的能量升得太过，还有一个隐患，就是容易中风。这个中风指的是肝风内动，这个风是肝里面的风，肝里边的狂风乱吹，导致身体的气血逆乱，就可能会出现口眼歪斜、昏迷、不知人事这样的中风症状。肝风为什么会内动呢？其实正常的肝里边要有风，它需要的是那种春风拂面的那种微风。风本身是一种能量，这股能量可以用来疏泄气血。一个肝阳上亢的人，能量分布不均衡，头部的能量太过了，下部的能量又不足，这两股能量的落差就会容易形成肝风内动。我们现在把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的关系搞清楚了，它们其实都是在描述体内的能量分布状态，分布不平衡了就是一种病态。中医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不平衡的能量状态给它纠正过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子就是专门调肝阳上亢的方子，这个方子的名字叫镇肝息风汤，它是出自民国的名医张锡纯先生。镇肝息风汤从名字上来看，两个主要功效已经清清楚楚了，一个功能就是镇肝，一个功能就是息风。张锡纯先生起这个名字，每个字都用得恰如其分。那为什么要镇肝呢？不是柔肝，也不是清肝呢？我们知道，肝为将军之官，肝的能量上升得太过了，自视功高，想要越位造反了，那该怎么办呢？该镇压就得镇压，所以张锡纯先生用了镇肝两个字。那为什么又要息风呢？狂风起来了，当然要平息掉。怎么平息呢？把肝阳镇压下去了，肝风也自然平息了。镇肝是过程，息风是结果。这个镇肝息风汤的组方是这样的：怀牛膝30克，生赭石30克，生龙骨15克，生牡蛎15克，生龟板15克，生杭芍15克。生杭芍是什么呢？生杭芍就是杭州一带产的白芍味精炮制品。然后还有玄参15克，天冬15克，川楝子6克，生麦芽6克，茵陈6克，
炙甘草 4.5 克。这个方子听起来用药比较多，但是思路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来帮大家来做个拆解分析。这个镇肝息风汤的第一梯队用的是牛膝、赭石、龙骨和牡蛎，是用来镇肝降肝的。

0: 这四味药除了牛膝都是矿物质，它们的质地都很重，重的东西就能够往下压。张锡纯先生用这四味药把肝脏里上亢的能量压下去。第二梯队用龟板、白芍、玄参、天冬来滋补肝肾之阴。这四味药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补肾水，能补肝阴，相当于给肝肾补充水分。那为什么要给肝肾补水呢？咱们用第一梯队把肝阳压下来了，压下来以后呢，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阳给装起来。如果这些肝阳不能老老实实的待在下焦，他们早晚还是要跑回去的。什么东西能装阳呢？只有水才能装阳。中国人有句话叫水浅不藏龙，意思就是说，您想让龙潜藏在水里，您就得保证有足够多的水才能养着这条龙。第三梯队穿链子加生麦芽加茵陈加炙甘草，用来顺肝性。这穿链子、麦芽、茵陈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疏肝理气，能让肝气更柔一点，更顺一点。那为什么要去顺肝气呢？我们知道肝是将军之官呐，您要去镇肝，您想要去搅他的兵权，可不能硬碰硬啊，您得给他做心理疏导，让他有台阶下，这才是明智之举。其实张锡纯在开发这个方子的时候，刚开始他也没想到疏肝的，他只用了前面的八味药，发现降血压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发现病人的血压降下去一个月之后，血压又回到了从前。张锡纯先生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他就开始琢磨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于是他就想到，是没有顺着肝的性子来，以暴制暴会留下后遗症，原来只是用药物强硬压下去的，不是心甘情愿下去的，所以等停药之后，肝气就会反弹报复。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加了这四味药，穿链子、生麦芽、茵陈、炙甘草，发现血压就不再反弹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方子，思路真的是很简单，说白了就是调节肝脏能量分布的思路，就是把过多的能量压下来。为了让能量顺利下来，一方面顺肝性，一方面在底下建水池，让能量藏得住。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哪些人可以用这个镇肝息风汤呢？那些被西医诊断为甲亢或者是帕金森综合征，血压指标高，平时容易手抖、脖子颤抖、舌头颤抖，自我感觉头重脚轻，脚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容易头晕头胀，容易心烦失眠等这些情况的人，可以先服用七天镇肝息风汤以观后效。好的，中医泰斗张锡纯降血压的方子镇肝息风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今天老中医谈养生的，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陆主任来谈一谈关于痔疮用中医怎么样治疗。因为有听众反映了啊，说想了解一下中医对痔疮的治疗效果怎么样。中医啊，对于痔疮的治疗呢，仍然是以生活、饮食、排便习惯的改善，再配合药物的治疗为主，主要是生活方式的调整，不要过多的吃一些辛辣刺激食物，另外呢，也不要喝太多的酒，大便呢要保持软化，排便时间要缩短。还有呢，如果经过辨证论治属于湿热下注型，要用清利湿热的药物，再配合活血化瘀的药物来解决。除此之外呢，中医还会有一些中药的熏蒸坐浴疗法来缓解痔疮的症状。我们中医还认为脾虚气陷的老人呢，可以用补气补血的药物，通过补气摄血来拔血止住。今天呢，刚才我已经说了，依然是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居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有朋友问到了关于痔疮的问题，那我们中医六经辨证对于痔疮这个疾病有什么样特殊的优势和特点吗？在治疗起来
1: 啊，其实吧，这个就是这个痔疮真是一个常见病，是吧？
0: 是。
1: 这个其实这痔疮呢也分那个分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也分型的。
0: 嗯，
1: 那是就是处在这种就是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比方大出血很厉害哈，这种时候或者是痔核非常大出现卡顿，这个该做手术是要手术的哈，那个这个手术还是西医更有优势，是吧？
0: 嗯，
1: 跟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在手术治疗之外的，就是没达到手术指征的，都可以用咱们的中医方法来治疗，它这还是很有优势的哈。
0: 嗯，
1: 你这个，你看这个，咱们先说一下西医的这个看这个怎么看这个痔疮啊，它的病机。通过可以看这个病机呢，咱们也能理解中医怎么看它的病机。
0: 嗯，
1: 你看这个痔疮，它长在就是这个肛门的齿状线附近，是吧？就是直肠的下端，这个肛门这个位置，它是这个叫静脉丛曲张形成的这种团块。
0: 嗯，
1: 这个团块是紫红色的，软的，不规则的，是吧？它根据这个，它突出这个肛门的。这个直肠下端肛管和肛门的这个程度呢，这个分为四期，这个就是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分期的啊，不突出来的叫一期，突出来了又能回去的叫二期，突出来回不去的是三期，如果整个突出来了然后卡在肛门里回不去的，这种是四期，就很严重了哈。这个平常症状呢表现为出血啊、疼痛啊、瘙痒啊，或者严重了有那个坏死了以后溃疡啊，或者大出血的哈，就这种。你看在这个病理的这个表现上啊，这个痔静脉丛回流受阻以后，它的这个静脉丛里的静脉里边的那个内压会增加，增加了以后静脉管的那个壁呢会变薄。
0: 嗯，
1: 这个然后静脉或者是有一些哈、啊、有一些特别严重的那个比方有一些不是咱们普通的痔疮，是盆腔里边有肿瘤的，它会压迫这个肛管，趁这个压迫这个直肠的下端，或者是比方说肝部疾病的肝硬化呀、肝腹水呀，或者是肝癌什么的造成的门静脉高压，也会阻碍这个直肠上静脉的血液回流，使这个

0: 寒凝血瘀，这不就咱们六经辩证里边这个少阴病的阳虚寒凝，寒凝以后形成的血瘀。寒是什么意思啊？
1: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寒凝两个字，首先是应该寒冷的那个寒，对吧？
0: 对，寒冷的这个寒这个字儿，但是它不是冷的意思。寒的意思是经脉凝滞不通的意思，是经脉凝滞不通。但是往往经脉凝滞不通了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冷凉。你某个部位如果经脉凝滞不通了，那这个地方会形成这个血液循环缓慢，或者凝滞不通不流动，就会形成淤血。形成淤血在这待着，或者静脉血凝滞的这个静脉血淤血在这待着，是不是新鲜的动脉血就过不来呀？这就叫淤血不去，心血不生嘛。所以这个地方它没有新鲜血液的灌注，它这个地方会冷会凉，会形成淤区紫暗，黑青，就会形成这种现象。你看咱们这个痔疮它不是紫红色的吗？痔块是吧？那个或者黑紫色的，然后病理的表现呢是血液这个地方的静脉中的血液淤积，这个静脉呢淤区扩张，扩大曲张，这就是很典型的咱们的寒凝血瘀。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治疗这个六经辩证治疗这个痔疮啊，如果用方药的话，用药的话，就基本上就是四逆肺的药，四逆汤啊，白松汤啊，就根据它这个症状的急缓程度，如果发病很急，这个疼痛非常剧烈，用白松汤的概率比较大。如果它就是这个不是很急，这个时候用四逆汤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同时，这个患者除了这个痔疮之外，他一定伴随着身体的其他的症状，咱综合辩证看他是属于哪个方啊。基本上这个范围呢，确定了是少阴病，少阴这个范围啊，基本上方药呢用到的四逆肺的药，这是一种这个病机哈。再一种呢是，还有一种，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一些重病号哈，就像我提到那个盆腔内域如果有肿瘤的，这个肿瘤会压迫你的肠道是吧？会压迫它，这个会压迫，然后形成的这个直肠上的静脉回流受阻了，因为有肿瘤压着，这个静脉也回不去嘛是吧？形成这种痔疮。还有的是这个各种病吧，你比方就是刚说的肝硬化呀、肝癌呀、肝腹水呀，会造成门静脉高压，就肝内的门静脉高压也会造成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液回流受阻。在直肠这方面就是痔疮，那在胃里可能就是出血了。这个就会形成的这种啊，这种属于，你看到了这种大病的后期，这个就是属于中医六经辩证里边的厥阴病，厥阴的辅症叫精亏血少。精亏血少以后，这个也就是这个人呢精血非常虚少，然后他阳气生发不起来，尤其是下焦呢阳虚，阳虚了以后就阳气不足了以后，阳气具有统摄的作用，有温煦的作用，统摄的作用是吧？阳虚呢，它就统摄力就不够了，所以就会造成这个人自我的感觉的肛门的坠胀，就老感觉肛门坠胀，那个憋胀，这个或者是这个出现这种痔疮，或者是出现拉血，尤其痔疮的大出血这种现象。这种情况也挺多见的，就是这个按西医来讲呢，就是也有一般的痔疮，也有这个大病影响造成的这个痔疮是吧？那在中医里边呢，常规的那种基本上都属于寒凝血瘀的少阴病，还有一部分癌症后期的患者或者一些盆腔内的一些这个疾病造成的这种哈，基本上都属于发展到后期以后造成的这种血液忘流的这种现象的，基本上都属于厥阴病了。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咱们的旧病复发反应，就是很多其实真正因为痔疮来我们中医门诊来治痔疮的人很少，没有几例，比较少。因为什么呀？小毛病可以说就是偶尔出点血，后来他又好了，一般也想不到来吃中药治疗是吧？自己用点马应龙痔疮栓呀，或者自己做一些这个买一些栓剂啊，就可以了。

0: 那重一点的，那去医院做手术了，是吧？很少有来到这个中医门诊的，来到中医诊所治疗痔疮的呢，基本上就是他有别的病，同时伴有痔疮，或者正在发作，或者没有发作过来的治疗的来治疗的。这个时候呢，他别的病也好了，痔疮也好了，这种病人是多见的。另外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呢，就是第三种呢，就是旧病复发，就是这个患者哈，他本身有痔疮，但是他来看病的时候，并不是来看痔疮的，他那痔疮也没有发作，也没有流血，也没有不舒服，是吧？他就是因为他别的病，他因为有身体的其他症状来看咱们来看病的。看病的过程中呢，气血足了以后，这个结果痔疮复发了，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啊，这种原理是什么哈？这种原理呢，就是他本身气血不足，他的身体的一些地方呢，就会有很多原发的病灶，痔疮是其中的一种哈。你比方说有胃炎的，有痔疮的，或者是有这个这个肺炎的，或者有结肠炎的，或者是有什么，就是这个病人呢，平常他就有一些慢性病，他就有一些这个旧有的病灶。当时虽然痔疮没有发作，但实际上他是有这个病在的。等到咱们给他按照六经辩证的方法来给他治疗，然后就是是少阴病就温阳补气，是厥阴病就养精血，是吧？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他的这个气血的生产线调整正常以后，他这个人的气血会逐渐的充实起来。
1: 嗯，
0: 气血充足了以后，只要够自己身体用了。不靠人，就是他不以咱们的意志为转移，你这个气血会自动的分出一部分去修复你旧有的病灶，身体自己会调配的啊，先修复哪儿，后修复哪儿，怎么修复，身体是自己去修复的，他不是以咱们的意愿去转移的。比方说，我想让别让我这个病发，我太难受了，别让我痔疮犯了，太难受了，别让我咳嗽，我不想咳嗽，不可能的。身体想干什么，你身体的元气要干什么，不以咱们的意志为转移，
1: 是。
0: 啊，你有旧有的病灶，身体会自动调配你的气血，先修复哪儿，后修复哪儿，怎么修复，是吧？修复的时候症状剧烈程度怎么样，怎么个修复法，咱们都这个是影响不了的。你不要这个乱动，不要乱改方或者乱用药去压这个压制这个症状是不行的。是这个可以说他有旧有的病灶，这个旧的病灶不去，会不断的暗耗神经，会不断的。你看你痔疮老出血，它是不是那个相当于是慢慢的渗血，是不是也在耗你的肾精啊，耗你气啊，是吧？那气血充足以后，往往很多人原来痔疮有旧疾的，就是有这个旧病灶的，会出现旧病复发。哎呀，突然痔疮肿了，然后肛门疼了，或者大便带血了，或者是痔疮突出来卡到肛门这儿了，这个很疼啊，是吧？或者是什么情况，这种情况是最最多见的，
1: 嗯，
0: 很常见。这种现在三种情况当中最常见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如果他是顺症的话，基本上就是原方剂服；如果是卡住了，就是症状非常剧烈，这个时候也是改方的时候。
1: 嗯，
0: 改完方以后，这个就是这一关哈，这也是一关，旧病复发这是一关，这一关过了以后，这个痔核呢会萎缩。嗯，它会变小，会萎缩，会回去。就是你原来，比方说你旧有的病灶有枣那么大，那这个经过这一关以后，你的痔核呢，它会自动萎缩。它淤血去了嘛？淤血去了，它就会这个萎缩变成，比方说枣核那么大。它就很多这种案例哈。前几年有一个南宫的一个病号，一个女的，50多岁，她就是因为别的病来治疗。然后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出现痔疮复发了，
1: 嗯，
0: 然后他痔疮呢那个很大，就像一个大枣那么大，这个堵着肛门，老感觉有大便似的，然后还疼，是吧？然后呢就告诉他，平常呢清洗这个温水清洗肛门，然后不要久坐，然后生活上注意，就是吃药过程中呢生活上注意事项全部做到，然后继续吃药，中间改过一次方，然后后来他就好了。就是这个痔核呢就小多了，
1: 嗯，
0: 就是发作这一次以后，原来这个痔核呢，它是在卡在肛门这儿，但是也不是很大，但经常犯。后来呢，在这个过了这关以后，这个就小多了啊，这个就小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修复病灶的一个反应啊，这个时候挺常见的。
1: 嗯，你看这个。

0: 个痔疮啊，它不分年龄大小是吧？
1: 嗯，
0: 当然也不会说小孩也有，但是呢，好像不是特别在年龄段上不明显。
1: 基本上呢，就是小孩也有，但是很少。
0: 嗯，
1: 我都见过月子里的小孩有这个大便的时候滴在血的。
0: 哦，
1: 这种，但是极少这种现象哈。最常见的是20岁到50岁之间吧。这个时候比较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阶段的年龄阶段的人，这也就说到了，就什么样的人好得痔疮，或者是痔疮容易复发，是吧？就是呢，这个劳累过度的人，比方老是搬运重物，他这个老搬运重物耗气太严重，劳力，这个太严重的这样的人，或者是久坐久站的这样的人，耗气比较明显。会这个痔核突出或者肛门这个脱出，会有这种现象。再就是长期便秘的人，比方生冷，这个辛辣油腻吃的太多，便秘的这样的人，他老是屈坐努责啊，这个专业的词啊，就是在这坐着大便不通，使劲憋是吧，使劲想要排便，这个老是使劲的努责，这个时候这个容易形成痔核，容易形成脱肛。再就是你看妊娠的时候，肚这个随着这个胎儿的长大，那宫体的大，它就会压迫这个肠道是吧，压迫这个直肠，会形成痔疮。很多人孕期的时候就会形成痔疮，就和这个盆腔内如果有肿瘤再大，它也会压迫，就是这种都属于外物的一个压迫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就是一些病了哈，一些这个，有的人的食，就是吃饭上都就是一些特殊的饮食习惯的，容易也形成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是可以成年以后，劳力比较多的，或者是工作以后，你看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一坐一天是吧，中间走动也顶多上个厕所或者是喝口水走动一下，基本上一坐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所以说十人九痔嘛，是吧？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0: 运动不足，老坐着，是吧？
1: 对，肥胖啊，各种原因都会造成这个痔疮。
0: 你看这个原因很多，那我们中医在治疗方面一般采用什么样比较多，疗效好一些呢？
1: 这个方法就很多了哈。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说了，要是我们来治疗呢，首先的第一项呢就是咱们中药治疗。根据咱们六经辨证它属于哪个病哪个方，哪个病哪个症就用哪个方啊，这个是专业的啊，还是吃药的话是还是开方药的话还是专业的，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不要乱吃药哈。另外配合的常用的方法呢，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刺血，就是放血疗法。
0: 放血。
1: 啊，放血疗法，你看这个。这个人不是就是有淤血嘛，这个痔疮就是形成了那个痔核，形成这个静脉丛的有血液淤积，有血栓嘛，有胃血栓嘛哈。这个所以这就在中医这就叫有流血，也就是流血就是停滞的这种血是吧，所以用这个刺血的方法还是很立竿见影的。刺血的地方选哪些呢？一个是选这个臀部周围的这些穴，比方腰舒。这个长强、会阴这些穴位，往往这个有痔疮的这些患者，在这些周围的这个肛门周围这些穴位，这个会有淤区的静脉发就青筋，这个皮下啊，就是你一看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些青筋爆出来。这个就很明显，它就出现那个绿绿的或者青色的那个筋，这种会出现这个，刺血就刺这些。表现出来的这种这个筋青筋，刺的是这些地方啊，
0: 不是穴位吗？
1: 这些也是穴位，但是刺血的时候这个穴位并不精准，不是说阴门穴，比方说这个长强穴，在这个长强，你比方说长强穴在这个尾骨尖的前方是吧，在这个地方是长强穴的位置，但是有的时候是这个青筋长在这个长强穴这个位置，有的时候是不在长强穴的位置，在长强穴的附近。你就找这个附近的这个很明显的这个青筋就可以了。这是就近取穴。另外一个取穴方法呢，就是找这个 唇横纹以下，就是咱们这个臀部肛门以下，你这个足太阳膀胱经上，因为足太阳膀胱经过人的腰底部，就过这个肛门这个位置。
0: 嗯。
1: 再一个呢，足少阴肾经也是过这个肛门，它过这个地方啊，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嘛，是吧？所以就找这个臀部这个肛门以下这个足少阴肾经是在大腿的内侧的后缘。啊，足太阳膀胱经呢是在大腿的后侧的正中线上，在这两条线上去找那个，这个浮出来的青筋，一般呢容易出现在委中穴，就是果窝的附近，还有这个承山穴附近，在这些穴附近，一般的会有这个浮起的青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放血，而且放血量要求大一点，
0: 不光是肛门的周围，像这个果窝还有脚跟这块也会。出现这种青筋哈，
1: 啊对，因为什么呀、啊、哈？因为这个，在这个，在咱们《内经》的《灵枢经》上哈、啊，在哪一篇？在这个经别那一篇，经别那一篇有一个条文说的，足太阳之正，就是足太阳的经别，就是别于这个经，有正经嘛，有经别，它是也这个。足太阳之正，别入于果中，七一道，七一道就是有一条支脉，一道呢就有一条，下尻五寸，尻是屁股的意思哈、啊，臀部的意思，下尻五寸，别入于肛，属于膀胱，就是，有一个这个足太阳的这个经别，它是从这个承山呀、委中啊这个地方，然后往上走，进入这个人的肛门，你所以呢，往往会在。这个肛门有病的会在承山和委中这个地方出现青筋，
0: 嗯，
1: 啊，会出现青筋，所以呢，这个刺血的时候，往往会找这个，一个是，臀部肛门周围的这些穴位，再一个呢，就是找这个经脉循行这个部位这个穴位去刺血，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比方他当时正疼呢，或正瘙痒呢，或者正卡顿的比较厉害，是吧？你刺血，而且这个时候刺血的量大一点，50毫升，80毫升，就是这样的刺血量哈、啊，它往往会立竿见影，往往一次两次，这个就能大大的缓解这个痔疮的发作。
0: 嗯，
1: 这个是咱们有经验的哈、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再一个方法呢，就是很常规的方法呢，就是针刺，就是针灸。针灸的穴位和其实和刺血的穴位差不多。
0: 嗯。
1: 因为你这些穴位的原理就是它的原理在这儿，所以刺血也是找这些穴位，针刺的时候也是找这些穴位。
0: 也是委中、还有承山这些穴位也可以是吧？
1: 对，你看委中承山呢，在咱们这个很著名的《马丹阳十二穴歌》里边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针灸歌诀哈，叫《承山名于府》。承山，你看是不是在咱们腿肚子这儿啊？你看你一站，尤其一抬脚尖，一抬脚跟，它是不是看着就像一个鱼腹一样，是吧？
0: 嗯。
1: 所以承山名鱼腹，擅长分肉间，它是分肉之间那个地方叫承山，善治腰腿痛，治急大便难。他就说了这个承山穴呢，马丹阳十二穴歌，就说你看承山善治腰腿痛，治急大便难，就善治这种治急，就是痔疮啊、大便难啊这样的病。啊，还有一个玉龙歌，啊，玉龙歌说到了，九斑痔漏最伤人，必刺承山笑若神，更有长强一穴是，呻吟大痛穴为针。你看九斑痔漏。最伤人，就这种痔漏呢，它老是疼，老是流血，是不是伤人呢？是吧？很伤人的气血、精气。第一次承山笑如若神，你一定要扎承山这个穴，它的效果就像，就很神啊，就这是很效果非常好。更有长强一穴是，还有长强穴，啊，如果你呻吟大痛，穴为针；如果你疼得很厉害，呻吟起来，就扎这两个穴是非常这个好的。这两个穴是很常用的，就是委中啊、承山呢、啊，这两个穴很常用。另外还有一个经验穴，针灸上有一个就是痔疮的一个经验穴啊，叫二白穴。二白穴在胳膊上，就是腕横纹的内侧腕横纹，就是胳膊前臂腕横纹上4寸， 在这个

0: 两筋之间一个，然后两筋之间到这个外侧的一个，这个二白穴是一个两穴，是个双穴，这个二白穴是一个经验穴，这个穴。
1: 二白穴这个好像很少用到哈。
0: 啊，这个是经验穴，只是痔疮的一个经验穴，它不在正经里边，就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在十二正经上的穴，是一个叫叫验穴吧，经验穴或者叫经外奇穴，这个穴，这个平常。 我们也是经常用的，
1: 嗯，
0: 啊，遇龙哥里头也有这个说到二白穴，啊，治漏治病亦可证，就是痔疮治这一类的病太让人讨厌了哈，表里急重最难进，或痛或痒或下血，二白穴在掌后旬，就扎这个二白穴还效果非常好的，这些针灸割腹哈，那个是古人总结的这个割腹，那个很多穴呢，它的主治啊。
1: 就编成了歌诀，还是朗朗上口，而且很好用。嗯，卢主任，您是在什么哪个专业上学的这个穴位呢？你说六经变成里面有这个穴位方面的这一部分吗？
0: 其实《伤寒论》里边哈，几乎没有涉及到针灸。它里边就提到过什么灸哪儿或者灸哪儿，提到过一两个地方，说到这个灸哪个经，但是没具体到哪个穴。
1: 我的专业就是针灸推拿，所以针灸对我来说还是，那个可以说是本行哈，本业。看来这针灸挺常用的，这方面经验非常的足，所以今天聊到这个痔疮的时候，我看您就是啊娓娓道来，从头到尾。你看说的就非常的顺畅，而且呢都是很有临床经验，大家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有针对性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0311-860-4060和8606-1。你刚说到痔疮，很多人都会强调饮食，很少说运动。
0: 运动这方面也很重要吧？重要。这个饮食重要，运动一样重要。你如果老是久坐久立，老是过度劳力哈，那肯定是对他不利的。
1: 嗯，
0: 对这个痔疮是不利的。其实是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病理，就是病机你掌握了哈，所有的药啊、针灸啊、刺血呀、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灸、熏蒸、熏蒸、坐浴或者是艾灸，那都是一些。 就什么呀，都是这些，就像兵器一样，你只要掌握了这个理以后，所有的兵器在你的手里都可以运转得当，它就是不同的这个，你就可以去统筹安排用这些方法了，都是有效的，而且它都是很好的效果。你比方说，那这个熏蒸，坐灸，有一些灸法是，你看现在的一些灸法，它有的做成那种，对这些妇科病啊。 或者肛周的这种病啊，痔疮之类的，它做成那种坐灸器，就是你可以下边是个空的，下边放上艾条，然后点燃以后，你可以坐在上面，它是不是就是可以说这个热力呢，灸火呢，直接对着你的肛门或者对着你的这个外阴是吧？它这些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有艾灸的，也有熏蒸的，就是一些药液放在那个下边那个盒里，然后通电。
1: 然后这个用这个药液的这个熏蒸来熏蒸局部的熏灸哈，这种方法也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液选择上一般都是什么中药呢？
0: 你看这个，一般如果是我的话，那我给患者开什么方，就是他喝什么方，那就用什么方，有的或者是呢用这个剩下的药渣子来泡脚啊，或者是熏洗呀，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个并没有单独的一个方子。 这个去药浴或者去什么啊，就是喝的是什么？这个外洗啊，或者是这个蒸啊，都是用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艾灸法哈，大家不要以为艾灸只是治疗寒症的。这个在这儿有一个小的技巧哈，不要以为你看艾灸呢，艾火呢，通阳的是吧？温阳的，好像寒了以后你就灸法。这个人长了疔疮肿毒了，你就不灸了，不能用灸法了，不是那样的哈。 很多人，比方说长了，疖子啦、 或者长了这个局部有一个红肿热痛的地方了，或者是比方说痔疮了。前一阵我们这儿有一个藏毛豆，有个小孩长藏毛豆，那我就直接告诉他在家里揪，另外一条直接烤他的藏毛豆，哎，照样他本来化脓了，结果呢揪着揪着这个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它脓就自然破溃，脓就流出来了，然后再接着揪呢，它长得特别快，两三天就长上了。
1: 嗯，
0: 那你正常的就是做个手术，然后这个歇上半个月，十天半个月才能长上，比那快得多。还有的，比方说这个胳膊长了一个以这个比较红肿哈，这个地方再揪，揪完以后它这个愈合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其实灸法呢就是温阳补气，让你的气血流通快了，气血流通快了以后，寒症它能去寒通经脉，热症呢它能更好更多的新鲜血液流过来以后，能把你局部的这个炎症消除，能把这个局部的它大量的心血过来，带着很多的免疫细胞过来，是不是能把你这个局部的病毒细菌给它杀灭呀、啊、这也是很好的，所以灸法也是很好的、嗯、
1: 就是普通的艾灸条就可以吧。
0: 对，
1: 这个艾灸的时候比较特殊，这个是
0: 灸患处、嗯、对，就是灸患处，这个比较，这样就比较特殊一点，叫家里人、嗯、自己家里人来灸了。这个我是因为前几天灸过一个藏毛豆的，那不就在肛门上边一点吗，是吧，肠下穴那个位置吗，所以那个是用的灸法。但要真正灸肛门痔疮那个地方还确实不好灸。
1: 嗯，
0: 你可以坐浴，可以熏蒸。
1: 这个穴位选择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灸患处就可以了，就是灸这个患处、
1: 哦、
0: 就是哪有病灸哪儿就可以了。
1: 不是针对于穴位，就是哪儿疼哪儿不舒服灸哪儿。
0: 啊，对、嗯、就是咱们自己在家，你不那么专业的话你就灸患处。如果我们专业一点的话，我们也会给你配合一些，比如关元呀、啊、中脘呀、啊、或者是太溪啊、太冲啊，根据你辩证不同，再选不同的原穴，或者是选不同的那个下颌穴呀、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穴位。
1: 嗯，好，今天我们这一期主要聊到了关于中医对于痔疮的这个预防和治疗，大家希望对您的生活有一些指导和帮助。非常感谢陆主任的精彩讲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有约下一期再会。好，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各位朋友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0: 师傅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金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

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句话用在战国时代那些纵横家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前文书咱们讲六国拜相的那位苏秦苏季子，这位苏先生因为记恨秦王，当年不用他，他改变政治主张，纵六国以伐秦呐。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弱小打击强国，燕赵韩魏楚齐，让他给说的一块拜他为相国了。真就六国合兵，历史没有如果呀。如果六国想当年要是团结一致的话，那历史就改写了。可偏偏这六国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表面浩浩荡荡兴师动众，实际呀谁也没有真正去跟秦国对抗，所以秦国并没有灭亡。可就这样，吓得那位秦惠文王也不敢再到函谷关外边转悠来了。苏秦的合纵之法逐渐成效了，他最感谢的就是燕国。当年到秦国赵国都碰壁，是人家燕王用的他呀。为了报答燕王，他给燕国做了一回间谍，奔哪儿了？奔齐国了。名声在外的苏秦一到齐国受到重用，实际他是怕齐国把燕国给灭了，或是苏秦在齐国这些年把那位齐王折腾得够呛，大兴土木，贪酒好色，随便玩，没事儿多打几仗，只要不打燕国就行啊。折腾的一个东方大国齐国简直经济都要崩溃了，能有不记恨他的吗？有人派刺客就把这苏秦给刺杀了。当时苏秦正在齐王宫中啊，这一匕首给扎着之后，苏秦剩下一口气见齐王，齐王也不知道谁杀的他呀，那我怎么去找啊？苏秦告诉齐王，您就说早想让我苏秦死，悬赏刺客，自然有人会来请功啊，到那时大王替苏秦报仇吧。这就是苏秦的智慧。结果他这么一死，那边悬赏告示一贴，真就有人来了，是我把他杀的。得嘞，齐王一看，那你就给他抵偿对命吧。苏秦死后还报了仇了，他这么一死，这纵约就麻烦了。合纵约定眼看就是名存实亡，是谁来破解了合纵的约法呀？这就提到了另一个概念，纵横纵横嘛，那位连横大师张仪了。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边

说苏秦跟张仪是一个老师教的学生，他们都是鬼谷子的门徒，两人同时授业。可是历史上这二位年代差了好十年呢。张仪是连横家，一点不假。什么叫连横啊？按当时的版图来说，由南到北联系众弱以抗强秦，视为合纵。那么东西呢？东西相连，视为连横啊。张仪凭借自己三寸不烂舌到秦国拜相了，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帮着秦王如何来面对合纵的局面，打破这合纵，秦国就摆脱被动了。秦王很重视张仪，也打听过这张仪挺惨的呢。张仪怎么个惨法啊？这张仪是魏国人，学艺成功之后不能在魏国待着呀，魏王不重用他，他奔了楚国了。战国七雄之中，西边最强大的是秦国，东边是齐国，南边是楚国，这三国实力比较强啊。那么魏国离楚国也很近，张仪心想，我到楚国谋求功名吧。正赶上朝阳拜相，朝阳就是前者画蛇添足那位上柱国呀，最后他也到楚国当了丞相，又升官了。和这朝阳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有一次得着一块宝币，就那和氏璧呀、啊、把文武亲属都找来，要观观宝币，看看宝。张仪作为朝阳的门客，也有幸参加盛会。结果不知哪位趁着大伙不留神，把这和氏璧给偷了，挨个搜身找不着。朝阳告诉谁也别出这屋子，找吧。翻了个底儿掉啊，就差掘地三尺啊。那谁拿的呢？有人指了指张仪，怎么你看那小子那穷相，张仪穷啊啊，他跟苏秦是一样的，家境贫寒呢、啊、那人穷难免志短，有人怀疑，你看张仪穿的就算干净，但是可够简朴的，粗布衣衫，他们家穷，他容易偷。结果被朝阳把张仪这一通打呀，气得张仪难以申辩，大伙儿认定你就是贼了，在楚国受辱。张仪一咬牙，立志要报复楚国。自己的媳妇见着他了，哭得不成样子了，怎么这丈夫出去时候踌躇满志，回来怎么打成这样？这没朋友帮忙你就得死在楚国呀。张仪告诉他媳妇，你看我这舌头了吗？怎么，我只要口中舌头还在，我就能报复。这些纵横家除了出身贫寒之外，他们都十分向往着荣华富贵，向往着出人头地，有一颗极其浓重的功利心呢、啊。张仪立下志向了，养完伤之后到秦国，正赶上这秦王被这六国合纵闹得焦头烂额呢。张仪献策，大王您想想，六国之中谁为强大呀？秦王一听，无非是齐国、楚国呀。对，现在只要让齐楚解除盟约，合纵不攻自破，什么韩赵魏燕那小国不在话下。可大伙都知道，现在那楚怀王是纵约长啊，六国开超级会议时候他是主持人，而这楚怀王跟齐国刚刚结完盟，这两个大国不拆开，咱们秦国难有作为。秦王一听，是啊，那么张先生，你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他们变成仇家吗？自然有办法，您得给我准备金钱，我先辞了咱们秦国的相国，我不当官了，然后带重金南游楚国，必定让楚国跟齐国绝交，就点费钱，就这事说白了吧。秦王一听，我倾国倾城之富还架不住你一个人出门旅游吗？你要多少钱说吧。好嘛，有资金及时到位，张仪感觉是胜券稳操，带着钱就奔了楚国了。到楚国直接见楚怀王吗？没有，张仪早打听明白了，楚怀王有一个宠臣姓晋，叫晋尚，这晋尚
仗着受着楚怀王的

0: 宠爱，他是欺上瞒下，贪婪成性，尤好钱财。你这钱越多越好，越多越不嫌多，就这么一位，那就投其所好了。张仪结交晋上啊，以仰慕大名为由，先把这晋上晋先生夸一通，楚国要没有大夫您，怎么能够在七国之中傲然独立呀、啊？楚王全仰仗您了，我久慕您的圣名，特来拜会啊。打哪儿来呀、啊，张先生？我从秦国来，给您带了好些土特产呐。哪儿土特产呢？打开包以后，除了金子就是银子，把这晋上高兴坏了。有所求啊，你不能白白给我送礼呀、啊。我想面见纵约长，楚王陛下。那听我的吧。就这么着，晋上给引荐，有秦使张仪求见。楚怀王一听，这是宠臣推荐的，晋上说什么他都喜欢，说什么他都相信，把张仪请来吧。先生来到我楚国有什么见教吗？好，感情各国这些君王们对这些人才都这么客气，甭管真的假的吧，是一种时尚，来不能白来，你得教导教导我。哎呀，张仪连忙站起身来，吓死小人也不敢呐。小人此来实为楚国跟秦国结交而来。大王您想，秦楚多年已不往来，日久难免生恨，像这样长此以往，与楚于秦都不利呀、啊。故而我家大王派我出使楚国，是为了修复友好啊。啊，楚王一听，这是一位外交官的外交辞令啊。寡人也想跟秦国交善，只是近来征战不断，秦国也总侵伐那些小国，所以寡人怀疑秦国是否有这份诚意呀、啊。我就是为了我家大王表诚心来的。张仪跪倒在地，细讲自己的缘由。大王请想，今天下之国虽然大国有七个，但是真正强盛的无外乎楚国、齐国还有我们秦国，这三者秦东合于齐则齐重，南合于楚则楚重。你想他跟谁好谁势力就大。我家国君的意思是想跟楚联盟，而不想跟齐国联盟，所以才让我来呀。大王您想想，以齐国跟您结为婚姻之国，您跟秦国却无往来，日久我家秦王一定会记恨大王您呐、啊，所以应该跟齐国断绝往来，那么秦国必然跟楚国交好。张仪说这番话那可是有目的的，为什么？他把握住了楚怀王的心思。最近齐国刚刚伐了一回燕，要不说这六国合纵终究会失败，跟这些位当家人都有关系，私心太重。本来六国合纵要是团结一致的话，几个秦国也完了，偏偏这几位各揣心腹事，为了利益你争我伐。最近齐国伐了燕国，让这位纵约长楚怀王很没面子，对齐国有看法。那么秦国此时也想提出跟他交好，这正是楚国求之不得的。楚怀王心想，我跟谁交往不是交往啊？齐国今天能伐燕国，将来他要是把韩赵魏收拾了，他就能伐我楚国。有秦国做后盾，我还怕你东方齐国吗？其实这六个国家里好些人私下里都想跟秦国往来，恰恰中了张仪连横之计，这一连横把你的纵约就给打散了。楚怀王说，诚意在哪里啊？张仪一听，当然有诚意啊，我家大王真心想与贵邦交好，特意嘱咐我以前跟楚国开兵建仗占领的地方都还给楚国，而且阁下商于之地600里奉献给楚国，愿意秦楚两国结为姻亲世家，共同抵御诸侯。大王还说我们心不诚吗？这楚怀王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固执， 一个是愚蠢，这都不是什么优点。他也贪得利益啊，一想商于之地复原600里，这要归了我，我这地盘又扩大了啊，我又有了600里的疆土，我又能跟秦国这么一个大国做回儿女亲家，那谁还敢欺负我楚国呀？看来这回秦王是真想跟我交好啊。再看那楚怀王笑容可掬啊，张先生，如果你家大王真能归还楚国故地，寡人又何碍于齐呀？我凭什么跟齐国交好啊？哟，旁边大臣一听，这话可不应该当着众人面说呀。为什么？各国都有眼线，这话让齐国听见，那多不好啊！楚怀王顾不了那么些了。那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派使臣跟你回去面见你家国君，到时候把那600里商于之地划归楚国，咱们就正式结盟了。多谢大王。张仪叩头谢恩下去了，他刚走，好些大臣都反对，头一个就是那位屈原大夫。屈原哭败于地呀，我王万万不可如此啊，怎么这是空口无凭？600里土地秦国能随随便便白白赠送吗？此乃张仪之诡计，秦王揣着一颗狼子野心呐。大王请想，秦国为什么想跟咱们楚国交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跟齐国结盟，如果绝交于齐国，那么咱们楚国可就势孤力单了，到时候秦国恐怕也不会给咱们那600里的商于之地，这是一个圈套，不能听张仪的呀。可这财迷心窍的楚怀王死活听不进屈原的劝谏了，那晋上一个劲儿的反对，屈大夫一派胡言，张仪一心为修好而来，我家大王不能错失秦楚交好的良机，他是拿人钱要替人消灾呀。屈原还在那跪爬着哭诉呢。本身这屈原跟这晋上就不和，为什么呢？楚怀王登基之初重用屈原，屈原屈大夫是一个改革家，楚怀王刚刚登基的时候，楚国的那些兴盛跟屈原有关，时间长了，才学、身份、职务都让人嫉妒呢。这屈原尤其跟晋上这种人他不合路，那是一个阿谀小人。屈大夫两袖清风，一心秉公，这叫水火不相容啊。趁着这一次楚怀王财迷心窍，非要要人家600里地，就这么一个茬，晋上是没少了说这屈原坏话。说来说去，这屈原反复劝谏，把这楚怀王给劝恼了，罢了他的官职。后来一想，也不能一路到底呀，你去做三闾大夫吧。三闾大夫就负责楚国王族贵族的教育，相当于当时楚国的教育总长。你教课去吧，任凭屈原怎么劝也拦不住楚怀王啊，倒是自己降了官职，没了实权了。屈原感觉心里边够委屈的，但是他忠于楚怀王，到哪儿都得好好干，楚国这教育他抓得不错，还有机会要跟楚怀王提呢，楚怀王都不见他了，早把使者找来了。找使者跟张仪一块走啊，此人叫冯侯丑，复姓冯侯啊，这冯侯是外来姓，要查查他的来源，是南匈奴的一个姓氏，匈奴分南北啊。这位冯侯先生跟着张仪，或这一路上要完成使命，接收这600里的商于沃土回来，那多风光啊，和张仪比他还大方呢。这一道上吃喝玩乐都是张仪结账，张仪花钱。对呀，秦王不告他了吗？只要你能离间了楚国跟齐国的结盟，要多少钱我都给，好吃好喝好招待。逢侯丑逢酒必醉，一醉就到天亮。这一路喝着酒聊着天，逛着山景，跟着张仪就到了咸阳。秦国的都城在咸阳，赶一到咸阳城，张仪把这冯侯先生又请来了，咱们这回正式下大饭馆得吃一顿。那一路上 饥餐露宿，这亏待封侯特使了，还饥餐露宿呢，多客气啊。俩人大摆酒宴，俩人吃了半桌。张仪喝多了，临下楼的时候要上车，坐专车得回家呀。这刚要上车，一脚没踩住，身子腾空而起，啪又摔下来了。哎呦，把冯侯手吓一跳。哎呦，张先生怎么样？哎呦，坏了，我这脚大概是断了。张仪真摔着了吗？哪儿啊？这脚受伤是假的。我赶快回家歇着吧。这一回家歇着，冯侯丑就算见不着张仪面了。怎么，我是跟着他一块儿回来的，我得见秦王，见秦王好要那600里地呀。可张先生怎么就喝多摔了呢？你说等他养养病吧，伤筋动骨100天哪会儿能养好啊。冯侯丑这着急呀、没吃没住那倒不是，来往之间这外交官都有那个招待的地方，管意吗？可是这事儿没办成，冯侯丑简直是吃不香睡不好。到家看看吧，到家里边想去拜望拜望张仪，每次都被人家给拦了。张先生说了，伤势严重，闭门谢客，要静心休养。你说我是楚国的使臣，张先生知道，让您再静候几日。这张先生老这么闭门养病，他也不来见这冯侯丑，也不上朝，可把这冯侯丑愁死了。自己直接见秦王吗？好像也不行。为什么呢？秦王没工夫见他，没有张仪引荐，自己跟秦王怎么说呀？再说了，现在他有点依靠这张仪，没有张仪他感觉什么事儿办不成。那干脆先给秦王写封信吧。冯侯丑上书秦王，就把张仪去楚国说的这些话，什么600里伤于之地这事儿都写上了。秦王看完了冯侯丑的上书，给回了封信。怎么说的呀？如果张仪跟贵国有约定，寡人必当见之啊，我一定会实践，兑现诺言。但是寡人听说楚国跟齐国尚未绝交，寡人恐怕受欺于楚，所以等张仪病好喽，咱们见面再说吧。啊、哦，冯侯丑一看，毛病在这儿啊！我说老爷不见我呢，感情是因为我家楚王还没跟齐国绝交，我赶快写信吧。这冯侯丑给楚怀王写了封长信，楚怀王这两天做梦都梦见商于那600里土地了。马上派使者出使齐国，宣布齐楚断交，可把齐国给气坏了。冯侯丑那儿一看已经断交了，这回得要地了吧。哎，张仪这腿也好了，一见面冯侯丑一到地呀、我的张先生，张大哥，那600里地在哪儿呢？张仪一听，什么玩意儿600里？6里，你听错了。哎，说的不是600里，600里是我家大王的国土，我哪说了算呢？我说的是6里地，大王封我那块地儿，我可以给楚国。嘿，冯侯丑带着怒火回到楚国面见楚怀王。屈原还在那儿跟楚怀王讲秦国的诡计呢，他越数了，这楚怀王越烦屈原，你给我远远的走吧，发配了屈原，把屈子给流放了，告冯侯丑统齐人马兵发秦国。秦国一看齐楚断交了，好事儿啊，趁着齐国齐王正在气头上，秦国打算要跟齐国交好，借点兵马，自己也在召集人马，等于齐秦两路夹击，楚国的楚怀王怎能不败？这位冯侯丑都给战死了，楚兵8万人被两国联军给杀了，一下楚国的实力就大不如先前，走向了衰败。这就是张仪欺楚一段战国往事啊！他用自己3寸不烂之舌报了当年在楚国受辱之仇。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0: 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7: 陈日宇。
6: 陈日宇，
1: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 简直太聪明了。黄河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

0: 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5: 磨灭

0: 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爸，妈，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
3: 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敏行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说的对，
7: 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8: 一定是他，没有什么可能。
9: 山西万国渡过难关。
10: 我就是咱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
11: 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
12: 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10年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青年，是世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填充已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0: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悟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5: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9: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吵架吵完了？
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7: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5: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7: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7: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5: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5: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0: 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

0: 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哎、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嗯，
3: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

0: 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1: 调味儿的、
0: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儿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

0: 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1元。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整
1: 出
0: 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

0: 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豫皖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头豫皖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头豫皖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汕头豫皖。一呢是跟汕头豫皖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汕头豫皖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汕头豫皖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汕头豫皖，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

0: 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7: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

11。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
9: 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卿卿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
18: 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唱响中国节。
2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6: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7: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8: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0: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3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25: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2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2: 中医的中药辩证
33: 要保证4种药，
3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董艳玲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持续发热、胸闷、气短要警惕，切莫耽误病情。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全国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特别策划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还有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峰华，为大家来讲解抗反流治咳嗽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的省二院急诊科啊，接诊了一位持续发热、胸闷、气短的患者，经过检查以后发现是爆发性心肌炎。那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那出现相关情况又应该如何去处置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董艳玲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董大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大夫董艳玲。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最近接诊的一个病例。这个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主因是发热5天、胸闷气短3天来诊的。5天前，患者在家着凉以后出现了发热，最高体温是38.5度，无咳嗽、咳痰等症状。患者自行在家应用布洛芬等退热药物对症处理，但是呢，患者仍然有反复的发热，他自己感觉我体温可能不是太高，我就没有去医院就诊。3天前，患者又出现了胸闷气短等这些症状，然后他又在家想，他说我应该就是普通的感冒，在家休息一下可能就好了，然后又自行买了一点消炎药。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患者胸闷气短的症状逐渐加重，然后感觉我估计是肺炎了，然后患者很快就挂了我们医院呼吸科门诊的号。他到门诊一测，血压是85、60、62毫米汞柱，然后门诊就建议患者你来急诊就诊吧，感觉有点严重。患者进了我们急诊之后，通过我们快速的评估，然后床旁超声检查就发现患者的心衰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我们又结合患者的化验指标等等这些综合的来考虑患者就是爆发性心肌炎。除了给予基础的治疗之外，很快我们就为患者应用上了比较先进的仪器，就是 ECMO，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外膜肺氧合。后来这个病人算是闯过了一关，愈后还是比较好的。爆发性心肌炎它是一种进展迅猛的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主要是由病毒感染等引起来的这些心肌的急性的炎症，可。

0: 迅速的导致心衰、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若为及时抢救，急性期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是青少年和年轻人猝死的原因之一。通过这个病例呢，我们就是要提醒大家患者，如果说我们平常出现了发热、胸闷气短，它不一定就是普通的简单的这种呼吸道感染，如果出现了症状不缓解时，要及时就医。嗯，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 嗯，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那么稍后的全国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特别策划，今天将会为各位请到两位专家，首先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另外一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峰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抗反流治咳嗽。 如果说大家有胃食管反流病，尤其是有咳嗽方面的相关的问题的话，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98080，866908080，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86690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第一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有数据显示，我国有高达10%的人群存在着胃食管反流病，人数也高达1.65亿，而其中呢，又有1600多万的患者会发展成为更为严重的反流性的食管炎。那对于胃食管反流病进行分阶段的科学管理，是有助于提高胃食管反流病的预防和诊治的水平。那今天上午呢，省二院也组织了呼吸科、耳鼻喉以及心内科、胃肠外科举行了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的义诊活动。所以说，今天我们全国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特别策划，我们为各位请到了两位专家啊。首先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另外一位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峰华，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抗反流治咳嗽。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嘉宾。首先，尹主任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的尹凤荣。
0: 好，欢迎。来，李大夫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李峰华。
0: 好，欢迎两位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我们现在属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宣传周这么一个阶段哈，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可能是广大听众朋友听起来感觉跟这个胃食管反流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治咳嗽啊。可能大家伙就有点奇怪了，说这不是胃酸或者胃胀什么胃上的一些问题，怎么就跟咳嗽有关系了呢？先。

0: 问一问尹主任啊，这为什么咱们治咳嗽又和咱这个抗反流联系起来，包括是胃呀、什么喉咙呀、咳嗽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好，那个说起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反映了我们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逐渐认知的一个过程。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顶尖的医学专家汪中镐院士，那么他就出现了一个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的症状。那么多次呢被诊断为了过敏性鼻炎哮喘啊，因为症状比较重呢，也多次下了病危通知书，那么经历了多次的抢救。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那么被消化道专家呢就是怀疑了是不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病。那么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 PI 值的一个监测，那么就发现了他就有这种严重的酸反流。后来呢就是汪院士呢就是接受了腹腔镜下的一个胃底折叠术。那么术后呢这些呼吸道症状呢就很快的就消失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是也就是就是汪院士的一个亲身经历吧。那么所以呢他在
0: 也就是其实他出现了咳嗽，然后其实我们给他经过治疗以后，我们就知道原来咳嗽也算是一个症状哈。
1: 对，他是一个亲身经历者。那么在2018年呢，经过国家卫健委的备案，那么汪院士呢创立了国内首家的胃食管反流病中心。也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呢还有医学界对于这种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认知。然后呢并且就是规定每年9月的第二周，那么设立为全国的一个胃食管反流病的宣传周。那么很多人呢认为咳嗽呢一般是肺和气管的问题。但其实呢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肇事者呀，因为呢我们的食管还有这个气管，他们呢就是挨得比较近，是邻居。那么他们呢共用一个路口，也就是咽喉。如果我们胃里的这个胃酸还有胆汁等内容物反流到食管，并且呢就是超过了食管上端的这个括约肌，那么就可以溢入到了咽喉部，甚至呢被吸入到气管还有肺里。那么这些带有强酸啊或者是碱性的这些反流物呢，就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这个咽喉啊还有气道的黏膜，那么我们人体呢就会一种这种保护性的反射，也就是咳嗽。这也就是说反流性咳嗽的一个来源。所以呢就是对于这种咳嗽，就是治标呢要先治本，要从根本上治疗这种类型的咳嗽呢，就得要抗反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抗反流治咳嗽。
0: 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分享，可能大家伙儿就心里边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确实收音机前如果说有这个有过胃酸或者说这个反酸的这样的患者，他们可能是对这个很有感触，就是其实胃烧都不行的时候，确实他会忍不住的会咳嗽这么几下啊。确实，所以说我们今年这个主题抗反流治咳嗽也属于这个治标治本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胃食管反流病，而且我们说到了一个数据啊，1亿多人，这个数据确实是有点太大了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有可能他不了解这到底是个什么病啊。接下来问问李医生吧，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胃食管反流病，它和这个反流性的咳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胃食管反流病呢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慢性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它呢主要是由这个胃十二指肠的一个内容物反流到食管或者口腔呢引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和并发症，这些一种的慢性的一个疾病。当然胃食管反流病呢它这个典型的表现的话就是烧心和反流。那烧心呢我们都知道主要是胸骨后区域的这种烧灼感，它呢向上呢也可以延伸到这种咽喉这个部位。那么反流呢主要就是胃这个内容物反流到口腔或者咽喉部引起的一些症状。那我们说的这个反流性咳嗽呢，它呢是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食管外的一个症状，它呢属于一个不典型的一个症状。刚才呢尹主任也解释了这个引起反流性咳嗽的一个原因。那这种反流引起咳嗽呢通常呢是有几个特点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慢性，因为咳嗽的时间可能持续的比较长，那一般呢会超过8周。另外呢它主要是一个干咳性为主，那多是这种刺激性的干咳，痰呢是比较少。另外呢也与这个体位有关系，比如说平卧位、弯腰位或者这个 饱餐之后呢，这种咳嗽就容易加重。
0: 嗯，
2: 还有呢，就是有很多人呢，在夜间平卧位的时候，反流加重，会被呛醒啊，或出现夜间咳嗽加剧的这个症状。
0: 嗯，
2: 那除了这些症状呢，像这个反流性咳嗽呢，还可以同时出现有反酸、烧心、胸口的烧热感，或者有这个咽喉的异物感啊，声音嘶哑呀、啊、等等。
0: 嗯，
2: 那值得注意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这些患者呢是没有这个典型的这个反流还有烧心的症状，那咱们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这个沉默型的一个反流。那有这种情况的话，就使得诊断呢就比较困难。
0: 嗯，那我多问一句，那既然他没有这个反应，那还用治吗？
2: 如果说没有这种典型的症状，但是这个反流和烧心是典型的，不典型的就是像我们所说的这种咳嗽，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像咽喉部啊或者口腔的这些疾病，那这些症状有的时候也使这个患者就是感到身体上比较
0: 难受，
2: 对啊，因此就是这次咱们这个主题也就是抗反流治咳嗽，那只有把这个根本上解决了以后，这个其他的一些食管外的一些表现才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根治。
0: 嗯，是所有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都会咳嗽吗？
2: 不是不是，
0: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反应。
2: 对，它也是一种表其中的一部分。
0: 嗯，是可以通过这个咳嗽来判断它重或者不重吗？是有这样的标准吗？
2: 不，如果说这个反流，比如说反流到咽喉，就是误吸到这种气道啊，刺激这个黏膜之后，这一部分患者才会出现咳嗽。如果说他只是没有误吸到气道或者这个肺部，这些患者有可能就只有这个胸骨后的一些烧灼感的这些情况。
0: 哦，其实也算是一种阶段啊。
2: 对。
0: 对，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具体问题有不同的这样的治疗的一些方法啊。对，其实既然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反流性的这样的咳嗽了，其实我们每期节目都会说几个词儿啊，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啊。问尹主任，就是咱们对于早期识别反流性咳嗽，咱们怎么做呢？
1: 如果我们患者呢，就是有这种长期的反复的一个咳嗽，并且呢存在以下情况的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这种反流引起的这个咳嗽。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病程比较长，咳嗽反复发作，有这个数月甚至是数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也用了常规的治疗，但是效果不行。
0: 嗯，
1: 那么好多患者呢吃了止咳药、抗生素，甚至呢也按哮喘也吃了一些解痉的药物，但是效果呢还是不行。再一个呢就是他有一些咳嗽引起的这些诱因，像刚才李大夫提到了，他这咳嗽呢多发生于饱餐后，平躺的时候，或者是弯腰提重物的时候，如果这个咳嗽加重，跟这个反流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时候，还有就是他可能会伴有这些反流的一些症状，烧心呀、反酸呀，胃着东西往上反流啊。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就是有这种明显的这种老是嗓子这种不舒服，嗓子痒，然后老是想清嗓子啊，有这种咽部异物感，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高度提示咱们有可能是这种反流性的咳嗽。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在呼吸科还有耳鼻喉科也经过了这个诊治，也排除了这个鼻炎呀、咽炎呀，还有哮喘或者是慢性气管炎，做了检查也排除了这些诊断以后，那么我们又高度怀疑这个反流性引起的这种咳嗽，可以到我们消化科来就是就诊，进一步的来明确诊断。
0: 嗯，其实它属于这个多个症状它联合到一起，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这样的判断啊，就有可能比方说吃多了这个胃难受，再加上咳嗽，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反流性的咳嗽了啊。
1: 对，它因为它是反流引起的嘛，所以这些容易引起反流的这些诱因啊，像腹压增高啊，就是还有就是饱餐以后啊，就是它容易反流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刺激嗓子，然后引起这种咳嗽，有这种反流的因素在里头。
0: 嗯，它这种反流性的咳嗽是全年龄段的吗？
1: 全年龄段
0: 就是都可能得吗？还是只有特定的人群会得呀？
1: 还是有一些就是容易发生的人群吧。
0: 就容易过敏的呀，这个胃难受的这种人容易得、
1: 不，它主要是跟反流有关系嘛，所以它主要是有反流的因素。像就是
0: 类固醇，
1: 对，食管类固醇的然后还有就是容易这种饱餐的，或者就是吃油腻食物的高脂饮食的，或者是体型比较肥胖的， 或者经常这种弯腰位就是工作呀，或者这种腹压高的这些人们啊。
0: 嗯，对，也是有一些特定人群。确实，我们因为这个病是属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明星病啊，可以加引号的，确实有很多人他的经常跟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诱因的哈。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尹主任跟我们提到的早期识别反流性咳嗽的这么几个点，我觉得可以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刚才出现的比方说这样的烧心啊、反酸啊、反流啊，包括嗓子痒呀、嗓子哑呀等等这样的症状，尤其又排除了呼吸道的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去咱们这个消化内科去看一看啊。当然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一下他其他那些症状，比方说跟李医生来聊一聊，就你比方说除了这个咽部还有呼吸道症状，咱们这个胃食管反流还可能会出现哪些食管外的这样的表现呢？
2: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反流性咳嗽之外呢，那他的其他的一些食管外的表现呢，还有比如说胸痛，那有的患者呢就是表现是反复的一个胸痛，他呢疼痛的特点和心绞痛呢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这样的话就常常导致这个患者是反复的前往咱们那个心内科就诊，甚至呢就因为误诊之后也承受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精神压力。对于这种胸痛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是首先心内科详尽的排除了这个心脏的这个疾病，比如说急性冠脉综合征等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疾病。当然心脏检查这些结果都是没有异常的时候呢，也是及时要到消化内科去就诊，那利用咱们专科的这些设备呢进一步排查，比如说电子胃镜或者24小时 pH 监测，那进一步明确有没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存在。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胃酸反流到口腔，可以破坏咱们的这个牙釉质导致这个牙齿的一些腐蚀、牙龈的敏感还有龋齿出现的这些问题，如果这个反流物长期刺激的咱们的这个口腔黏膜的话，也可以引发这种口腔溃疡。其他的比如说还有反流物导致反流到鼻腔或者鼻窦，可以引起这个慢性的一个鼻窦炎。那胃酸通过这个咽鼓管反流到这个中耳的话，也可以出现这个耳痛还有中耳炎的一些情况等等。
0: 看来影响还是挺大的啊。
2: 对对
0: 对，确实。所以说我们应该在医学上面有一些方法去精准的去诊断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尹主任，这个咱们临床上有什么方法去精准诊断呢？
1: 是这样，如果我们就是有的患者有这种典型的这种反流的症状，像烧心呀、反流啊，那可能就是临床上怀疑他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了。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这种不典型症状的，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反流性的咳嗽啊，哮喘呀、甚至是这种就是胸痛
0: 、
1: 就是典型，就是症状不典型的时候，然后又除外了咱们这个呼吸科呀还有心内科的这些情况以后，那么可能会来到我们消化科。那来到我们消化科给他怎么来诊断呢？就是有几个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经验性的一个治疗，也就是诊断性的一个治疗，我先通过药物治疗，然后看他对这个药物反应怎么样。那这些药物呢主要就是一个标准剂量的质子泵抑制剂。像我们平常常用的这个雷贝拉唑呀、潘托拉唑呀、什么艾普拉唑、艾萨美拉唑这些。给他一个标准剂量的这个药物，然后一天两次使用2周。如果就是伴有食管外的症状，像刚刚咱们提到这种咳嗽啊、胸痛啊，那它的疗程就是大于等于4周。如果说我们用了这些这个抑酸药物以后，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在最后一周的时候完全缓解了，或者说只有一次这种轻度的症状，那么我们就判断它是对这个药物是有效的。那么它的这种诊断性实验是有效的患者，我们可以经验性的给他诊断一个就是胃食管反流病。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一个诊断，在临床上呢也就是经常使用。那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最主要的还是要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因为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这个胃镜呢就是比起国外来说要便宜的比较多。然后就是检查起来呢也比较方便，基本上病人来了我们当天都可以给他做了检查。那内镜检查呢，我们通过内镜检查可以了解他这种食管损伤的程度。关键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内镜检查给他除外一个就是食管癌。这种早期食管癌的这种可能。
0: 看得比较清楚啊。
1: 对，这样诊断明确了以后，我们再用药物治疗，那么心里就有底儿了。所以呢，所以 咱们国家来说，还是把内镜检查放在首位的，还是。
0: 嗯，对，而且现在是无痛的，坐着也比较舒服了。
1: 对对，
0: 嗯，
1: 睡一觉，然后胃镜检查就做完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内镜的检查。那么我们临床上呢，还经常用到做一个24小时的一个食管的一个 pH 值的一个监测。
0: 嗯。
1: 那这是呢，我们诊断胃食管反流。

0: 可以。
1: 哦，这是一种方法哈。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精准的知道它这种反流的程度。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在监测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监测它什么时候有咳嗽。
1: 嗯。
0: 然后和这个监测的过程中，这种是酸反流相关的还是碱反流相关的呀？
1: 嗯。
0: 可以就是了解的比较清楚。
1: 嗯
0: 嗯
1: 嗯，这
0: 是
1: 一种
0: 方
1: 法。
0: 嗯。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到做一个食管的一个测压。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胃食管反流跟我们这种上消化道的这种动力异常，有的时候往往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1: 嗯。
0: 那我们通过做这个食管测压呢，就可以了解它这种食管的动力啊，还有这种下窥肌的这种阀门的这种松紧度，
1: 嗯，
0: 啊，然后看看它是否有这种动力的异常，那么可以知道我们今后的一个治疗。
1: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咱们现在这个医疗手段确实很先进啊，对，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方法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一个监测，也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心放到肚子里边，如果说有问题，咱们也不要讳疾忌医，咱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和相关的治疗，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各位的这个病情的康复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件事儿哈。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嘉宾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峰华，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抗反流治咳嗽。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一起来给大家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胃食管反流，具体应该怎么样去治疗。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

0: 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里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全国卫士官反流病宣传周特别策划，我们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尹凤荣，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峰华，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抗反流治咳嗽。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再次请出两位嘉宾来，尹主任再给我们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尹凤荣。
2: 嗯，好，李大夫再给我们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李凤华。
2: 嗯，好嘞，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
5: 啊，我是河北邢台的。
2: 啊，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5: 好，我这个烧心胆酸胃食管反流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就是那个是4月2号，然后挺严重的，然后到那个我们县医院做了那个胃镜，有那个胃息肉，有10多个，也就是10几个那个胃息肉，然后就是做了那个手术，就是把那个胃息肉切除了，然后还是烧心胆酸挺难受的，一开始做那个胃息肉手术之前吃的那个奥美拉唑，然后医生说因为吃那个奥美拉唑引起的这个胃息肉，后来就换成那个雷贝拉唑，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好像买这个药，医生都说没有，买了2次也没买到，后来那个也没吃，现在这有1个多月了也没吃，现在还是有时候，反正就是比原来好些了，还是有时候烧心，胆酸倒是不是太严重了，还是烧心就是难受。
2: 嗯。您是想问这个药怎么吃是吗？
5: 不是，我就是买不到这个雷贝拉唑了。这个雷贝拉唑吃了还是挺管事的，吃了2瓶，就是后来被买医生他不卖给，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说买不到手了。
2: 嗯，明白。
5: 我说别的药能行呗。麻烦你们给我推荐一些别的管事的药。
2: 嗯，
3: 好的。如果您买不到奥美拉唑的，买不到雷贝拉唑的话，如果也没有，就是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就是用药和就是和其他用药不冲突的情况下，那么你也可以试一试艾斯奥美拉唑，或者是艾普拉唑，看咱们周围药店能不能买着，或者是说福诺拉生呀、凯普拉生啊这些，啊。
5: 我就是说我有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吃的那个是阿托法他汀跟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儿，然后别的药不吃了。
3: 没有氯吡格雷之类的药物是吧？
5: 没有。
3: 那您可以试一试买艾斯奥美拉唑，或者是艾普拉唑。
5: 这个腹胀。哎，气这个也挺严重的。我自从做完那个。

0: 胃息肉手术以后，我一直就是腹胀，就是 A 气，就是你说有气它不往下走，往上走就是憋胀这个那个胃。
1: 嗯，也可能和咱们除了有反流食管炎以外，也可能和咱们这个胃动力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吃了饭不往下走是吧？也可以加上一些就是胃动力的药物，像莫沙必利呀、这些。
0: 嗯，就是做手术之前没这个，不是这么太严重。做手术之后我就感觉那个就是那个胃动力就是不。
1: 那咱们做胃镜的时候，除了胃息肉以外，那么胃镜下有没有提示胃里边有炎症啊？除了食管炎以外，有没有胃炎？
0: 嗯，没说，就是有那个胃息肉。
1: 啊，胃就是胃里边这个炎症并不重。
0: 啊，他说就是有胃息肉，那个食道里就是说，因为那个反流，然后说是菜的都。
1: 嗯，那有可能和咱们这个胃动力异常有关。如果胃没有炎症的话，也可能和咱们本身的胃动力就是差有关系。可以加一些胃动力药物，在皮片，在这个胰酸药的基础之上。
0: 哦，我现在做个胃息肉手术，就是到10月份就有半年了。你说还用不用复查呀？
1: 这样，第一个就是看你上次做治疗的时候，这个胃息肉的数量多不多。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息肉的数量比较多，或者是说它那个息肉比较大，超过半个厘米了。啊，或者还要看一下这个息肉做下来的这个病理报的是哪一种类型啊。如果息肉比较多，然后又超过半个厘米，它那个息肉类型又报什么？就是，就是除了就是炎性息肉啊，还有什么的？就是那建议您就是不要超过一年左右吧，要做一个检查。
0: 要是做检查，就是说还是那个加微镜是吧？
1: 啊，对。
0: 哦，可是说是俩症的，说是，就是
2: 没事，咱可以检查，如果身体可以的话，咱可以试试检查。然后刚才按照尹主任的这个药的这个介绍，然后您可以相应的来给自己做一些调整，好吧？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如果说有时间，抓紧时间可以来这个相关医院，咱们做检查做治疗，好吧？
0: 哎，好，谢谢。
2: 嗯，好嘞，好嘞，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我们看到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2: 哎，您来自哪里？
3: 啊，我是陆川的。
2: 哦，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3: 嗯，我想问问大夫，我以前吧是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那个胃息肉，那一年中都说啥子贴秃的这息肉了。最近吧，就是在去年吧，我这嗓子吧老是嗓子上痒起来不少，一到上午十点多就痒半天，就咳的吧，有点白黏膜，还有一点痰上来。这才好了，我不知道是胃的事了还是这个气管的事。
2: 嗯，
4: 那您最近这个反酸烧心这些情况严重吗？
3: 嗯，也是不是偏的，我都没事，没有。我那几年吧是反酸，一到晚上吧就反酸，我那个做胃镜呗，就是有那个非胃食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吃的了雷比拉唑，一个多月好了。
4: 行，那最近吃药了吗？
3: 没有。
4: 啊，对，最近这个症状，像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明显不？要如果说
3: 没有反酸烧心没有了。
4: 没有了是吧？啊，
3: 就是这个嗓子吧，它痒的呗，咳。
4: 啊。
3: 憋气的咳不，但是咳不上来，干咳一盘子噔的吧。但是那黏膜和白膜吧，有点儿，稍微的有点儿黏那样。
4: 啊，您这个症状，就是之前没有说，如果说没有肺部或者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你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有关系啊。像这种干咳、少痰的这种状态，还有这种有的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

0: 反酸烧心的症状，但是他我是如果说近期你没有说用药治疗的话，还是可以用上那个比如说雷贝拉唑、奥美拉唑这些，看看你这个症状改善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这个明显的这个就像刚才尹主任讲的那个经验性的一个治疗，如果这个症状明显改善了，还是考虑和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有关系。
1: 哦，他就是一到十点多，我觉着十点多就是空，这个胃里边好像是空的吧，他就渴，这嗓子上就痒。
0: 对，所以你像咽痒啊，有的时候清痰呐、啊，这些表现的话，还是比较符合今天咱们说这个咳嗽
2: 的、啊。
0: 对对对、
3: 因为你有这个、
1: 不是那白咽痰，也不是那黄痰、
3: 因为你有反应食管炎这个病史，可能这个可能性大，所以可以建议您就是吃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酸药物，比方说奥美拉唑20毫克日二，是吧？那么吃了以后，如果这种咳嗽劲减轻，那么它也支持。如果要是您吃了这个药物效果不好，比方说是吃了星期一点都不见轻，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肺里的相关的一个检查，也看一看，做一下味道的一个检查。
1: 雷贝拉唑行吗？
3: 雷贝拉唑也行啊，雷贝拉唑10毫克日二。
1: 哦，那会、
3: 嗯、
1: 那年我是上和平医院给的那个雷贝拉唑吃了，
2: 嗯，好嘞，啊。对，可以可以吃上这个，咱们试一试啊！正好你也是今天的这个主，对，今天这个主题。
1: 康复心液，还有那一种。
2: 嗯，好嘞，您先吃上先这个药，就是如果说有效果，咱就先吃上去啊。好嘞。
1: 哦。嗯。估计是不是气罐的事了？
2: 嗯，好嘞，好嘞，应该是今天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咳嗽这个问题了啊。好嘞，好嘞，啊，抓紧时间做检查啊！哎，好嘞，嗯。好，正好刚才这位患者提供的这个信息也正好跟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对上了，而且他刚才说到这个咳嗽也属于那种干咳那种感觉哈。对，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我们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尤其是咳嗽这方面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呀，一些表现呀。那其实我们很多人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会引发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什么样的人会容易引发呢，李医生？
0: 我们常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它呢出现主要有呢，就是首先呢，我们食管下段有个食管下括约肌，如果这个功能失调的话，它可以引起这个比如说松弛，可以引起这个反流的一个症状。那食管括约肌呢，它就是像我们一扇门一样，正常的情况下呢，就是在进食以后它就关闭，防止这个胃酸呢倒流到食管之内。那如果这扇门关不紧的话，比如说胃酸就会溢出，刺激咱们的食道，导致一个灼热还有疼痛的一个感觉。另外呢，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说经常吃一些高脂肪的、辛辣刺激的，或者这个长期进食这种咖啡或者就是摄入大量咖啡因的这些人群呢，也会是导致这个胃酸分泌的一个增加，加剧反流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些这个病人，比如说吃一些药物，像这个非甾体的药物，也就是说阿司匹林呐，还有一些止疼药，还有一些像这个硝苯地平片等等，这些呢也会导致这个反流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加重。还有呢，就是一些长期弯腰、这个头低位、一些体力劳动的这些这个患者呢，也会加重这个反流的一个出现。还有一些比如说便秘，还有这个因为排便费力嘛，可以导致腹压增加，也会出现这种反流的一个加重。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因为这种情绪还有压力的这些情况，他呢可以这个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个发生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长期的一个紧张和焦虑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导致这个身体内分泌的一个失调，那进一步引发这个胃酸分泌的异常。所以呢，就是改善生活方式，避免这个过饱的饮食，还有一些避免进食这种辛辣刺激的高脂的这些食物，调节心情，适当的运动，减少这个弯腰啊、下蹲啊这些姿势，都可以降低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发生。
2: 嗯，对，确实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几个问题，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对
2: 对，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疾病远离自己哈。
0: 对
2: 对，确实今天我们两位专家给我们来提供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尤其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胃食管反流病，尤其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引起的。当然其实很多人会关注于我们怎么去治，当然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各位经常性反复性的这样的患者们，大家伙儿一定会想要了解到底应该怎么去治。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可以存疑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咱们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在节目结束以后给我们来留言。我们等到下一期如果还有时间再请到两位专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到底这个胃食管反流病。

0: 应该用什么样的主流方式去治，尤其是反复性的该怎么去治。节目最后能不能请两位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确实是我们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哎呀，胃食管反流，烧心，难受，咳嗽，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样的疾病，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广大听众来说的呢？
1: 这胃食管反流病呢，在我们就是是一个常见病，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在想，就是其实这个反流可能我也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是这种发生，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疾病。
0: 对，然后三个人里边就有俩人有这个问题。
1: 对，那么咱们今天关注呢是他的就是一个食管外的一个症状，就是这种咳嗽。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如果咱们在平时生活中有这种长期的咳嗽，或者是咳嗽久治不愈，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有没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隐藏的这个病因。
0: 嗯，
1: 要提高对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个认识，啊，然后呢就是。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让大家认识到还有一种反流性的一个咳嗽。
0: 嗯
1: 啊，如果就是咳嗽久治不愈，要想到这个疾病。
0: 嗯，确实咳嗽也是其中一种啊。嗯，李医生有什么可以总结的吗？
2: 对，就是这如果说出现这些疾病这些情况之后呢，也有可能需要就是多学科的去会诊。那最终的目的，咱们就是能够明确这个诊断。后续呢，主要是患者呢，也是通过自己改善一些生活方式啊，调节心情啊，这些，从根本上认识他，然后积极的去改善这个咱们的一个通过生活方式，让这个症状尽量的这个减轻或者减少啊。同时呢，就是比如说这些都做到了，但是还是效果不好的话，那可能就得辅助一些药物的去治疗。
0: 对
2: 啊。及早的去减少这些反流啊对这个生活的影响，改善这个生活质量。
0: 对，还是我们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这几个九字真言哈。对，今天也非常开心请到两位专家给我们来讲到了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知识啊，也期待着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请到两位来给我们做更加深入的讲解。好，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
2: 再见。
1: 嗯，再见。
0: 以上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9: 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0: 有我，
7: 有我，
13: 有我们。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0: 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

0: 如密欧与朱丽叶，
1: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3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等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精彩的内容，你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现在呢正是夏秋交替啊，白天是暑热未消，晚上呢又凉意渐生，昼夜的温差明显拉大了，再加上秋季这个气候是干燥，人体正处于夏耗未复秋燥渐侵的过渡期。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段时间尤其要当心，气温的忽高忽低，血管也会跟着反复的收缩和舒张，血压也容易上窜下跳，免疫力偏弱，感冒咳嗽等等呼吸道问题也更加容易的找上门。河北省卫健委提示大家啊，第一要警惕温差，护好关键的部位。夏秋之交最大的变化就是昼夜温差拉大了，老年人对于温度的变化呢感知能力减弱，早晚出门一定要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尤其是要护好脖子、后背和肚子这三个部位。脖子受凉的容易头疼感冒，而腹部受凉可能会诱发肠胃不适。虽然说有春捂秋冻的说法，但是老年人不宜盲目的动，要以自己的感觉舒适，不能着凉为度。穿衣也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另外从空调房到室外温差较大，进出时呢要给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避免频繁冷热交替刺激血管。最重要冬衣只能靠在泪水的照。第二点就是饮食润燥，切莫盲目的贴秋膘啊！立秋以后呢，天气渐燥，中医认为燥邪容易伤肺，老年人容易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等不适。饮食上建议呢，少辛增酸，可以少吃一些葱、姜、蒜、辣椒等等辛辣食物，以避免加重燥邪来损耗津液。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葡萄呀、山楂呀，还有柠檬等等酸味食物。日常可以多吃一点银耳、百合、梨、莲藕、山药、蜂蜜等等滋润的一些食材，煮粥和煲汤都是非常的合适。还有不少的老年人讲究啊，入秋贴秋膘，这刚到立秋呢，着急的吃肉进补，但是眼下暑热湿气还没有消散，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偏弱，盲目的大鱼大肉反而会容易造成胃肠积滞。进补应该以平补和轻补为主，不宜急于的食用过于油腻的食物。同时呢，冰镇的瓜果还有生冷菜品一定要少吃，谨防秋瓜坏肚引发腹泻、腹痛等等。第三一点就是起居一定要有度啊！夏秋交替，建议老年人应该顺应时节来调整作息，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呢可以适当的小憩15到3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而运动方面建议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舒缓的项目，运动也要以微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清晨的气温较低，不建议过早出门锻炼，运动出汗以后也要及时擦干，更换干爽的衣物，切忌贪凉吹风或者立即冲凉水澡。最后一点就是慢病监测不放松啊，用药切勿随意停。夏秋交替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窗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等基础病的老年人要严格的管理好慢性的疾病啊，坚持规范用药。特别提醒大家，很多高血压患者夏天血压偏低，自行减药甚至停药，那入秋以后血压就会悄悄的回升。如果不及时的复查调整，那么脑血管就会处于中风的风险之中。那降压药、降脂药切勿不要自行减停，需要调整的时候一定要由医生来评估，建议每天规律的监测血压，必要时记录数值供医生参考。

0: 果说出现了头晕啊、胸闷啊、乏力等等不适，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硬扛。这季节交替呢，是身体的考试季，多一份小心就能少一份风险。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平稳度过这一段换季时光。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啊！咱们平常常说忍一忍风平浪静，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把这句话用错了地方。腰痛忍一忍，头痛忍一忍，关节痛他也忍一忍，觉得忍痛是一种美德，一种坚强。可是您知道吗？在咱们国家，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正在被慢性疼痛所困扰，但是大家对于他的认知还远远不够。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朱喜春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疼痛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说头疼脑热咱觉得是个病，去医院得治，但是呢身体疼痛总觉得是矫情，忍忍就行了。但是今天得告诉大家一句实话啊，慢性疼痛真的不是忍出啊，这是病，这得治。那具体怎么去辨别疼痛疾病？那慢性疼痛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缓解呢？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朱喜春朱主任。那关于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今天我们主要要跟大家聊一聊，别把痛当忍，咱们一起和疼痛科的专家聊一聊不该硬扛的慢性疼痛。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嘉宾朱主任。朱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开头我们也是提到了很多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觉得身体上的疼痛是个矫情，说我忍一忍就行了。但是确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忍，它可能不太好啊。我们一直都说这个头疼脑热啊什么的不是病，这个身体疼痛也不是病，您觉得这一观念对吗？
4: 今天咱们的话题是就是疼痛忍，是疼痛就是痛，把痛当忍，别把痛当忍。有好多人啊，对疼痛的认识，说我疼就我应该疼，你比如说生孩子就应该疼，你比如说昨天我看病一个老人说，哎呀我这个疼啊，我80多岁了，就是能让我不疼就行，也是我每天经常听到的这个患者包括家属对我咨询的话，不疼就行。然而呢这些疼痛都是日积月累的，哎，年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包括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各种疼痛，哎，他可能，忍忍就过去了，也不愿意去进一步的诊断，进一步的治疗，最后呢，他就形成一个疼痛，如果不及时得到一个及时的控制和处理，那么呢，超过一个月以上，尤其是3个月以上，就是形成了叫慢性疼痛，慢性疼痛。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相伴的，它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它这个慢性疼痛跟咱们普通的疼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吧？
4: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这个天气，这按了夏天，好多人跟我说，哎呀我就怕凉啊，
0: 嗯，
4: 一到夏天了，觉得天气热了，比较舒服了。然而现在恰恰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老年同志，他们热受不了，在空调屋里，这个环境他们也受不了，所以就是，让他们现在是特别难受的度过了这个季节。这就是过去的因为慢性疼痛，那么一受凉，空调屋一吹，这是不是导致了疼痛的加重？因为疼慢性疼痛，局部和周围包括末梢等等，它一定是缺血、缺氧、血液循环差，这是慢性疼痛。你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疼痛，突然间我们随着体位的变化，包括我们工作姿势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在电脑之前办公，这突然间有睡觉姿势不对，突然间哪儿扭了一下，例如老百姓常说的叫落枕，
0: 嗯，
4: 可能人人都有经历过。
0: 对，
4: 但是这个普通疼痛不去治它，一般的一周左右它会自愈的，那是跟年龄段不行不一样。然而呢，如果反复出现这个落枕，反复出现这个症状，那么不去控制，那它将来就形成一个慢性疼痛。慢性疼痛主要是针对是软组织损伤方面的，软组织受到损伤了以后，就像我们平时说的什么腰肌劳损啊等各种肌肉的损伤啊，它修复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早期干预、早期治疗、早期修复，让这个慢性、让急性疼痛不得到一个急性的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控制，不形成慢性疼痛，这就提高我们的人的生活质量了。
0: 嗯，确实，通过您刚才分享，我们觉得这个慢性疼痛确实咱不能硬扛，它毕竟是个病啊。确实，我们有一个数据啊，我这个手上查了一个数据，说咱们现在国家里的慢性疼痛的患者已经超过3亿人了，而且特别吓人的是，每年都会增长1000到2000万人。就说有这么多人有疼痛的问题，大家这个都去这个医院哪个科室看呢？因为很多人腰疼啊，你比方说首选肯定去骨科啊，头疼去这个神经科，但是很少会有人就说哎呀还要去个疼痛科看一看。注意到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科室啊是疼痛科，那咱疼痛科一般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4: 嗯，咱们接着慢性疼痛说。
0: 嗯，
4: 多数现在人们来医院看病的，刚才主持人您刚才做这个统计、做这个调研啊，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有大约超过3亿人忍受着这个慢性疼痛，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但是这里包括肿瘤的病人。
0: 嗯，
4: 那么来病人当一个老年人或当一个深受疼痛折磨的人，能给孩子啊或周边人打电话，或者是告跟他诉说说你带我去医院一下吧，这时候一定是慢性疼痛急性发作了。
0: 哦，
4: 急性发作以后，那么影响了他什么呢？可能影响了睡眠了，影响工作了，影响生活了，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了。那么要来到很多人选的刚才您说的是吧，我去有的去骨科。
0: 嗯，
4: 骨科是骨头有问题了，骨折了，我有一些退行性病变了，走路整个解剖结构出现变化了，要去骨科。那么神经科呢，是与神经相关的疼痛，什么头疼的包括这类的，要去神经科了。但是现在确实是病人来到医院以后他不知道去哪个科。我经常说疼痛是我大家所说的生命体征，血压、脉搏、呼吸、体温，这是我们四大生命体征，人们都关注。你血压不高，心率没事儿，体又不发烧，你说谁去医院呢？然而多数来医院的大约10%，这个统计不是很完全啊，这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因为疼痛来到医院。确实有大部分病人不知道去哪个科。到处这科这科看，我这疼痛科呢，经常是，我上午有些预约的病人，到下午快下班了，出门诊的时候，经常有各科转来的病人，我这也看了，我这也看了，最后您说都没事儿，片子也拍了，怎么为什么还疼呢？这就是刚才您说的问题，疼痛科到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4: 过去我们做疼痛。在临床当中来了疼了，我们给你点止疼药，给你做个治疗啊，可能病人就不疼了。现在呢，我们解决的不光是疼，我们还要针对这个疼痛。刚才您说了，慢性疼痛也是一种病，我要针对这个疼痛，我要找原因， 没有无缘无故的痛。

0: 对因之
1: 有原因的，
0: 嗯，
1: 找到原因以后，我们要根据这个疼痛的原因来有针对性的做治疗。那么我们能到底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呢？你比如说疼痛，有脊骨方面疼痛的，颈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呀、包括膝关节炎呀、包括这个网球肘、肋间神经痛啊等等，就这一类的，就脊骨方面疼痛的，腰椎管狭窄是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的问题。再就是叫我另外叫神经病性疼痛，比如说带状疱疹啊、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包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血糖控制不好了，下肢出现疼痛的，还有一些肿瘤病放化疗的、周围神经损伤的等等，还有一些外伤的、手术后的什么患肢痛啊、残肢痛啊，还有更让人难受的叫会阴痛、会阴区疼痛，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病房住了很多这类的病人。那么再就是肿瘤疼痛的，晚期得了肿瘤很不幸，但是呢恰恰因为肿瘤引起的疼痛的，就这些疼痛都是我们疼痛科的一个诊疗范围吧。
0: 嗯，
1: 这类的问题，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您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除了这种特别明确这个病因的，其他的疼痛是不是都在咱们科室来去看呀？
1: 有些病人，我这是我从我这个专业角度我去给归个类，有些疼痛叫器质性病变的，通过影像检查包括血液分析一看啊，哪儿通过解剖结构有明显的变形了，有明显的一些变化了，这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去干预。那么有些病呢，X 光就影像检查所说影像 X 光片啊、CT 啊、核磁共振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血液检查呢，有的各种炎性指标高了，跟疼痛相关了，这个内科治疗呢又没有什么明显效果，那么这类病人怎么办？所以现在就有了一个疼痛科这个专业，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治疗办法叫神经阻滞。
0: 嗯，
1: 通过神经阻滞来做一个一个是诊断性治疗，再一个是呢做一个神经调控。那么神经阻滞这是一种我们最常规也是最早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现在我们又过渡到什么神经调控啊，包括脊髓电刺激啊，包括再结合一些临床的理疗的一些设备，包括微发光啊，包括冲击波啊等等，就是慢性疼痛的，包括这个各种疼痛的明确病因的，而且呢其他的你说外科又不能做手术的，内科用药呢又不能得到一个明显的症状缓解的，那通过我们疼痛科这个叫综合诊疗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
0: 就是现在咱们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这个患者能够解决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回到我们对刚开始我们开场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点，就是可能很多中老年的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生活的这个原因啊，他会觉得忍是一种坚强扛事儿的这种感觉，对吧？这一点可能对于咱们疼痛科的大夫来说是一个困扰。这个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疼痛这个忍痛啊，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啊？
1: 您刚才说这个，这也是我每天面对的病人来了以后，哎呀，老人在家里疼了半年了，
0: 受不了了才来，
1: 就是不来医院，这次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刚才一开始我也说，昨天我来一个老人，也是孩子能把老人接到医院的，孩子能给老人能给孩子打电话的，一定是他忍受不了了。那么这个忍痛啊，到底有什么危害呢？这我在很多场我也经常说，当一个疼痛得不到一个有效控制的时候，疼痛期间，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我们经常说的叫一种叫应激状态。在应激状态下，你疼痛给病人带来的影响是睡眠受影响。一个人睡眠受到影响了以后，这个第二天我们正常人啊，早上起来是非常清爽非常舒适，而且呢你早上你睡眠不好，第二天早上人头晕脑胀等等，这时候血压高心率快，血压是高，这是在应激状态下。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在疼痛期间，那他血糖也是高的。

0: 是在应激状态下忍痛会导致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风险。
1: 嗯，
0: 这是忍痛的对人的对的影响。再是我们功能障碍，我你看看好多大街上抖的，尤其是有一些左拐的右拐的膝关节左弯，像那个弯腿的罗圈腿的等等，大家都能看到吧，都是因为疼期间它不控制，最后导致了关节就是整个那个解剖结构的改变，功能受限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弯着腰的驼着背的都是这类的，这是它的危害。
1: 看来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啊，对，所以说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提高警惕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当中，有问题咱们一定要赶紧去治。但是有的朋友他会说啊，那我除了忍，他还有一点是怕啊，就是我不想这个治，是因为我怕这个止痛药我有上瘾的这个作用，怕有副作用，我不想吃这个药。您觉得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吗？
0: 这个担心有必要，但是呢，这是还得排除，因为他很多人啊，就是他这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可能觉得的一些各种经历也不一样，就什么时候吃止疼药，什么病需要吃止疼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落枕了，就是疼，有些疼痛我经过休息，你比如说我活动活动一天，我爬爬山等等，又做剧烈运动，我肌肉酸痛，我经过休息洗个热水澡，第二天早上没事了，这是肌骨疼痛的，这些不用吃药啊。
1: 嗯，
0: 而且呢，我最担心的不是说药物的副作用，而且就是很多人朋友啊，他很多患者啊，他乱吃药，这个乱吃药会对病人的影响。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因为疼痛要吃药？第一，要诊断明确疼痛的原因了；第二，这个疼痛影响了睡眠了，影响了活动了，影响了生活了，影响了工作了；那么第三个呢，影响了心情了。这个时候有这几方面的因素，这时候说明他疼痛按我们疼痛评分来说已经是评分很高了，这时候需要吃药。这个吃药一般的不会因为疼痛吃药，不像高血压糖尿病它不是长期用药，都是一般的都是短期用药，把这个疼痛控制住，而且呢让他好好睡觉。并不一定说我们吃的这个药了产生了很多副作用了，然而呢有些因为乱用药导致副作用。而且呢大家吃药还要考虑一个是药物的依赖性，有的吃药最后依赖了就离不开这个药了，但有说耐药性，你比如说肿瘤的病人，那我吃药因为他肿瘤诊断明确了，肿瘤在继续的在扩散，那你药物就不能停，不考虑它的耐药性，也不考虑它的成瘾性。但是就是慢性疼痛的病人用药一定要谨慎，长期用药产生依赖，最后药停不掉，停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副作用。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说我扛着不吃药吧，吃药要有标准的，不是说所有的疼必须用药，有的疼不用药，简单的理疗外用药，外用贴的局部治疗，贴点膏药，适当的做的理疗，都可以把疼痛控制住啊。
1: 所以不能极左也不能极右。
0: 对。
1: 对，不能担心这个，因为有这个成瘾，咱就不吃药，但是也不能是，就像您说到的，我也不看医生，我自己随便买药去吃。对，这两种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在这个慢性疼痛当中遇到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像一般这个自己随便买药，包括像刚才又说又忍着不吃药，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见的也挺多的吧？
0: 对，这类病人非常多，忍着，因为是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用药的标准，但是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你给我开点药吧，我也不用去查去了。最后呢，因为是别的原因，你比如说我这疼，我是因为一查是带状疱疹，一查是骨折了，你骨折了吃药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不动不疼啊，有好多病人说我不动不疼，那我吃点药吧，就是控制疼痛最简单的，就是因为我让你卧床不疼，那么最难的是我让你活动再不疼，那我吃什么药呢？你比如说非甾体的消炎镇痛药，这是临床所用的非常常见的，就我们就是像布洛芬一类的，这类药吃了，对循

0: 说的，我们已经好多年了，我这个治也治不好，它也影响也不大，我要不然就别治了。您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人吗？
1: 这样病人也很多，多是老年人。
0: 嗯，
1: 哎呀，弯着腰就弯着吧，驼着背就驼着背吧。
0: 嗯，
1: 因为你那个走路这个快点慢点，疼是好多人问我，我为什么会疼？
0: 嗯，
1: 我是老毛病了吗？因为老年人引起的这些疼痛，多数都是要脊柱关节叫退行性改变，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说骨质疏松了。我们正常的时候，小孩子们、年轻人，我们靠肌肉带动骨头在动；老年人呢，因为骨质因为他年龄的原因，导致骨质疏松，而且肌肉呢力量很差。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体位改变的时候是靠骨头带肌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肌肉、韧带与骨头的附着点，在体位变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强行的牵拉引起的一种软组织损伤。你像这类的疼痛，那就是用药是控制不住的，那怎么办啊？那有的时候我就不治了，不管它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治呢？为什么还要去干预它呢？就是老很多，我们控制疼痛，我们控制疼痛的目的是要把疼痛控制住、缓解以后，要改善功能，提升患者的病人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0: 嗯。对，确实我们每期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一个点，可能现在随着医疗的进步，我们有一些改变。比方说很多年之前，好多主任都说我们的治疗主要是以治病为主，现在其实以人文为主，就是得又得治病，又得保障你后来的生活要安定稳定，然后生活质量提高才可以。这是我们现在的医疗最大的一个变化哈。
1: 对，就刚才您说这个，您提到这个人文，那么我们在做治疗过程当中，光是我们也很多大夫，很多这个医务人也是啊，来了病人了以后啊，我这儿疼，我给你打一针吧。好，刚才我查房的过程当中，就是治疗急性疼痛谁都会，
0: 嗯，
1: 我就不管用药还是打针，还用各种办法让你马上不疼，我们都能做到。我得让你持续不疼，
0: 嗯，
1: 持续的疼痛得到控制。不影响生活，不影响睡眠，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心情，那我们生活质量不就高了吗？那我们治病的目的不就是，让生活质量提高？这就刚才你说的是，从人文角度来考虑。
0: 嗯，确实，对，所以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啊，就如果真是遇到这个头疼脑热，这个身体疼痛，咱们该去医院去医院啊，这毕竟它是个病啊，我们不能忍，这忍着忍着可能他就忍到你就完全忍不了了，等到再来到医院他就变成大事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有病去治病啊，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做相关的诊疗和诊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朱喜春朱主任。那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别把痛当忍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03118669808268698083。另外呢，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主持人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身上有这个慢性的疼痛啊，咱们怎么去医院？那个去医院里边应该怎么跟这个医生说，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啊？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

0: 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 不会被骗？
2: 不是
1: 被骗？
2: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7: 有我们。
8: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9: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1: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8: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1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那刚才呢，主持人为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慢性疼痛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朱喜春朱主任，继续给我们来讲一讲慢性疼痛的那些事儿。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
5: 嗯，刚才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应该是也要咨询一些疼痛方面的问题，这样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好，我们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5: 你好。
5: 哎，你好，朱主任在线，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提一下问。
15: 我是那个肌肉疼，左边这个腿这个肌肉左边也疼，右边也就是躺过来疼，躺左边疼，躺右边疼，然后平躺着前面这个肌肉疼，然后走多了吧，这个大腿根这个肌肉也疼。后来我找了我后来我也腰疼，腰排除了，不是腰的事儿，腰做了核磁不是腰的事儿，就是这个肌肉疼。我问问朱主任，你们省医院能治吗？
14: 这个呢，因为你提出这个问题啊，是很常见的，而且那个有很多病人都有的问题。因为我这个疼痛我需要查体，这个呢我有可能能帮了你。我针对你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给你解释一下，让更多人受益，你也再听听好不好？
15: 好好好。
14: 就是刚才这个患者啊，就是这个听众啊，他说两个腿疼，无论怎么动都是疼，这是他说是肌肉的事儿，我们管叫肌骨疼痛。这个呢还得考虑他的，我们针对一个疼痛，我们怎么去来去做诊断呢？就是有好多病人，疼痛忍就形成了慢性疼痛了。所以我说疼痛的原因，我们怎么去找原因呀？这就是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我们要给病人做诊断时，我们要采取的我们一个程序。疼痛的具体部位我们要说清，疼痛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了？你是黑天疼、白天疼，还是24小时都疼？就是我们要考虑，不是说我疼了是啊一个月了、两个、三个月了，我们要考虑你24小时疼痛。你比如说早晨不疼，晚上疼，一般都是肌骨的事儿。晚上不疼，早晨疼。那早上起来睡一宿觉，突然出现疼的肌肉酸胀、关节肿胀、肌肉酸痛，这都是代谢免疫方面的疾病。那么睡觉半夜出现疼痛了，那么多属于神经损伤啊、带状疱疹啊，包括尤其腹部疼痛的，说肝胆胰腺系统的疾病。那么再就是缺血性的。那么还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时候，24小时全天候疼痛，这都是与老年人与骨质疏松有关系，年轻人呢可能要考虑其他方面与肿瘤相关的。所以说这是疼痛的时间。那么疼痛的性质是怎么疼啊？针扎样，针扎样的，酸胀样的，还是
15: 不是
14: 受不了的？
15: 你像往左边躺吧，左边
14: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位听众朋友，我给解释，你先听我说哈。这是我们说的叫疼痛的性质。那么疼痛的程度就是这个疼啊，让我很就是有些病人啊说不清具体疼痛部位，但就是很难受，彻夜不眠，而且那个怎么躺都不行，怎么动也不行，这叫疼痛的程度，影响睡眠了。那么活动的时候呢，走不多远，走走就得歇，这是影响生活了。那么再就是有的生活影响睡眠了，再影响工作了，影响心情了等等，就这类的疼痛，我们也要考虑这是不是类似于叫纤维肌痛。刚才我也说了，有些疼痛是器质性病变。躯体痛，哪儿疼用哪儿药做治疗就有好转了。那么有些疼痛是叫功能性的病变，经过各种检查没事儿，化验也没事儿，但是我就是有临床症状，这个我们叫功能性的。功能性的就跟自主神经功能调节有关系。那么另外呢，诱发因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坐时间长了腰疼，我走时间长了腿疼，我怕凉了等等，这一类疼痛，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是把这个疼痛原因找到，这就是我们诊断的原则，就是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时间、疼痛的性质、疼痛的程度、诱发因素，通过这些我们再结合我们临床查体来帮把疼痛的原因找到，我们再去寻求做治疗。
5: 对，确实，这位朋友，我跟您说，这个确实刚才主持人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是得很详细的得分析您的这个日常的情况。您这样啊，就可能在节目上咱这个时间有限，可能给您解释不太清楚。您这样来到咱人民医院，你找一趟主持人。主持人平时什么时候出门诊啊？
14: 我现在是每周一在河北省人民医院本部，四楼疼痛门诊；每周三在我们院的分院区龙泉院区，一楼疼痛门诊出门诊。
5: 对，这位朋友可以这个周一周三找一下主持人，你可以当面能看一看。
15: 我再说一句话，就是我是那个重度的骨质疏松。
14: 您多大岁数？
15: 我今年74了。我打了两针了，就是那个地煤抗啊，就是进口的那个600多那个6月3号打的，然后呢我又吃着钙片，吃着迪乔，吃维生素 D2，又吃着那个骨化三醇，我现在就是反正就是这肌肉疼，后来
14: 骨质疏松它是全身症状，不单局限你的双下两个腿疼，不单局限
15: 就是我从腰以下都这个肌肉 都疼，走的
14: 你还是应该是到的一些，我来给你查查体，到现场我来具体的再帮你做个诊断。
5: 哦、
15: 嗯啊行啊，礼拜一出诊是吧？
14: 啊对，
5: 礼拜一本部。嗯
15: 啊，好，我知道了，谢谢。
5: 嗯，好嘞，您抓紧时间去一趟人民医院啊。
15: 哦，好嘞，
5: 好，高兴了啊，嗯。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哈，如果说大家还有疼痛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随时拨打服务热线，或者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继续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我们刚才呢，主持人包括给这位听众解释了一些，也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讲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应该详细的去查体，包括我们不同的人他的感觉，疼痛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治疗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就说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身上有这个疼痛了，咱们什么阶段去医院是比较好？是刚疼就去，还是我疼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呢？
14: 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疼痛影响了你什么了？
5: 嗯
14: 啊，生活包括这个休息、睡眠都有影响了，这一定要到医院来做一个诊断，找原因。那么你这个疼，我一休息就缓解了。有的人说，哎呀，我坐时间长了我腰疼，我躺一会儿休息就没事了。这些疼痛不需要来医院，在家里自行处理就可以了。
5: 啊，就是看有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了。
14: 对，
5: 嗯，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您看刚才这位这个老阿姨啊，她是说的时候可能解释的不是特别清楚。你比方说，我要到了医院，我咋和这个医生解释我的疼呢？这个很多人他会说，你看我这儿就疼，我那儿也疼，你给我看吧，是不是解释的清楚一点，对医生是有好处的呀？
14: 这个呢，就是很多患者不会看病。所以我也经常是在不同的场合，我就跟大家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学会看病。
5: 嗯，
14: 就刚才我说了，我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疼痛的程度，那么尽量说的疼痛的时间尽量说清楚一些。我用了什么慢性药了？我有什么用了什么药了？或者是我有过去有什么慢性疾病了？再就是我的诱发因素是什么？所以说这些你说得清了，你说不清没问题，我们再进行的在我们在诱导病人，再跟病人再结合，再通过结合查体。总之，疼痛需要是综合的全面的做一个评估，来进行一个明确诊断，才能做治疗。
5: 嗯，那他那个描述不同的感觉，你比方说刺痛啊，什么闷痛啊，是不是也能帮助医生来判断他到底是啥？
14: 这个、不同的疼痛的性质诊断不一样。你比如说我针刺样的，这有些病人像针扎一样的火烧火燎的，这可能与神经有关系。有的人哎呀酸胀啊，闷乎乎的闷痛，这可能跟炎症指标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疼痛，一个是组织损伤外伤了，哪块割破了，那这个疼可能就是剧烈的疼痛，但是呢经过炎症消了以后，可能慢慢组织修复，它疼轻了。那有些神经性的疼痛就是像针扎一样火烧火燎的，那是带状疱疹类似于疼痛。那么还有一种疼痛呢，哎呀不管怎么都疼，而且24小时持续疼痛的，那我们可能要考虑是不是与肿瘤相关了，或者一个功能方面的病变了。所以刚才的话题说，你疼不能乱吃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了。
5: 嗯，它不同的身体上的部位的这种疼痛治疗的方法也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14: 治疗不一样，你比如说脊柱方面的，那我们治疗可能要做一个神经组织做治疗，区域做治疗。我们疼痛过相对还是做区域治疗，说哪个部位疼，我们找这个部位的神经和解剖结构，针对它不同的治疗方案。
5: 嗯，确实，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有问题去医院去查体，让医生来帮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对症治疗、对因治疗才可以。那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有一些缓解疼痛的一些小妙招可以给我们讲讲的吗？
14: 啊，这个呢，我说多了可能大家也记不住。日常生活中在居家怎么能缓解疼痛啊？就是多做拉伸运动。这个拉伸运动呢，简单说就是抻懒腰。
5: 哦。
14: 这个动作是全身动作，那么让肌肉呢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和锻炼，肌肉得到有效的伸展，肌肉呢运动以后，肌肉有力量了，肌肉有力量了以后促进骨代谢。刚才那个
5: 听众
14: 他说啊，我是骨质疏松，那么肌肉有力量了， 促进骨代谢，减少那个钙流失，这是预防骨质疏松，就拉伸运动。
5: 嗯，
14: 那么包括各种那个体操啊，包括各种那个各种动作吧，大家都

0: 会做，但是得坚持，不坚持不行。
1: 嗯
0: 嗯，
1: 那像平时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可能经常有一些疼痛，但是我经常去药店买点药，一吃就好，这种还建议他们自己去药店买吗？
0: 就临时的、急性的、偶尔的疼痛可以，如果反复发作、反复发作，这个还是要找原因。家里可以备点理疗的小设备啊，包括一些膏药啊，就这类的。这是只是缓解肌骨方面的疼痛的，那么关节哪块突然的扭了，哪儿有点损伤了，这个疼痛又不影响睡觉，这可以在家里居家处理。但是还是建议找疼痛原因。
1: 嗯，确实。节目最后我们有一个听众有线上提问的啊，给我们发了一个留言，说有一个朋友说肩膀疼了半年了，说是去拍了片子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说就是一直疼，说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去疼痛科看呀？
0: 嗯，肩膀疼，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哈，就是肩周炎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诊断，那里边包括很多冈上肌、冈下肌等，这个就与关节、与软肌肉、与那个骨头连接的地方的软组织有相关性。他拍了个片子，可能是拍的 X 光片，他骨头并不一定有事儿，而是都是软组织有问题，这就是肩周炎。这个呢，可以来疼痛科，疼痛科通过查体，确定究竟是哪个部位的肱二头肌、长痛症、腱鞘炎啊，包括腱鞘损伤等等，这个针对不同的疼痛原因，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可以做冲击波呀，可以做局部的注射治疗啊，等等，是这一类的。
1: 嗯，对，还是建议去疼痛科查查体，我们来看一看啊。确实呢，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我们对于疼痛啊有了一定的了解啊。那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话题，慢性疼痛。而且今天呢，主持人反复都给我们来强调了，这个疼痛并不是坚强啊的这勋章，而是我们身体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了，咱们人可解决不了问题，千万不要把小病拖成大病，这个就会让我们很多人很麻烦，也给咱医生开始找麻烦了啊。所以说一定要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有问题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诊疗，这样的话才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逞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 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5: 哎，
4: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4: 啊，
5: 您闷得慌
4: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4: 踢球
5: 啊？
4: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街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街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6: 哎，
5: 老太爷
6: 知道
5: 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
6: 别太多。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4: 笑死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上空枪。
1: 哎，何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4: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

0: 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
2: 大伯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妞，你说带什么？
0: 带出来。
2: 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3: 大爷
2: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2: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你又来了？
3: 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2: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0: 您才16啊？
2: 我6636。
0: 哎呦，
2: 茶婆子，
0: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3: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2: 的，
3: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3: 点，
2: 快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5: 呀、
3: 啊，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5: 哎，
2: 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0: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
2: 啊，
5: 给你瞧。
2: 我能怕他？
0: 是
5: 不怕。
2: 来跟我 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2: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吹他头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2: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2: 啊。
0: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2: 全
0: 够
2: 啊！
0: 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在大家有上何吃闹心，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威爷，
0: 威爷，我拿鸟。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别再来，倒好了，倒好了，倒好了。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你
0: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岗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彩七百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0: 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刚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0: 另外，
1: 好说。
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0: 亲是临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0: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啊，妞儿、啊，妞儿、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4: 我听我妈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请爱公法罪犯，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提醒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饼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北泉呐，我就拔了这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啊！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坏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长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去？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2: 不对呀。
3: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
3: 弓。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拿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2: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您了。
3: 那亲自。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4: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4: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4: 愿意了？
1: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4: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看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太糟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好戏押韵。

学了四渡恩情一单套，四位何把成颠倒

会的花果山与子孙们相聚，这哪心意满轮，所立不宁。师父啊，去西天，教徒儿需要放心。等下，爹。

挂壁去，师傅此去多难，我专领恩吉斗篷闪受封官。哦哎呀我要但我去恩吉之神门定罪犯，我总想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我家学士夺第一科士，
1: 一字不差，
0: 眼前无事，开始干了。
2: 且慢，万岁息怒，两国相争不战来时，
0: 压下殿去。

0: 亲家，我韩国使臣如何发落于他？
1: 依臣之见，无论你哪部大臣，休下飞龙草诏，小于他邦，要他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0: 就命亲家休诏，小于他邦。
1: 要臣写诏不难，此臣欲交三杯，在命杨国忠与臣磨墨，高力士与臣脱血，方可写诏。
0: 依卿所奏，高力士
2: 奴婢在，
0: 与学士脱血，
2: 奴婢伺候的是万岁，岂能与他脱血呢？
0: 敢是违抗君命？
2: 奴婢不敢。
0: 杨国忠，
3: 臣
0: 与学士磨墨，
3: 微臣侍奉万岁，理所当然，岂能与他无睦？
0: 敢是抗命不遵？
3: 微臣不敢。
4: 哎，高公爷，
2: 杨大人，
4: 冤仇不可解，
2: 阶下无休歇。
4: 少时你要与他吐血，
2: 哎，你还要给他磨墨呢。
4: 哎呀，
1: 二位大人，如人重如鸡，何必

0: 么？
1: 与你学识老爷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聊一聊这个马派的传人，著名的京剧老生呢张学军先生，以及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的选段。大家知道啊，张学军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也是张派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长子。张学军呢，他是北京人。张君秋先生呢，也是第二届梅花奖的得主。他呀，从小呢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9岁的时候啊，他随陈喜光老师学习京剧。10岁啊，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并且呢跟随著名的京剧教育家王少楼先生学习。少年时代啊，他就能演出许多重头的老生戏，你像红鬃烈马呀、时空斩呀，好多这样的戏啊他都能演。毕业以后啊，他又拜了著名的老生泰斗马连良先生，也就是四大须生之一啊，并且呢潜心钻研马派艺术。几十年来呀，他主演的这个马派剧目呢有《赵氏孤儿》《四进士》《苏武牧羊》，以及新编历史京剧《谭嗣同》《于谦》，以及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和《海棠玉》等等。他的演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些唱段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非常受广大戏迷朋友的喜欢。张学军先生啊，学习马派呢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地加以发挥，使马派艺术啊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呢由他主演的一些个马派名剧的选段呢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啊由他演唱的马派的著名代表剧目《借东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借东风》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淮河营》选段。

江南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到你心挂鲜花。

《青风亭》啊，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马派和祁派的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大意是，有张家二老年过花甲，无子无后，周良桥下呢，拾得一子，取名为季宝。13年以后啊，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后来呀，这个张季宝呢，得中了状元，便忘恩负义，拒不相认张家二老。跟讲张家二老逼死在青风亭上。后来天公大怒，雷击张继宝。好，下面咱们就欣赏一下由张学金演唱的马派的《青风亭》选段。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传统京剧《沈头刺汤》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要说咱们现代人找对象有很多种方式，你像微信呀、QQ 啊，各种社交软件呀，要么就是上个电视露个脸，在报纸上登个征婚启事等等。可是在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这个陌生男女连个面都见不着，想找对象可怎么办呀？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在西周时期啊，政府会在仲春二月举办相亲大会，30岁未娶的帅哥和20岁没嫁的美女都会被强制要求参加相亲会，这个场面是相当热闹，如果彼此看中了就嘻嘻一笑，互送芍药花定终身。到了秦朝呢，这个相亲大会的福利就没有了，自此以后古代人疯狂热衷亲上加亲，表哥和表妹、表姐和表弟，基本上一出娘胎他就是标配。在这七出里有一条看起来很诡异，叫做不是舅姑，就是因为舅舅做公公、姑姑做婆婆这种事儿太普遍，所以干脆用舅姑代替公婆。最彪悍的表哥非东晋的政治家温峤莫属，这温峤的老婆去世以后啊，他琢磨着要不再娶一个，正巧他的姑姑带着美丽的表妹赶来投奔，这温峤一下就把表妹给相中了，姑姑请他帮女儿找对象，温峤沉吟了一番说，哎呀，这个好女婿可不容易找，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怎么样？姑姑说，哎，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能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没过几天啊，这温峤就对姑姑说，我已经帮表妹找到对象了，门第、官职、名声都跟我差不多，还替对方下了一座玉镜台作为聘礼。等到结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婿啊就是温峤。洞房时呢，表妹揭开盖头看见新郎是表哥，当场大笑说，我一猜就是你这个老家伙。原来啊，这表妹早就发现她的聘礼是温峤的战利品。如果亲戚当中没有合适的，那就从朋友圈里找。古代人借着家里举行各种派对的机会，把朋友啊、闺蜜啊、同事啊、同学家的孩子溜溜见个遍，只要双方家里门当户对，这两个孩子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娃娃亲眨眼就能定下。家里有妹妹的男生啊，必须精通推销大法，跟死党一块喝酒聊天，自然地说一句，哎，听说你单身，哎，我有个妹妹长得萌萌哒，很适合你啊。俗话说，买衣看秀，讨老婆看舅，这死党一见朋友长得还行，妹妹肯定丑不到哪儿去啊，爽快点头说可以。据说呀，苏东坡就是用这招把妹妹苏小妹推荐给了死党秦观。这苏小妹和秦观呢，都是智商极高的牛人，婚后成天是斗智斗勇，其乐无穷。同理，很多热心的妹妹都会润物细无声地向闺蜜推销自己的哥哥，力争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除了亲上加亲跟朋友圈推荐，古人啊还有借助社会力量找对象的传统。现代人想找对象比较轻松了，可是在这个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陌生男女连面都见不到，想找对象怎么办啊？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上一时段我们说呀，古人找对象很喜欢亲上加亲，这有几点好处啊。首先，知根知底儿，相貌和人品有保障。其次呢，公婆是舅舅或姑姑，这媳妇的日子能舒服一点。最后啊，因为两个孩子经常有机会见面，感情基础也是棒棒的。唯一的坏处就是近亲结婚生的孩子折损率比较高。当然了，如果表姐和表妹太多呢，也挺愁人的。你像可怜的贾宝玉，他就深受这种困扰啊。找对象是大事儿，就连皇帝、官员和师长看见单身狗都很着急。在戏曲里，皇帝一见到状元就喜欢赐婚，官员们呢热衷给手下的潜力股做媒，老师啊把掌上明珠许配给得意门生的几率更是特别高。某些帅哥美女也许会选择自力更生。在古代，3月3、元宵节、七夕节、中秋佳节，它都是变相的情人节。年轻男女出来 happy， 气氛又那么浪漫，很容易一见钟情。在宋朝和元朝，单身美女们呢还可以扔绣球来招亲。 如果呀亲朋好友帮不上忙，那就需要借助一些社会力量，找媒人介绍对象。古代的媒人分为官媒和私媒，官媒呀兴起于周代，是专职媒人，享受公务员待遇，在政府有备案。官媒人手一本花名册，里面记录未婚男女的出生年月、家族排行、亲戚的情况、父兄的社会地位，还有家中资产的评估等等，相当于婚介所的电脑数据库。需要候选人的时候呢，一搜资料就出来了。另外啊，从相亲、结婚到离婚，各种程序都离不开官媒的参与。如果保媒的对象不合法，官媒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还要挨板子。一般来说呀，官媒推荐的对象不会太离谱，私媒啊往往是兼职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外快。史上最著名的私媒是撮合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王婆了。他们呀走街串巷忽悠人，把丑的说成美的，把穷的说成富的，把老的说成年轻的。很多专职坑人的私媒婆是不幸婚姻的痛苦源头啊。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媒婆不都是女人，在清代的青浦县有一个徐老翁，超级喜欢做媒，从别人的孩子咕咕坠地，他都会过去登记，等男孩女孩到了适婚年龄，他就主动帮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两家撮合，据说成功率相当高，而且呢全程免费，人家呀不为名不为利，就图一乐呵。看看古代人找对象费了老了劲儿，还不管本人爱不爱，咱们现代人真得惜福啊，有这么多便利的条件，这么宽松的环境，如果再找不着对象，只能怪自己不努力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陈彦秋先生呢是程派的创始人。应当说呀，这个程派的艺术，它的内涵呢非常深刻。这个他那凄楚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婀娜多姿的舞蹈，以及细腻传神的表演呢，无处不都渗透着这位大师的精湛艺术。近年来呀，说程派艺术呢非常红火，一代又一代的程派艺术的继承人呢层出不穷。今天我就想介绍一下这个程派的继承人，就是程派的再传弟子张火丁。张火丁啊，是京剧程派艺术的这个再传弟子。他呢是1971年生于吉林省的白城市。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喜爱程派艺术。那么在1986年呢，他就考入了天津戏曲学校，专攻青衣，师从呢屈天凤、张芝兰、李进秋等等吧。在校期间学习了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玉堂春、贵妃醉酒、断桥思凡、春秋配等一些剧目。以后呢又从这个孟宪荣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你像锁麟囊啊等等吧。大概在1989年呢，他就考入了北京战友京剧团。这时候他又向北京戏校的李文民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像窦娥冤呐、三鸡掌啊、武家坡等等。后来呀，经过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推荐，正式拜在程彦秋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门下，得其真传，受益匪浅。赵先生亲传程派的名剧有《荒山泪》啊、《锁麟囊》啊、《春闺梦》啊、《窦娥冤》等等。在1994年啊，就是在北京举办了专场演出，博得了专家和内行们的好评。1996年被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推荐为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应该这么说，张火丁呢在继承程派这个艺术上呢是颇有这个建树的。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吧，振兴京剧艺术呢，我想呢他在尽自己的努力。好，借咱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咱们放两段张火丁演唱的程派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程派名剧《荒山泪》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荒山泪》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鹤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赫赫骂店》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

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蛇影。杯弓蛇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误把印入酒杯中的弓影当作蛇，比喻因错觉而疑神疑鬼，自己惊扰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东汉应绍写的《风俗通义》。有一年的夏天，县令应琛请主簿杜轩来饮酒，酒席设在厅堂里，北墙上悬挂着一张红色的弓，由于光线折射，酒杯中映入弓的影子，杜轩看了以为是一条蛇在酒杯中蠕动，顿时冷汗涔涔。但县令是他的上司，又是特地请他来饮酒的，不敢不饮，所以硬着头皮喝了几口。仆人再斟时，他借故推却，起身告辞走了。回到家里，杜轩越来越疑心刚才饮下的是有蛇的酒，又感到随酒入口的蛇在肚中蠕动，觉得胸腹部疼痛异常，难以忍受，吃饭喝水都非常的困难。家人赶紧请大夫来诊治，但他服了许多药，病情还是不见好转。过了几天，应琛有事到杜轩家里问他怎么会闹病的，杜轩便讲了那天饮酒时酒杯中有蛇的事。应琛安慰他几句就回家了。他坐在厅堂里反复回忆与思考，弄不明白杜轩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突然北墙上的那张红色的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坐在那天杜轩坐的位置上，取来一杯酒也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结果发现酒杯中有弓的影子，不细细观看确实像是一条蛇在蠕动。应琛马上命人用马车把杜轩接来，让他坐在原位上，叫他仔细观看酒杯里的影子，并说，你说的杯中的蛇不过是墙上那张弓的倒影罢了，没有其他什么怪东西，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杜轩弄清原委后，疑虑立即消失，病也很快痊愈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大堂之上，徐文彪和周景龙两个人都没招口过。这么一来，老爷的夫人催着他去睡觉，这老爷以夫人的命令为侍从，所以他转身退了堂了。这张头就问贾不正，说这口供没问出来呀，你这个证人白当了。贾不正出了个主意，他说他们家还俩老太太，明天呢，咱就上他的府地里头把那俩老太太给带来。这老太太呀，不堂问，到大堂上，老爷一拍桌子，一瞪眼，两旁边板子棍子这么一吓唬，不用打，他就得什么都说了。张头一听，对，你这话说的有道理，不过要去抓这俩老太太，也得请示老爷。那咱马上就告诉老爷。不行，老爷这规矩我知道。老爷只要回到后堂， 跟夫人一进屋，再不许别人去打扰了。谁要到那一打扰，这夫人就能把我们骂出来。我们试过，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回去睡觉。明天早晨起来，起床之后再向老爷禀报。贾部长，好吧，我说贾部长，明儿你可得早点来呀。哎，我一早就来，就这样各自回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贾部正早不的来了，一见到张头，张头马上向老爷禀报。沈不清这沈老爷向来是耳软心活，一听说怎么着，抓他们家老太太，有理有理，马上吩咐他手下人等到他府里边去抓他两个老太太到案，带着四个差人，张头和贾不正就奔徐文彪的家中来了。来到徐文彪的家下，一拍大门，开门开门开门，老家叫徐福，由打里边就出来。徐福咕隆咕隆把门一开，一眼看见贾不正。这徐福心里边特膈应贾不正，知道这是个无赖优，这是个流氓，经常上这家里边来，但他又是舅爷，还不敢得罪。一看见贾不正，头一句这么说的：您又来了。哎，这什么话呢？我又来了，嫌我来勤了啊？我说徐福，我问你，昨天晚上到现在，这府里边没出什么事儿吧？这府里还出什么事儿啊？人都抓走了，府里边都很安静啊，安静就好。走。哎，等会儿，我说舅爷，您还要抓谁呀？还要抓谁？那俩老太太在后院没有？在堂楼上吗？啊，二位老夫人，大概在吧？大概在。什么叫大概在啊？因为老夫人在不在我也说不准。走走走走走，稀里呼噜这些差人跟着就奔着后院来了。老徐福随后跟着来到后院，到堂楼底下噔噔噔噔噔，这就上楼。到堂楼这咣啷一推门就进来了。好啊，那哎，哪去了？徐福。徐福跟着上来了。哎呦，什么事儿您呢？老太太哪去了？怎么有啊？哎，我这脑子不好使，您这一问呢我才想起来，今儿个一大早啊就来了一辆蓝围子轿车，赶车的据说呢是我们徐镖头的朋友，说接老太太要上他们家串个门闲住几日，把这俩老太太一块都给接走了。接走了？怎么刚才你不说？刚才您这一问呢我一害怕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现在您一问我这才想起来。接哪儿去了？啊，他这朋友接的那个地方，他说是云南交趾国嘎嘎县。放屁，哪有嘎嘎县啊？他跟我那么说的，我就跟您这么学。啊，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怎么回事？昨儿咱说了，这孔生在酒楼上曾经说过，明儿个我要接老蒙娘上我们家里边闲住几日，说了他就做了。今天一大早跟阮英、唐铁牛赶着车到这儿来了，一接这两个老太太，徐福跟他们一说，说昨天晚上徐文彪跟周顺都被官府中给带走了，所以阮英和唐铁牛一听这情况紧急，更得把老太太接走了，因为他们两个带走官府去之后，说不定发生什么后果，把两个老太太就请下堂楼来，就上了轿车了。这老徐福跟着出来了，说这个事儿有人要问我怎么讲呢，唐铁牛就告诉他，你就说接走了。那我说他接哪儿去了？甭问，实在追得紧你就告诉他云南交趾国嘎嘎县。所以这老徐福就记住了，给他来个嘎嘎县。这一嘎嘎县呢，这几位全都懵了。贾不正说，既然这样的话，看来这俩老太太是抓不着了，说不定谁走漏了风声了，这是徐文彪的好不错的把这两个老太太给转移了，这转移之后藏起来，咱们再找可就不好找了。你们几位先走，我上我妹妹那楼上看看。贾不正就到贾秀英这儿来了。来到贾秀英这秀楼上，进来之后贾秀英一看他哥来了，怎么样？嗨，别提了，昨天晚上过了一堂，这个周景龙说什么不承认，这周景龙一不承认，这案可就定不下来呀。但是把他们两个已经收押在监。我说妹妹，咱们哥俩可得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啊。 下一步得怎么走。贾秀英说，怎么走啊，我现在就听你的，我没主意了。这徐文彪压起来之后能不能把他放出来，一半会儿是放不出来了。不过周景龙这个事儿，他要是死不承认，落不了实，说不定这位沈不清沈的老爷耳软心活，就能把这徐文彪给放出来。妹妹，真要把徐文彪给放出来，咱们哥俩那可就吃不了得兜着。徐文彪出来之后眼睛飞红了不可，第一个就得宰你，第二个就得杀我。是啊，那这怎么办呢？得想个什么办法。想个什么办法，现在要想个办法，就得想一个连根除的办法。什么叫连根除啊？什么叫连根除？妹妹，就看你忍心不忍心了。事到如今，咱就给他来个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徐文彪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咱趁这功夫给他来个落井下石，砸他个永不翻身。你说这什么意思？置他于死地。置他于死地，那我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妹妹，你还想跟他过吗？啊，那天徐文彪到你楼上来那副态度你没看着吗？你们两个当中有了这件事儿，让徐文彪发现了，这就好像在那好肉上蹭拉了一刀，你就撒上再好的刀伤要合上，他也是个疤来呀。啊，俗话说呀，刀上要多好不如不拉口，现在这口已经拉了，干脆破了就打破上来吧。妹妹，徐文彪真要在监牢里边得了病得了灾，他要是死喽，那你不就把他这笔财产给清收了吗？啊，你清收了这笔财产，你是个老富婆啊。你这个老富婆要想嫁一个男人，那还不好嫁吗？还记得吗？你没出门的时候，在咱们家待的那邻居，那李二祥，啊，那李二祥还想着你呢。你出门的那天，那李二祥就哭了一整天呐。后来人那李二祥把牙咬心一横，出去做买卖去了。先走两湖，后走两广，最后下海南了。最近这两年呢，听说人家混阔了，回来了，把自个儿家里的房子都翻修了，也不知做的什么买卖，有的是钱，但是到今天还没娶媳妇儿。人家说了，就等着你。如果说徐文彪真要有朝一日跟你待厌了，把你休回娘门，他不嫌你是二婚头，还娶你。怎么样？我看这可是个机会呀，让徐文彪在监狱里边得病死了，然后你带着财产你就找那李二祥去了，你俩旧情重续，和好如初，怎么样？嗯，可有一样啊，这徐文彪在监狱里边怎么就能得病死了呢？他不得病死了啊，不要紧啊，我想法让他得病死了啊。你能想法？对，我能想法。好吧，这事儿就全拜托哥哥你了，你就交给我没错。不过有一样，你给我拿一百两银子。怎么你还要钱呢？你拜托人家让他得病死了，他没事就能得病啊？啊，这得拿钱疏通，这等于拿钱买人命啊，这是偷着摸着的事儿啊。那行，贾秀英这可是狠了心了，开开箱子拿出来一百两银子。一百两够不够？够了够了，两顶，一顶五十两，拿布包好喽，他往裤腰带后边一掖。哎，妹妹，还有一样，这个事儿我要跟你办成喽，你从现在开始你可就自由了，你可就发迹了，你可就发大财了。你们家这么多财产给我多少？怎么的，你还分我们家财产？那我白帮着忙啊。啊，你哥哥现在穷的就剩三间房了，到时候好说。那么的吧，我给你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少点儿。那你要多少？那么的吧，来十分之三，三七匹怎么样？好，就这么定了。好， 这贾部长转身由打贾秀英这楼上就下来，下了楼之后，他找这。

0: 对，牢头李虎，牢头李虎就是监狱里边的头啊。这个牢头李虎跟这个贾不正啊住一胡同，天天两个人见面，但是不说话。今天贾不正特意的献殷勤，把这牢头李虎找到一个饭馆里边吃饭。这牢头李虎都愣了，牢头李虎知道，人家他都管他叫贾不正，他不知道他原名叫贾正。李虎心想，他这名叫的就缺德，贾不正就不是个正经人，他今儿个请我吃饭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李虎出于好奇心，真跟着他来了。到饭馆里边坐下之后，贾不正要了一桌酒席，然后把这酒倒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贾不正就说了：“李老头，今天我有个事儿要拜托您。”“
1: 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0: 啊，他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监狱里边新进去两个人，您知道吗？”“
1: 我知道，徐文彪进去了，还有一个被称作是周顺周景龙，现在还没落实。”“
0: 对对对对，暂且就叫他周顺。这徐文彪他跟我可是亲戚，他是我妹夫。”“
1: 啊，那我知道了，你这个意思是让我关照关照你妹夫。”“
0: 对了对了对了，放出来可是放不出来，他这是大案子。”“
1: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想让你把他放出来。”“
0: 那你想要干什么？”“我是想要让你让他老在里边待着。”“
1: 哎，你们是亲戚，这什么话呀？怎么老人都在里边待着？”“
0: 对呀，我想让他老在里边待着，最好是你把他给收拾利索了。”
1: 李虎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愣了。“
0: 哎，你这个小子说这话，你不怕走漏风声把你抓起来？咱俩是朋友，咱们俩是邻居，我相信你，你不会走漏风声。跟你说吧，这徐文彪啊，他对我妹妹特不好。我妹妹过了门之后，这徐文彪对我妹妹是非打则骂呀，我妹妹的浑身上下是新伤换旧伤啊，简直让他给折磨的就活不了了。好容易有这么一个事儿，这徐文彪他进了监狱了，我妹妹说他要出来我就得死吧，我是当哥哥的，能不疼我妹妹吗？啊，徐文彪这小子太可恶了，十恶不赦，我就求您给我帮个忙，把他给我处理掉，怎么样？”“
1: 这事儿可不是那么好办的，别看我在监狱里边我是个牢头，这国有国法，律有律条啊。”
0: 贾不正一伸手，五十两银子一块瞪出来，往桌子一放：“您要是把这个事给我办漂亮了，办利索了，这些玩意儿就归您，您看怎么样？”“
1: 这个东西如果说要是让上边知道了，这个事儿他也不好办呐，我也有罪名知道吗？不过你说什么时候处理？”“怎么回事？”“他一摸这银子，知道五十两左右，这话茬就变了，
0: 越快越好，不出三天那是最好。”“
1: 好吧，我就先试试吧。”“啊，
0: 哎，我拜托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不过这个事儿你可不能走漏风声啊，走漏风声我就都推你身上。”“
0: 那当然那当然，那我敢吗？我绝对不敢。好，告辞。”
1: 牢头李虎站起身来，又打这酒馆里边出来。就在当天晚上，这牢头李虎就开始行动了。牢头李虎开始在自己的这屋子里边来回溜达，心里琢磨：“
0: 我怎么害这个徐文彪？在监狱里边要把一个囚犯害死，而且往上报告说他是奸臂或者是奸兵，那总得有一个理由啊。我就说他刚进监狱之后没受过这个罪，在监里边闹腾突然而亡，还不能身上有伤痕。这牢头李虎有招，想起一个招来：我呀给他来个毛头纸糊脸，活活把他憋死。这是他们制犯人的一个招数，他想把徐文彪领到他自己这个单身房里来，让徐文彪躺在那板凳上，他给他捆上之后拿那毛头纸就往脸上糊，糊一层再糊一层，糊一层再糊一层，一直糊的你喘气喘不出来，活活憋死。死完之后把这纸再一掀，胡律师手没有伤痕，死了。
1: 就说他病死的，什么破绽也看不出来。这小子合计呀，我把徐文彪弄我这屋来，拿纸糊他，不行，我这屋不可靠，干脆我把他弄到另一间屋子里边去，在那间屋子里边比较阴暗，没有人发现，就这主意。这小子拿着一沓子毛头纸，倒把着手就奔那个阴暗的屋子里走去了，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徐文彪，这可别怪我丧良心，这叫钱使我这样做的，我不得不如此啊。他往前刚刚走着走着，就觉得脑后边嗖一阵清风，有人一拍他的肩膀头，啪，朋友啊，李虎在哪儿？他本身就叫李虎啊。有人突然这么一问，他下意识的就回答，我，这一说是他。紧跟着李虎就看有一口单刀明晃晃冷森森就弹他脖子上了，啪，哎，朋友怎么着？随着脖领子被人抓住了，这刀在脖子上弹着，上你屋里边说话。哎，好好，哼，我说您这刀离远点，再往里边我怕蹭着肉皮儿，我有尺寸，走。哎，好嘞。这李虎转身就又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之后，借着灯光，后边这人一松手，李虎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他一瞧面前站一活猴，谁？正是阮英，手中拿着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您就是李虎，你是这个监狱里边的牢头
2: 啊？对对对对，我是这个监狱里的牢头。
1: 监狱里边新来了两个人，您知道吗？
2: 我知道，徐大官、徐镖头，还有那个周顺。
1: 那个不是周顺，那个叫王奎元。
2: 哎，对对，王奎元。哎，这两个人怎么的？
1: 这俩人是我的朋友，我今天特意到这监狱里边来探探监，看看我的两个朋友。听说这个牢头就叫李虎，所以我得先找这李虎。今天我得先把您认准了，因为这监狱里边你说了算，你是这个总头，我拜托您对我这两个朋友要多多关照关照。
2: 那没说的，没说的，没说的。那您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就错待不了。
1: 刚才您要上哪儿啊？
2: 我刚才要上茅房。
1: 您拿这些纸干什么？
2: 这啊，上茅房不用纸吗？啊，
1: 怎么拿那么一大沓子？
2: 我有痔疮，且擦呢。
1: 啊，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把话说明白了。明天晚上我还来，我到这再看看我这两个朋友。今天跟您先打个招呼，明天一日三餐这饭您可得安排的好一点，要错待了我的这朋友，看见这个刀了没有？说着话一摆这个刀亮了个事儿，李虎瞅着，啊，是是，若能轻饶了你，我就拿你这脑袋啪啪，说拿着刀在这腮帮子告了两下子，啪啪，哎，慢着，把你脑袋我就给你摘下来，懂不懂？
2: 是，
1: 请问贵姓？
2: 姓鲍，
1: 台府叫鲍英，
2: 鲍英，
1: 对，您鲍英，好名字。请问鲍英大爷，你从哪儿进来的？你这个监狱四面高墙，你以为可以挡住平常人等，能挡得住我吗？我走你这监狱的高墙，就好像迈我们家的门槛一样，随便出，随便入啊！不信，我告辞了。说着话，阮英一抱腕转身，蹭一只腰就出去了。李虎一愣神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2: 哎呦，我得上外边看看，是哪个地方出来喝口了？他进来了啊！
1: 他迈步刚要往外走，就听窗户上有人说：“瞧着！”啪，一声响，吓得李虎一回头，噗，屋里边灯就灭了。李虎就手把门一关，坐着就没动。
2: 哎呦我的妈，这灯怎么灭？
1: 待了老半天的功夫，听外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报应大爷，走了没有？报应大爷，走了，我点灯了。这才拿过引火之物，摸摸索索把这灯点着了。一瞅，这蜡烛前边有一支袖箭。刚才从窗外边是一支袖箭打进来，把这蜡烛给打灭了的。
2: 李虎心想，这怎么办呢？啊， 这假不

0: 正给我50两银子，让害徐文彪。深更半夜，我这监狱里边又冒出个报应来。我要是害了徐文彪，他就得给我报应啊！我明白呀、啊。幸亏，幸亏，老天保佑啊！还没等我下手，这我要是把徐文彪弄到那凳子上，我拿这纸正往脸上糊，你说这报应要来了，不正好就把我脑袋给切下来了吗？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事可不好办，心想贾不正哎，我是贪你这钱呢、啊、我还是要我这命啊，两头一衡量还是命重要，得了，这事儿我不能跟你办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转过天来，这贾不正主动的来找这李虎来了。李虎正好有打这监牢里下边往家走，在道上就碰见贾不正了。贾不正一瞅，哎呦，李涛怎么样？哎，挺好。昨晚动手了吗？昨晚啊，我琢磨了琢磨，觉得还早点啊，最好别出3天，别出3天。我说。咱这么的行不行？咱今天晚上你帮帮我的忙啊，我请你上监狱里边，咱俩一块儿动手行吗？他为什么这样？李虎心想，兔崽子今晚那报应大概还来，报应要还来的话，我跟他商量好了对这个事儿怎么办，那报应自然有解决的办法。哎，你跟我上那儿，我请你喝顿酒，看看这报应大爷见你如何。那你那监狱里边能随便让我进吗？你看我是狱卒啊，我是狱头啊，我让你进你就进呐、啊、我有朋友能让往里边请。好，今晚我去。晚上了，这贾不正还真来了。牢头李虎把这贾不正就让到自个儿这屋子里边，给他弄了几个菜，摆上酒壶，在这就喝，一边喝着。这李虎就跟贾不正讲，我呀想了，害这个徐文彪吧，有好多的这个招数，不知道使哪招。一种招呢，是把他这个脸用毛头纸一糊，把他活憋死。另一种招呢，让他吃这黄米饭炖鲜鱼，吃完了之后把他捆起来，大头朝下在那空，空一宿他也完了。 再一个招呢，把他绑到那床上，这可不能让人看见，弄一大麻袋湿沙子把他压到肚子上，一宿就能压死，身上还不见伤。哎，这个招行啊，就拿那沙子口袋压。我呀合计这玩意儿有点缺德呀。那还有什么缺德的，这个人太可恶了。你要不敢下手，我帮着你。嗯，就是。两人正在屋子里喝酒功夫，就听窗子外边那个窗户纸唰啦响了一声。这个李虎好像靠着第六感觉，下意识觉得大概那报应大爷来了。李虎心想，我得跟着他说这话。这个事儿吧，我总觉得对不住良心。嗨，良心卖多少钱一斤？你只要把徐文彪害死，我还给你50两。这话说准了，说准了。要有人不让害你，有人不让害他，谁敢呢？这监狱里边不就你说了算吗？是啊，监狱里边虽然我说了算，还有比我说了算的呢。谁比你说了算？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位大爷叫报应，他比我说了还算。报应，报应是干什么的？他是你们这儿的守备啊？不，不是守备，那是他什么人？他是什么人呢？他，哎呀，他比我爹还厉害呢。我跟您说吧，昨晚上我升心的时候，这报应就来了，来到我的面前，把我说了一顿，吓得我不敢动手了。有这种事儿吗？啊，真的，别听那个，咱们动手。话音未了，啪，外边门一推，阮英进来了。谁说要动手啊？啊，您是哪位？贾不正站起身来一看，瘦小枯干那么一个小猴。哎呦，这人咋这模样？潘阳，你贵姓？我就是你报应，今天晚上来了。徐文彪是我的朋友，你们说的那王奎元也是我的朋友。怎么着？刚才我在窗外听说你们要加害于他，有这个事儿吗？贾不正说，那没这事儿。没这事儿。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贾政。贾政，徐文彪怎么跟你这么大的仇？这么大仇，他是这个徐文彪他跟我是亲戚，我是他的内兄，他是我的妹夫。哦，闹了半天你们两个还是这样的亲戚。照这么说，你是那贾秀英他哥哥啊？对。好啊，你居然下这个毒手，生这种狠心，你要把徐文彪害死，对对对，你良心吗？不是，这个事儿用着你管。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早跟你说了，我就是报应，我就是徐文彪的朋友，今天就找你来的。既然你生心要害徐文彪，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上去唰就一刀，这贾不正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唰这一刀把肩膀的衣裳就给喝开了。衣裳这一喝开，贾不正一低头，阮英这刀往回一翻手，刀快不怕脖子粗，这一刀那脑袋咕噜掉地下，嘣，撞在枪根上又撞回来了，眼睛还在那直眨嘛呢。这一下子，牢头李虎坐那儿原地没动，脸就绿了。呵呵，报应，报应，都活该报应。我就说报应大爷，我就知道您今天得报应他。你杀得好，杀得好。阮英把刀上的血迹往鞋底一蹭。怎么样，领着我去看看我那俩朋友。
5: 哎，好，我马上领着就去。走。李虎往外就走，这腿喇叭着走的，为什么全尿了？刚才那一下子吓得他，领着阮英就来到了徐文彪这间牢房，打开锁头把这牢门推开之后，往里边一瞧，
0: 阮英一看坏了，怎么的？徐文彪病了，躺在这床上，人事不省，发高烧。
5: 这李虎进来一摸，哎呀，今天呐，白天这三顿饭我都给他亲自送的，中午的时候他就说头昏难受就不动弹，没想到晚上病这样了。您看这什么病啊？

娘家，两个老太太还不知怎么样呢，都败坏在贾秀英和贾不正。我徐文彪算个什么英雄豪杰？又生气又窝火，有话还说不出来，这一下子急性发作，家气伤寒，病在垂危。老头李虎也傻脸了，哎呀，我说报应大爷，这可不好办了，他这有病了。阮英说，你们这个监狱里边有大夫没有？我们这监狱里边倒有个大夫，那大夫都二把刀啊，像这位这病这样，那恐怕他看不了啊。那监狱里边犯人如果有了病看不了怎么办？一般看不了那就等着死啊，完了我们就告一个奸病就得了。这不行，这是我死哥，必须把他救活。对对对对对，马上把他救活。那怎么救啊？你想办法。我想不出办法来呀、啊。那好大夫人家不往这里边来。我问你，济宁州城里边哪个大夫最好？大夫最好治他这个病最一流的大夫，南门里有个大生堂，大生堂药店的掌柜的叫什么可明呢？王可明，对对，叫王可明。这王可明王掌柜的，那手到病除，人送外号一把抓，不管什么病一号脉，同上一副药立见功效。不过人家那王大夫人从来不往监狱里边看病人呢。那不要紧，我去请他，我把他请进监狱里边来，行不行？是行是行啊，这玩意儿恐怕看一回也不好办呢。万一要是看一回两回好不了，人家大夫就不愿意进来了，他这不也完了吗？这你就甭管了。阮英当时到那个房间里面又看了看，周顺马上又打监狱里边就出来了。到了第二天正当晌午，阮英就到这大生堂来了。他一进这大生堂的药铺，一看在柜台里边坐着一老头，这老头56、7岁的年纪，留着黑胡，长得非常排场。阮英进来满脸堆笑，冲着老头一报案：请问哪位是王克明王大夫？这老头捋着胡子瞧了瞧阮英，开始一惊，觉得这个人相貌特殊。啊，我就是王克明。哎呦，王大夫，我今天特意到这来请您来了，请您给我朋友看看病。哦，好啊，你朋友得的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现在昏迷不醒，病在垂危，无论如何请您帮这个忙。好好好，住在什么地方啊？大夫，这个不太好说，我这朋友他住在监狱里啊。老头一听这句话，把这胡子一捋，脸就沉下来了。你跟我开玩笑呢啊？我王克明乃是济州城内坐堂先生，这些年来我从来不上监狱里边看病，监狱里边那都是犯了王法遭了罪的犯人，他们都罪有应得，我给他们看什么病啊？别家，他们虽然是犯了王法遭了罪，但他们也是人呐。您是大夫，不是得起死回生吗？不行，监狱里我不去。最后阮英又打这个药铺里边走出来了。阮英心想，他不去，我得想办法让他去呀。我回去跟那牢头李虎商量商量。阮英又打这大生堂药铺一转身就来到了监狱，这是白天的。到监狱门口这儿，阮英要往里走，监狱有把门的。哎，你找谁？阮英说，我到里边要找一个人。上这里边找一个人？这里边都是在押的罪犯，你找谁吧？现在还不是探监的时间。阮英说，我不是找你在押的罪犯，我找你们这里边的牢头李虎。你就往里边给我禀报一声，你就说有一个姓鲍的叫鲍英，找他。哦，鲍英啊啊，你等着，这把门的赶紧往里边找这牢头李虎。一见牢头李虎，跟那一说是外边有一个长得骨瘦如柴的人，像活猴一样要找您。他说他姓鲍，叫鲍英，您认识他不认识？李虎一听，我怎么不认识啊？那是我那鲍英爹，他昨晚在我这杀一个人，我正不知道怎么办呢。好，我马上去迎接。李虎马上就出来了，来到外边一看阮英，哎呦，李虎当时就想啊，我叫什么呀？

我叫大爷，我这手机人看着他别扭啊。我叫兄弟，这显得有点不尊重。我叫大哥，他岁数没我大。这李虎一没辙，冲着阮英喊了一句：“哎呦，报应大叔，您来了！”阮英一听，不管什么我都答应着吧。啊，哈哈，嘿，里边请。手下这些狱卒们都纳闷儿，这怎么是他大叔啊？你不知道这是老叔，哎，不定从哪儿论的。阮英跟着李虎就来到了他的住室，到这住室屋子里边坐下之后，阮英说：“我问你，徐文彪病情如何？”李虎说：“跟您说，坏了，他这个病啊，今天看重，早晨饭就没吃，这晌午饭刚才我给他送去也没吃。”今天上午，我请我们这监狱里边的一个医生给他看了一下，这医生看完了之后跟我说了，说这个人呐不行了，得准备了，预备棺椁，准备装椁，到这份上，真的吗？那可不呗。哎，好，我跟你先去看看。好，您跟我来吧。这李虎领着阮英就来到了徐文彪住的这个囚牢室，到囚牢室里边一看，徐文彪在那床上倒着，已经人事不省了，闭着眼睛。阮英来到他的跟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四哥，四哥。”徐文彪把这个眼睛微微地睁了一下，看了他一眼，又闭上了。“四哥，我来了。”您感觉怎么样？徐文彪再不说话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去见到那王克明了。你不是那王克明最好吗？对对对对，那个人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你要把他请了来，大哥有希望。如果把他请不来，这人可就完了。他不来呀，他说让我把他抬到那儿去。抬，跟您说不能动了，一动就得咽气。您看见没有？现在鼻息如丝，就微乎其微的有那么一丝之气了。是啊，你说得怎么办？李虎说：“我也着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这怎么办吧？”好，我到那屋看看。阮英一转身到周顺这屋了，所幸周顺还不错，虽然说挨了板子，中了伤了，周顺在这儿一切还正常。阮英跟周顺讲，告诉他不要牵挂二老，俩老太太我都给接走了，你就在监狱里边好好的待着，外边我们众位弟兄正在想方设法营救你们出狱。周顺这心里边踏实了。阮英转过身来，又看了看徐文彪，一侧身阮英就出来，他叫着李虎来到他的住室，到李虎这屋里，阮英就问：“老头，昨儿晚上我杀的那个贾不正尸体在哪？”尸体啊，嗨，尸体我藏到一个地方了。我们这个监狱里边有这坚壁而亡的那个人呢，专门放在一个暗室之中，到时候呢就拿车把他拉出去了。您问他干什么呀？阮英说：“我打算把他这脑袋带走。”啊，把他脑袋带走，要干什么？阮英说：“我把他脑袋带走去请大夫。”啊？拿他脑袋请大夫，那怎么请？这你就不用管了，你领我去。哎，好。牢头李虎站起身来，领着阮英就来到那个暗室。开开门之后，果然炉席下盖的是贾不正的尸体。阮英就把贾不正的人头提了起来。二番来到李虎的住室，告诉李虎：“你给我找块油布。”李虎给找了一块油布，把这人头往这油布上面一放，一包。然后又让李虎给找了一个包袱皮儿，他在外边一包一系。阮英说：“李虎，这样吧，那个尸体你别在你的暗室里边放着，你监狱里边没压着这个人，多出这么一具死尸来，你也不好交代。今天晚上你把这个尸体一放在监狱的大门之外，或左或右都可以，你把它撂在那儿。”“哎，我撂在那儿干嘛呀？”“撂那儿之后，你就上你们州官衙门里报案去，你就说有人被杀了，无头案。”“哎，我不能这么做呀。”“我说报应大叔，我要这么做了之后，这一报无头案，这不等于把您给露出来了？我就是要让你报。”

0: 露出来。啊，李虎心想，这位说的是真话是假话，是不是拿着话想试探我啊？啊，半仙大师傅，这事我不能做，我让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哎，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好了，阮英提溜着这假不正的人头由打李虎这就出来。阮英那是属猴脾气的，脸酸心急呀、啊。他一看徐文彪这个样子了，如果大夫要请不进来，这人就完了。临走的时候又再三的嘱咐这李虎，你让你们这个监牢里边的医生好好的给我这四哥看着点病，让他维持住，有这一丝之气那就行。李虎说，您放心吧，我一定是竭尽全力。阮英提溜着人头就回到了孔家寨。回孔家寨干什么？见这弟兄几个呀。弟兄几个人派阮英到这个州城里边来，就是为了探看一下周顺和徐文彪两个人的结果。阮英探看明白了，算是回来了。大爷尉迟孝刚、二爷孔生加上三爷唐铁牛都在这儿等着呢。一看阮英进来了，急着就问：“怎么样？他们哥两个进到监狱里如何？”阮英说：“如何呀？甭提了。”阮英就把事情经过怎么一说，全说完了。现在四哥呀，命在垂危，不行了，就剩一丝气了，请大夫请不进去，往外抬抬不了，你说怎么办吧？哎呀，尉迟孝说想个主意呀、啊，所有的主意我都想了，别的医生还看不了这个病，他们那个监狱里边的医生看了，让准备装过了。唐铁牛说：“猴啊，你心眼多呀，主意点子也多呀，你没想出个招来吗？”阮英说：“我倒想出个招来，不过得要咱们这几个弟兄有一个敢冒生命危险的人才能把这事儿办出来。”嗨，这叫什么话呢？咱们弟兄在八宝楼八拜结交，冲北磕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对天民国誓的，今天为了朋友为了弟兄冒生命危险，那算得了什么？你说什么主意我们听听。阮英说：“我把贾不正给杀了，这个小子罪大恶极，十分可恶。杀了之后，我把这人头提溜到这儿来，我想要请大夫就得想个办法，把这大夫也弄到监狱里边去。怎么能把他弄到监狱里边去呢？咱们这弟兄几个人就得出一位提溜这脑袋，明天上这衙门口外边去卖这人头去。啊，卖人头去，杀完了人上那卖人头，那不自找死吗？就是啊，要不怎么要冒生命危险呢？如果一卖这个人头被官府中发现之后，把你带上大堂，老爷一审问，就在审问的堂词当中就牵涉到这个王克明。我想这王克明他想进也得进，不想进也得进，人命官司就得让他打。怎么样，我这主意行不行？尉迟修一听，嗯，这主意不错。好，文英，这样吧，我是当老大的，当老大的有事就得走在前，这个人头我去卖。不行，大哥您不行，您呐生性爽直，这个说话都不会拐弯，真要说您提了人头去卖去，老爷把你带到堂上，您要说不好，干把您自个儿搭进去，结果那大夫还没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那孔生说那就我吧，大爷完了就得输我的了，我是老二。阮英说您也不行，您是孔家寨的庄主，今后咱们怎么打救他们全指着您呢，您离开这个地方不行啊。唐铁牛在旁边一听不言语，在这抠鼻子眼儿。阮英瞅了瞅唐铁牛，三哥您怎么不说话，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

0: 听老哥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

0: 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伙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这千草灵芝丹是治细胞的，那是排毒修细胞，从根源上治病的。80天的时间呢，那是要从头到尾把你所有的慢性病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讲这千草灵芝丹为什么由我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我亲自参与研发是吧，10年的时间。那么接着呢，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上市现在已经是有6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他就没有试过手所以说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你这么好的药，那么我自然我责无旁贷的我要给大家伙去进行推广。那么千草灵芝丹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我特别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慢性病，那么它治疗起来都在它的主治范围之内也是最拿手的是吧，也都能治好也从来没有失手过。那么什么样的病算是我们就是垃圾毒素入侵了，然后呢有细胞受损了出现的病变呢？那什么样的病算是这样的病呢？你比如说哈，像我们最常见的脑中风后遗症这就非常典型是吧，脑细胞受损嘛，脑神经受损那你神经你受损以后你不能去支撑，或者说你不能够去支配你的说话功能你的这个大小便走路所以到最后的话你看话说不了了吧，路走不了了吧，大小便失禁了吧那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逐步的坐起来能下床自己能喝水是吧，喝水不呛能说出话来能走路是吧。为什么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每一粒千草灵芝丹当中都蕴含着就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加上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什么物质灵芝活性菌。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清除你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你中风的是吧，清除脑血栓，同时呢来调节你的5脏6腑皮肤肌肉骨骼的协作能力再加上呢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老化细胞比如说中风的修复脑细胞是吧，所以说的话呢这么来治那么你另外的话你也包括什么呢你也包括你像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并发了眼睛看不见了糖尿病坏腿烂足了，那糖尿病出现了心脑血管病皮肤瘙痒一样的80天以后的话，你放开饮食没有糖尿病你生活自理没有并发症，皮肤不痒了，没有糖尿病肾病了，没有糖尿病眼病了，眼睛也清清亮亮的再者就是我们出现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吗比如说像冠心病心绞痛还有的话呢也包括像风湿骨关节了，我颈椎腰椎病，哮喘老慢支呼吸系统的是吧，咽炎咳嗽胸闷呢还有就是出现的像这个便秘腹泻呢对吧，老便秘十几年老便秘等等。大家伙记好了所有的这些病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的时候是最拿手的只有治好没有失败。那么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讲关键得益于成分大家伙知道这些慢性病过去可以说都是大家比较头疼的病对吧，你谁不头疼你得上这些慢性病以后你可能砸锅卖铁是吧，你都治不好病那我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我效果就好主要是由于它配方当中有6种野生灵芝加上呢像野生的人参3七 灵芝有多珍贵我就不说了。那个人参啊，30克的野生人参在市场价位当中，人参市场能卖到300多万啊。所以说你把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聚合以后啊，而你最终的话通过73项小分子专利技术，再加上20多道传统的你这个炮制的工艺，那你这样的话，你把灵芝当中所有的成分就跟抽那个丝似的啊，蜘蛛抽丝一样啊，那个蚕吐丝一样，一点一点的给你抽出来，哎，这样的话全都是精华物质啊。灵芝活性菌嘛，它比其他的这个药劲儿啊，就比普通的啊，你比如说你也是野生灵芝入药吧，那你把它粉碎以后你入药，和这种提取性的用药是吧，你把它蒸了，蒸了之后的话呢，然后成为什么呢，成为那种液体，液体蒸发之后再收集起那种蒸汽来，你就通过这样的结晶模式你做出来的这个啊灵芝活性菌，我告诉大家伙啊，你这样的一种工艺是传统那种什么粉碎了打碎了熬制的那种工艺所无法比拟的啊。你这样的话它要比那种单独的你去拿上那种野生灵芝嘎巴嘎巴吃了，它那个药效要大几百倍，所以它能非常有效的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那什么眼鼻子嘴儿什么心脏啊心肝脾肺肾肠子里边所有的那些毒垢啊啊，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它刷下来洗下来。同时的话呢啊，这个呢灵芝活性菌啊，它在胃里边和我们的胃酸相啊这个结合以后，它就被激活了，激活以后它可以进入到你的细胞，进入细胞以后啊啊，就好像是那种人啊做手术一样，一个人没有心脏死亡了，你给他安那个心脏呱唧呱唧他又跳了一样，这个细胞死亡了，你通过灵芝活性菌呢，你可以像蛇蜕皮一样，你把那种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那然后增强激活细胞的一个啊，就是自我的分裂和生殖的作用啊。那你新的细胞长成了是吧啊，那你这病变还存在吗，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说得益于什么，方法到位。你治病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讲，你不要听那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不是？有的人啊，这种理论那种理论说的太多了。其实的话呢，科学就是科学，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就这么简单，啰嗦那么多干嘛？啊，又是补气，又是通经，又是疏通这个瘀阻，管用吗？不管用。你记住了就行了，全身毒素清除掉了，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所组成的五脏六腑，你自然也就是健康的，啊，这就叫做科学。啊，所以说因为它科学正规国药准字的吗啊，所以它没有副作用而且有效啊。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之后的话，你才能药到病除啊。为什么呀，野生灵芝入药啊啊。你比如说啊，我告诉大家伙啊，有很多人现在得颈椎病啊，哎呀这个颈椎病啊，很多人不把它当个病，太吓人了，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变傻了啊。为啥？颈椎部位增生了啊，增生的细胞太多形成骨刺了，然后呢导致颈椎部位的椎管狭窄。你想想啊，椎管里边都是神经和血管啊，如果你骨骼增生了，你的椎管狭窄了，狭窄以后，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血管从这个椎孔里边走的时候就啊被压扁了，是不是血液就供给不到大脑了啊，最起码供给的少了。脑细胞啊，如果说长年累月你供缺血缺氧，是不是脑细胞没有啊这个养分的濡养，它是不是就老化了啊？脑袋细胞嘛，它就老化了，老化之后就不就萎缩了吗啊。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出现什么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我告诉你为什么啊。第一就吃药吃傻了，吃多了啊，动不动就吃药，动不动就吃药，心脏病也吃药，什么病也吃药，这病也病那吃，毒素太多了，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颈椎病现在也非常多啊，中风的也非常多啊。你颈椎病啊，尤其颈椎病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呢，你看啊，现代人多享福啊，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吧，城市人口你上班的时候你也得骑个自行车走着，甚至于坐公交就了不得了啊。你现在好多人上班开车是不是，完了之后都坐公交对不对，骑自行车有几个是走着步行上班的啊，除非是特别近的。所以说你的运动量能不能跟上，跟不上不说，你开车的时候你看那开车拿方向盘那个动作，两个肩膀架起来脖子往前倾，有很多人坐那个座位上啊，那个背也是驼的也是弯的是吧，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啊我们骨骼变形错位，而且的话运动量跟不上，垃圾毒素横生是吧，你代谢不掉嘛，你不运动嘛，光是往里头吃了。

吃的又好，是吧？又胖，啊，脖子又粗，啊，这样的话导致骨骼细胞老化，啊，所以说的话，颈椎病来了，对吧？那么颈椎病一来的话呢，尤其现在又看电脑，是不是？看手机，你看那看手机的都疯了，现在都迷了，啊，大人、小孩、老人、年轻的啊，拿那手机呀，啊，都不停的在那翻手机，是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啊，反倒是这种生活模式又害了你，老低着头，那么颈椎变形了，颈椎增生老化了。那么这些老化之后的话呢，啊，这样呢就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啊，供血不足，最后老年痴呆了，这是一个脑萎缩了。再者的话呢，就是头晕头疼，是吧？再者恶心啊，你颈椎病啊，啊，再者的话什么呢？颈椎部位啊，由于呢神经受压迫之后，引起颈源性高血压、颈源性心脏病非常多。而且有很多人甚至于神经损伤太重，高位截瘫，啊，我就有很多这样的病人，高位截瘫，啊，就是一个颈椎病。所以说，你敢小瞧了颈椎病吗？那么颈椎病怎么治呢？哎呦，你看现在有很多人那个折腾啊，拔罐子的、针灸的、做手术的，啊，还有的什么牵引的，是吧？理疗的、做运动的、贴膏药的都有吧？治好了没有？一个也没有，为啥？做手术风险太大，而且手术，你说你拿那手术刀给你刮叽刮叽刮叽，把那增生的骨骼给你干刮掉了，那你它回头不长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没有排除，它为什么增生了老化了？身体垃圾毒素太多了，你没有排毒是吧？你没有促进自我细胞的一个新陈代谢，你手术吧，手术完了还长，而且有的手术就直接做瘫痪了，贴膏药门都没有，你见谁贴膏药能排毒能修细胞了？无非就是个活血的作用。管啥用呢？啊，骨骼细胞都已经啊把它堵上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像颈椎病，咱今天说的是颈椎病是吧？腰椎病、膝关节病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必须将这些增生的老化的细胞给它代谢掉，啊，那就像蛇蜕皮一样，啊，谁可以把这种老化的细胞代谢掉啊？灵芝，啊，灵芝活性菌，仅此一种成分。别无其他，绝对没有第二个，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颈椎病的人，啊，用上有80天的时间，哎，脖子好了，转动也灵活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头也不晕了，为什么？排毒修细胞，颈椎部位多余的骨骼细胞、多余的老化的死亡的细胞全给它代谢干净，就跟打扫卫生一样，把屋子里边乱七八糟的垃圾、塑料袋、废纸全给你扫出去，啊，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你没有病啊，我问问大家，为什么你越老病越多？你想过没有？啊，为什么越上岁数病越多呀？啊，因为你越上岁数，你垃圾毒素越多啊，这个道理简单吗？对吧？不排毒不修细胞，永远也别想治好病啊。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啊，这个灵芝产品，但是我节目当中讲，关键必须得用野生灵芝去提取，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啊。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啊，这个野生灵芝和人工种植的灵芝差了18000圈，现在的话目前养殖的灵芝只有5种，但是咱们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是6种，而且是6种野生灵芝，大家记住了，6种野生灵芝。那么野生灵芝啊，它生长周期非常的长的啊，是吧？你生在外完了之后，它的生长周期有的灵芝都可以达到几百年啊，所以说它的药用价值极为的高啊，神奇之处就在于什么呢？它这个常年累月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说为什么把灵芝叫做仙草仙药啊？几百年啊，人家可以长，你人撑死你能活100岁不？现在，啊，所以说为什么灵芝被称为仙药，知道了吧？那么再者的话，人工的呢，有的长一个月就长好了，跟种蘑菇似的，啊，那你说你拿一个月长成的灵芝和你这几百年长成的灵芝，那能是一个水平吗？啊，其二，药效的积累。野生灵芝生长周期越长的药效越强，啊，养殖的灵芝我告诉你一代不如一代，真的，啊，一般来讲养殖的灵芝到了第4代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没有药用价值了，纯粹是心理安慰了，啊，再者的话还有什么呢？啊，那就是，啊，灵芝一般来讲寄生在活树干、树皮啊、木桩、朽木之上，是吧？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种大棚啊，对不？你种在那个木头线里头，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说野生的灵芝，瓶盖灵芝被称为树蛇，啊，舌头的蛇，啊，人工根本无法栽培，明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而且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农药残留多。

0: 功能也非常多，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也是灵芝入药，那差的十万八千圈了，明白了？所以说，为什么知道千草灵芝丹管用了吧？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灵芝活性菌。那么灵芝啊，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刚才给大家伙数了啊，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的、风湿骨关节病、眼病的，效果通通全部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呢，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太敢用啊，没用过，这有啥呀？国药准字的药不造假，国家慢性病联合推广造不了假，是不是？啊，你想想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就因为疗效好、疗效全面，你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大家伙知道吧？现在千草灵芝丹有四天的时间啊，还剩四天，那给每个城市一天十个名额，啊，就是给予那些积极治疗的。啊，是不是？我想健康，我想康复，一体多病，我想好，80天我想治好病的。好，给你10个名额，一个城市，你们自己申请，是不是？支持75%的药费报销。那么这样，原价你80天的千草灵芝丹原价3960块钱，啊，国药的啊，国药 OTC 的啊，现在只需要990，优惠减免2970，而且的话呢，还赠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酒。我张丹就不用多说了吧，是不是仙草仙药，对吧？你把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网罗到一起啊，你想不治病那都太难了，你要不治病都对不起我这些好药材，你都糟蹋了啊。所以说的话呢，我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呢？它是野生灵芝入药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样呢，这个就是原材料它特别紧张，是吧？因此它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地货源很紧张。因此的话，你如果说当地断货了，那么这个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啊。你不是说我有四天我就等着干巴巴四天，那不是，那你今天你当地没有货源了，你今天你就要结束的啊。所以大家趁着现在省钱赶紧报名去啊啊，为啥？省下的都是自己的，关键是你要治好病，是吧？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一天就十个名额，怎么报名啊？人腿再快没有电话快，赶紧报名，别错过了啊！好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千草灵芝丹呢，我是花园价买了4个疗程，买4个疗程，我这用了70多天了，也就是说家里还有几天的药了。
0: 啊、
5: 效果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原来买是花园价买的，真的是一分钱没少。怎么说？现在4个疗程只花1个疗程加990块钱，而且活动最后4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是吧？
0: 对了，啊，最后4天只有10个名额，还要送一瓶雪莲酒啊。 因为千草灵芝丹呢，这一次呢，也不是说厂家给咱降价了，不是，是因为医保局呢给大家有75%的一个药费报销。我节目当中原先说过了，我说你们住院呢啊，大家能报个75%，所有药费的75%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有很多你都是报不了的，你还得住院，还得是大病。你过去你吃个药，啥时候给你报销过呀？是吧？没有，没有的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来报销呢？为什么要给你啊付75%的药费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好啊，它这个药能治病。咱们国家慢性病人太多了啊，慢性病变患者。那么千草灵芝丹它能治病啊？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啊，那国家医保局给你报销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引导啊，那就告诉你啊，这个药是个好药啊，赶紧用。那么为了让更多人能用上这个药，那它原价是有点贵啊，你80天的药你3960呢啊，你4000块钱，很多家庭现在4000块钱确实很难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990总可以吧，你早点治好了病，是吧？自己负担也轻了，国家医保负担也轻了啊，这是一个两大皆大欢喜的事儿，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补贴啊。但是补贴还剩最后4天时间，我说一天就10个名额，多了半个没有，大家找谁都没用，哪都走不了后门啊，是吧？咱不走后门，千草灵芝丹大家伙记好了，用的好的或者是我现在还没有用的赶紧报名去啊。那么作为你来讲呢，你是买了4个疗程，你先别慌啊，你先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哎，好，那我就把我情况来跟你说呀，你就帮我看这活动用不用参加好吧。
0: 好啊。
5: 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专门给别人捕鱼。
0: 嗯，
5: 越到冬天你就是越下塘，因为要过年了嘛，下塘捕鱼嘛哈。
0: 嗯，
5: 那个时候身体好，没什么感觉，随着年龄增长，慢慢这些毛病出来了。
0: 嗯，
5: 开始就是腿疼，你要天稍微变凉一点了，疼得你都受不了啊。
0: 嗯，
5: 去检查，他说我这个叫什么病名呢？叫老寒腿。他说我
0: 老寒腿啊。嗯
5: 啊，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说起的话，这也是3个年头了。
0: 哦，
5: 啊，现在对，就是没有用千草灵芝丹之前是什么情况呢？它疼起来的话，不是在一个地方疼，
0: 嗯，
5: 它就像游走了、窜了那种疼一样。
0: 嗯嗯。
5: 啊，不要说冬天，就是大热天了，你痛了都受不了。到冬天你更遭罪了，你就是用个被子把自己包起来。
0: 嗯，
5: 他疼的就是关节又红又肿的。
0: 嗯，又红又肿又疼
5: 啊。对
0: 啊，
5: 而且
0: 这个其实都是和你原先那个工作有关系啊。你捕鱼
5: 啊
0: 下水啊，汤水啊，是不是受风受寒嘛？寒邪入体啊，那么寒邪入体，寒是一种毒素了嘛，是吧？你寒冷本来是一种自然气候，可是你入体伤害我以后，它就成为一种邪，毒邪。那么毒素的话呢，它进入身体以后，它就占位呀、啊。所以说它把你经络就给你占住了，堵住了，经络不通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关节就会疼，是吧？啊，很难受，这个病很痛苦的啊。有个名叫啥来着？啊，给他起了一个名，不死的癌症嘛，是吧？
5: 是，对，就是这的，对
0: 对
5: 对。
0: 啊，嗯
5: 啊，你要而且了，比天气预报都准，
0: 对
5: 了，天都没变，我都先疼起来了。
0: 嗯
5: 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你要这个颈椎啊，这都7-8年了。
0: 哦，
5: 后来也是发展的也是遭罪啊，张老师，就是头老是晕，脖子发僵，小手指头都有一些发麻。
0: 哎呀，
5: 而且这个
0: 手指头发麻就说明颈椎病压迫神经了嘛，对不对啊？
5: 嗯，
0: 我今天跟大家伙说了，你可别小瞧了一个颈椎病啊。
5: 嗯，
0: 到最后的话很多人就栽在颈椎病上，高位截瘫啊，老年痴呆，是不是？完了之后颈源性高血压，颈源性心脏病啊，很多人都吃了大亏，对不？
5: 嗯，
0: 啊，
5: 对，就是换了好多家医院，他们治疗方法也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0: 嗯，
5: 哎呀，后来也没什么办法，也是无意中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听到千草灵芝丹这是国药 OTC 的，而且里面都是好药材。
0: 嗯，
5: 所以说当时跟老伴说了以后，老伴说你那么多钱都花了，你在乎这一点？当时呢就花言下就是买了4个疗程的，虽然说没有多少钱。
0: 嗯，
5: 但是那个时候4个疗程花了好几千了，张老师哈。
0: 是4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嘛，对吧？啊。
5: 嗯，对，就是。
0: 嗯，
5: 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确实效果非常好。我就是在用7-8天的时候，我感觉是关节疼明显减轻了。
0: 嗯。
5: 你看头也没那么晕了。
0: 嗯。
5: 啊，所以说感觉非常好，就坚持用，坚持用。你要再用1个多疗程，不到2个疗程的时候。脖子就是转动一下咔咔响这种情况它基本没有了。
0: 嗯，
5: 小手指头发麻这种情况也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吧，是吧？
5: 对，这个腿能迈开步了，以前老寒腿呀，那迈步很困难。 哎，说那时候感觉非常好，坚持用，坚持用，现在用70多天了，家里的药估计还有个3-4天是这样子的哈。
0: 嗯嗯，因为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你用上之后，你为啥效果好好啊？因为呀，啊，在这个呢，就是说你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我今天也说了啊，你千草灵芝丹当中是灵芝活性菌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其实它的身份是什么？一个是清洁工，一个是修理工。那么我如果说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我排不出去，那我首先得做清洁工作，我得把这些毒给它扫出去，就跟一个房子一样，这些毒都在你房子里边占得满满的了啊，那些破烂家具如果你不把它扫出去，你的新的家具是搬不进来的啊，人都没法活在里边，是吧？所以说你人你原先那个风湿也是这样的啊，那我这个经络里边都是毒，我首先要排出去，排出去以后，哎，气血畅通了，经络畅通了，好，我不疼了。那么同时第二一点的话呢，是要干嘛？其实最主要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修复，修复什么？修复老化细胞。那我这个脖子啊增生也好啊，或者说骨关节老化，有的人说又是什么关节这个呢，就是半月板损伤呢等等啊啊膝关节啊这些部位，那你所有的老化，你半月板就不是细胞组成的了，所以只要你将细胞修复好了，你骨骼的细胞修复好，你整个骨骼也就是健康的，因此的话呢完全没有问题啊，康复。所以你用到现在你这四个疗程啊，80天的用药接近用完，基本上是没什么症状了吧，对不对？
5: 我是大前天他是专门找了个三甲基医院就是检查的，检查呢老伴让我做个大体检，也就是从头检查到脚，包括核磁共振啊这些都用上了，
0: 都做了，
5: 找不出我毛病啊，不是说医院找不出我毛病，我自己能感觉到头子一点不晕了，你要像手指
0: 一点毛病没有啊，咱们用客观事实说话。我张丹啊在节目当中讲，我不跟你夸张也不跟你夸大，我也不跟你啰嗦，是不是？你相信我张丹的，好，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我到最后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啊。因为啥？东西好啊，咱不是说你张丹医学水平有多高，我张丹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千草灵芝丹里边的野生灵芝，我就是个零。我告诉你，我说的再多，我告诉你，我把病给你分析的再透彻，你没有治病的好药，你也是个零，是不是？老百姓也不会听你在这儿啊，这个呢说这个说那个，所以说大家伙说你这个药能不能治病看成分，不用我来讲。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就是80岁的老太太我想也知道，所以说的话要的就是货真价实，老老实实给老百姓治病啊，不用说那么多多余的。你这个病现在已经好了，我说了80天是要治好你们的病，所以说的话呢活动不用参加，你停药就行啊，用完药停药以后有任何想问的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5: 哎，好了，我知道赵老师了，谢谢你啊。
0: 好，祝你健康，再见。
5: 哎，好的，再见哈。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我是唐山的。
0: 嗯。
6: 我跟你说说我妈妈这现在情况。
0: 行，你说吧。
6: 我妈妈她今年70了，她这高血压15-16年了，
0: 15-16年了啊，
6: 这不是查出这冠心病来也7-8年了，
0: 嗯，
6: 老人啊，就是从那有这高血压以后，就是一直啊没停过这个降压药，
0: 嗯，
6: 就是用着降压药的情况下，他这个头啊，他老说我的头昏老胀的，老是感觉这个头脑不清醒，
0: 嗯，
6: 你看晚上啊，他睡不着觉。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啊，也就是在做噩梦又给惊醒了，
0: 嗯，
6: 他这冠心病嘛，你看平时的时候他活动大一点啊，稍微干点活了就要了命一样了，
0: 嗯，
6: 哎呀有点什么事儿啊他也撑不开，
0: 嗯，
6: 老是心里哆嗦，要不说有的什么事儿啊都不愿告诉他，因为晚上睡着觉啊，有的时候他就感觉着胸口啊就憋着哈，就得坐起来休息一会儿，
0: 哦，
6: 得缓缓那个劲儿才能再躺下呢。
0: 嗯，我跟你说哈，这种情况的话，就属于是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啊，心脏病。
6: 嗯
0: 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心脏病。严重的心肌缺血，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实际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很危险。 你想他憋闷，他上不来气吗？就是因为什么上不来气的啊？这东西他不是说别人捂住了他的嘴，是不是？主要是他心脏部位的血管不通了。我们心脏需要的血和氧气都是需要呢，这个呢血管啊，冠状动脉嘛，把它运过来。现在说明他心脏血管是堵着的，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堵住了啊，你堵住之后你就不通了。那啥堵住了？垃圾啊，到医院里边如果做检查的话，很清楚，很明显就能看出来，里边肯定有多余的油脂啊，多余的斑块，脂质斑块，对不对啊？
6: 嗯
0: 嗯，
6: 有时候他就感觉这个胸口老是像压了个石头一样。
0: 嗯，
6: 那左肩膀子有时候也疼。你说平时的时候，又是心里平啊，被他唠嗑了，又是速效救心丸了，真是走到哪儿就兜到哪儿，不敢吃药，
0: 挂啥用啊？那些药是扩血管的，是吧？你把血管扩开了，血流是暂时能够顺过去。可是说你要是扩得厉害了，把那个血管的斑块给它扩下来，完全堵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咱们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是不是急性的突发的心脏猝死啊？对不对啊？
6: 是是。我们特别担心，因为我妈在家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就怕她突然心梗了什么的，上医院了，要抢救的。身边很多人啊，就是心脏病不好，就是心脏犯病了，家里没人，然后她出现危险情况，要不说替我们想了，特别，哎呀，替我妈担心。工作有时候我们都不安。要我听一下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国药 OTC 的成分好，药材好。哎，我想给我妈用上，你看行吧？
0: 嗯，这个国药 OTC 呀，啊，他不是说，哎，那我千草灵芝丹只要是国药 OTC 的，我就去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国药 OTC 说明它是正规的，而且的话呢，千草灵芝丹我们用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是可以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细胞的啊。它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治病。为啥要修复？道理很简单，如果不修复心肌细胞的话，心肌永远是老化的，搏动永远是无力的，永远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康复。要康复两方面一个也缺不了，一是排毒，第二是修细胞。所以两方面啊完全的恢复以后的话，那么这样他这个病就完全没有了。所以用上之后一到两天呢，啊，心脏基本上就会觉得顺畅一点，啊，有个二十来天下来，哎，喘气就好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呢，有个一个月左右，哎，血压就平稳了。到最后你八十天下来啊，八十天时间很短的，心脏病没了，高血压没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的一个疗效，明白了吧？啊，
6: 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6: 我听这节目说现在有活动，都剩最后四天了，现在每这个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
0: 对了啊，所以说我说让大家抓紧，但是呢活动只有四天 啊，随时有可能会结束啊，因为货源特别紧张。你要知道千草灵芝丹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成分好，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因此的话像这种情况还有问啊，那得抢呢，一天就十个名额，还可以送一瓶雪莲酒啊。如果要报名的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6: 好，那我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给我妈报上名去，争取这个名额去。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6: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2: 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7: 喂，你好。
0: 啊，你好啊，欢迎你。
7: 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7: 哎，张老师，我刚才听这个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啊，现在有一个活动啊。
0: 嗯，有活动啊。
7: 活动我听说力度特别大呀。
0: 对，非常大。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原价80天的用药3960，现在只需要990
7: 啊。啊，是啊，我其实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下这个最后4天的时间了？
0: 对。
7: 哦，那既然这样，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这不是也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7: 嗯，你既然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我也想报名，我不知道怎么报，我想让张老师帮我看一下。
0: 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7: 哦，那我一会儿去打这个电话，能不能你先看看我这个恢复情况？行不行？
0: 可以啊。多大岁数了？
7: 我今年51岁了。
0: 哦，恢复的怎么样？
7: 恢复的挺好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嗯，其实我这个记得我是40来岁的时候，我就当时就查出这个血糖就高了，
0: 嗯，
7: 但是当时就觉得你看这么年轻，就是没太当回事，也没注意啊。
0: 嗯，
7: 就有的时候就吃点这个降糖药，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啊，
7: 嗯，但是后来你看，特别是过了这个，就是我记得50岁左右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特别高了。

0: 这个后背啊，这个腿啊，就开始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的痒。
1: 嗯，
0: 你看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小便这个次数也多了。
1: 嗯，
0: 就是尿的，就是觉得这个尿当时一点都咽不住啊。
1: 嗯，
0: 而且去尿的时候感觉这个里边这些那个就是有，就感觉它飘着好多那些沫沫。
1: 啊、哦，你是不是糖尿病肾病了吧？
0: 是啊，我刚开始真的不知道，就以为这个前列腺炎啊，因为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四十来岁的，有好多都得这个毛病的。我
1: 是，
0: 我还吃了好长时间的这个消炎药啊。
1: 嗯，结果一发现是肾病啊，吓坏了吧？
0: 对，当然了，当时就是大夫一说你是肾病了，我就真的是害怕了。
1: 嗯
0: 嗯，就是赶紧治，但是这个效果也不好。
1: 嗯，
0: 就是这个血糖有的时候你看动不动就到了这个饭前都到了七八个，特别的不稳定。
1: 嗯。
0: 这不是后来，这不是我是前一段时间无意中听到这个张老师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的
1: 啊，自己听到的啊。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千草灵芝丹？
0: 哎，挺好的。我记得没几天，这个三几天，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就降下来了，慢慢的。而且我用了一个疗程，我当时这个指导老师就让我把以前吃那个降糖药都给停掉了，而且这个血糖也没有波动了。
1: 一个疗程是20天左右啊，那没有任何的波动啊。当时的话，心里面是不是特别踏实，对吧？啊，
0: 是，而且那个感觉这个身上慢慢的那个痒的那个情况也减轻了一些。
1: 啊，
0: 对，就是这个小便，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次数也变少了。就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挺好。以前的时候，他老是觉得这个吃上以后这个小便一点都不管用啊。
1: 你是说吃别的药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啊，管啥用啊？啊，那你吃别的药，你家哪个药的说明书上里边能排毒休息包了？你不排除血液当中的死糖，你能治了并发症？你不修复了老化的胰腺的贝塔细胞，你能够稳定降糖吗？那根本就做不到的事儿啊！
0: 是啊，所以这不是我老哥也说，你看你这次用了这个千草灵芝丹，确实这个一听这个灵芝都知道都是好东西，你这个效果也真的是不错呀。
1: 嗯嗯，千草灵芝丹啊。啊，从上市到现在的话6年，我张丹这么跟大家伙说，没有失手过。大家长年累月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病不能治，行了，我不揽这个差事啊，我也不敢揽这个差事，怕耽误大家的治疗。但如果说千草灵芝丹啊能治你的病的，我绝对毫不推辞，毫不犹豫，我就给你推荐。这药实在是太好了，可以说目前为止国药准字的药里边啊，这个药疗效是最好的啊。为什么好？灵芝。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咱暂且不说它是怎么提取的啊，工艺有多复杂啊，这个的话呢，我都不用多说啊，关键就在于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入药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谁都知道，所以说你6种野生灵芝入药以后，你这个疗效你不好，你都对不起我这点药材啊，所以说疗效确实是独一无二啊，很好，那这样的话咱们接着用吧啊，因为见效不是目的啊。目的要将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啊出现的所有的并发症完全彻底治好啊，这个总共80天的时间，现在补贴啊有一个大型补贴还剩最后4天，1天只有10个名额啊，会员很紧张，随时都会结束，所以我就不和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吧，别错过了，好不好啊？
0: 行，好的好的，行，
1: 嗯，
0: 好，那你谢谢张老师，我赶紧去报名啊。
1: 行，再见吧啊。
0: 哎，好的，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是您啊？
1: 哎，是我，你好啊。
4: 哎，你好，千草灵芝丹，我这正用着呢，刚用一疗程了。
1: 一个疗程啊，打电话有啥事啊？
4: 哎、
1: 说吧。
4: 哎，也想参加活动的，这不现在给赠送雪莲酒一瓶，这个口感怎么样？女同志能喝吗？
1: 能喝啊，这个它不是里边药啊，它这个药酒嘛啊，它里边肯定那个药的那个浓度高，
4: 啊、
1: 但是的话酒的酒劲小，都让你喝醉了，那还了得，是不是啊？啊，但
4: 是
1: 药酒啊，没关系，女的都能喝的，而且的话味道很好啊，因为啥？你知道它是啥泡的吧？天山雪莲。
4: 啊，
1: 那天山雪莲我就不用说了，鲜花是不是啊？所以说味道也很好，关键是疗效。那天山雪莲啊，你这个到这个青藏高原啊，几千米三。

0: 3-4千米的这个高原，那些地方无污染，天都是瓦蓝瓦蓝的。完了之后的话呢，你那个花啊都开了一朵一朵的，一点杂质都没有。哎呀，我就不用多说了啊，被称为仙草仙药，是吧？你看啊，西藏人老说，哎呀，这个女的真漂亮，像一朵雪莲花一样，是不是？你当地人这么重视这个雪莲花，天山雪莲，为啥？并不光光是因为它漂亮啊，关键是它好使。啊，传说当中啊，说这青藏高原的天山雪莲是这个仙女变的啊，所以说被称为仙草，药用价值极高，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当时吧，怎么说呢？知道你这个仙草灵芝丹好，又是国药 OTC 的，成分也好嘛，主要是里面的这些成分呀、
0: 啊、
1: 和药材啊都很好的。可是呢，我也是，哎呀，很多年的这毛病了，身子、我也知道自己啥问题。那会儿吧，我就买了一疗程，我说试试看吧。这一疗程还真是见效挺快的。
0: 快说说吧，啊，原先都到什么程度了？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啊，
1: 我吧就是什么呢？我血压低，偏低的哈、啊，就是高压吧能到90左右，低压吧有个60的样子。
0: 60啊，
1: 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自己不觉得怎么样，难受。好像累的吧，一睡个觉也就过来了。这现在呢，一上40多岁了，快50岁的人呢，这身体越来越不好，心脏这4-5年也有出现了，老是觉得可闷，好像心肌供血不足一样，这屋里头就缺氧的可厉害。
0: 我跟你说哈，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你别小看了低血压，低血压肯定是灌注不足了嘛，啊，那你这五脏六腑老是缺氧是吧？就跟种庄稼似的，老不浇水也不施肥，你这庄稼能长吗？你都长得像那啥似的啊，都像那棉花丝儿似的，对不对？拧到一块儿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细胞也会提前衰老和老化。啊，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低血压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然后冠心病了，心脏病了，好多人都莫名其妙，这低血压怎么还得了这个病了？危害更大啊！现在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一个疗程吧，20天吧，是不是？
1: 哎，是一个疗程20天
0: 啊，感觉怎么样？
1: 哎，这20天嘛，我这可能有个1周左右了，我晚上再没有睡觉的时候，感觉别闷闷的。
0: 嗯，喘气也很顺畅，是吧？
1: 哎，是的，以前就老觉得，哎呀，后半夜就总醒，就要坐起来喝点水才能过来劲。现在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有过了，而且呢，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说出个气儿啊，就是说你走路急一点，或者好像有点什么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呢，好像也不像过去的心里都呀，好像感觉呀一下慌了一下的难受，这好像最近也好。
0: 那是因为我们不再心肌缺血了啊，因为我说过了啊。这个呢是什么呢？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物。灵芝我们提取出来的是灵芝活性菌啊，它的主要任务呢，那么我们知道血液流动的速度慢，你不低血压吗？那么血液当中的垃圾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啊，所以说第一步我们要清除这些垃圾。那么第二一步的话呢是要干嘛呢？是要修啊，修复你老化的心肌细胞。那这样的话呢，血管里边畅通了啊，心脏的心肌细胞得以修复了，所以说你肯定你喘气是顺畅的。另外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成分是野生人参，这个野生人参啊，我说过30克的野生人参，现在市场价位能卖到300多万啊，所以说你想想它的药用价值有多高，干嘛的？大补元气之功效啊，人参。所以说为什么你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你当天下来你精神头特别好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啊，排毒休息包同时加补气，因此它的疗效好啊。所以说怎么样，我听见说话现在精神头也很好啊，对吧？
1: 开始的我就觉得底气特别足啊
0: 啊，
1: 我过去的脸颜色都是那没有血色的白白的，浑身也老觉得没劲，现在这20来天吧，我就觉得精神很好，脸颜色都早上起来都感觉有点红扑扑的
0: 啊。
1: 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哈、张老师，我过去那个手的那个前面哈，都呀血色都没有那种红红的，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我这个手指头前面好像就有点红红的。
0: 原先指甲盖是苍白的，现在就是红红滋滋的，是吧？啊，
1: 哎，对对对，
0: 很滋润 所以说这叫健康嘛，是吧？那叫气圈嘛，对不对啊？我们的气圈、
1: 是的。
0: 其实我说过了，治病求根源啊，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恢复挺好啊，我们要根治。啊，你现在恢复的好了，你应该体会是最深的。没有什么比失去健康的时候会更加懂得去珍惜这个健康。

0: 我们现在用千草灵芝丹，不仅要治好病，还要让你健康活百岁呢，是吧？啊，抵住好东西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有活动啊，有减免，还不赶紧的？你是老患者，不知道吗？原价的话，一个疗程就得990，现在四个疗程才990，这种事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赶紧抢名额去吧，好吧？啊，
1: 哎，好了，那我就赶紧去订上去，这回只掏990块钱就能拿四个疗程的。
0: 对了、
1: 嗯、
0: 啊，行了，不多说了，祝你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首先表示感谢啊。
0: 哦，老患者了吧？
3: 老患者，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当时听到你的讲说，又国药 OTC 的成分还好，这是都是好药材呀。
0: 嗯，对呀，它灵芝嘛，是吧？
3: 嗯、
0: 老太太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对
3: 不？
0: 啊，
3: 不光老太太，我这老头他也知道灵芝那。
0: 老头也
3: 知道、嗯。那可是好东西啊。
0: 嗯。
3: 当时听他讲座就买了四个疗程，那时候我花原价买，那时候可贵呀。
0: 那四个疗程4000块钱吧，3960块钱。
3: 对对对对对对，就花这个价。
0: 嗯、对。
3: 哎，当时我是。得的是脑梗，我这脑梗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虽然这个生活多多少少能自理，但是吧这个手拿不了东西，
0: 嗯，
3: 有点佝偻，
0: 哦，
3: 胳膊伸不直，
0: 伸不直，嗯，
3: 伸不直啊，这个腿脚这个腿吧也不算太利索，拖了着走、
0: 嗯、
3: 拖了走，你说有的时候一迈步的时候，这个脚本应该是这个正常走道，他就踩到那个不好使的那个、
0: 嗯、
3: 那个脚上了，你说？
0: 对了，他就是不灵活了嘛，是吧？啊，
3: 嗯，
0: 那有的人连膝盖都打不了弯，是吧？
3: 嗯，哎，你说那时候也多少还躺在哈喇子，说话也不如现在这个这么清楚。
0: 嗯
3: 嗯，你说这千草灵芝丹这用了80天，哎呀，现在那是老好了，
0: 嗯、
3: 现在说话这绝对标准呐。
0: 嗯
3: 啊，第一个标准是手脚也利索了，出去咱说。早上起来帮老伴拎点东西啊，这个找事儿拎回来这菜，我说用不着你拿，我拎了吧。
0: 嗯嗯，
3: 哎，那老好了，这过去睡眠质量也不行，
0: 睡眠也不好啊，
3: 睡眠不行，过去一宿也睡不着觉啊。
0: 嗯
3: 啊，这是一个，再就是大便还不行，大便还干燥。
0: 那时候几天能上一趟厕所？
3: 哎呀，5-6天，6-7天他不打准，有的时候4-5天，有的时候5-6天走动一次。
0: 这就非常的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我非常注重大家的排毒，是不是啊？
3: 嗯嗯，
0: 因为我们说万病之源是因为毒素在身体当中堆积啊，然后破坏了你身体当中的细胞。那么我们人呢是需要排毒的，那么你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新陈代谢嘛，对吧？
3: 对。
0: 那么你这种新陈代谢的话，你是怎么代谢？那你肯定是排便嘛，啊。
3: 嗯。
0: 那如果说你连一个排便你都排不顺畅的话，你还代谢个啥呀？啊，那你这样的话，你身体当中攒的都是那毒素垃圾，你那么多的那个毒素垃圾都在身体里堆着，那你说你能健康吗？是不是？恶性循环嘛，对吧？啊。
3: 对呀，现在这个大便这个解决的还快呢。
0: 嗯。
3: 哎，这个没用到几天，大便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0: 解决了啊。
3: 嗯。哎呀，我听说这个张老师，我在这个活动最后4天了，是吧？
0: 嗯。
3: 4天，现在最主要是什么？这个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这个990。
0: 对啊，省钱了嘛啊。可是呢，你现在不是好利索了吗？为什么还要参加活动？
3: 啊，参加活动，我一个亲家。
0: 啊、
3: 哦。我那个亲家，他也挺闹的，我一看他比我还闹的，怎么回事？他脑瓜子晃荡以前。
0: 哦，
3: 脑瓜晃的手嘚瑟，
0: 帕金森吗？
3: 对对对对对，就是帕金森。嗯、哦啊，另外不光这个呢，还有这个虎骨头坏死，原来他那虎骨头是两侧，
0: 嗯，
3: 他置换了一个，
0: 嗯，
3: 现在这又不行了，这边他这条腿也不行了，
0: 置换呀，水平高的做手术啊，
3: 嗯，
0: 15-6年就不错了啊，撑死20年、
3: 嗯、
0: 啊，你回头还得换。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换股骨头之前应该都知道的啊，它不治根儿，为啥？股骨头坏死啊，那么股骨头是啥做的？股骨头是不是细胞做的？对吧？啊，实际上说白了还是细胞坏死，所以说股骨头坏死，最终归根结底我们治的应该还是细胞啊。因此的话，他非要等到坏死了再去换，他不如现在修细胞啊啊！那你把这个药介绍给他吗？
3: 我就现在我就当时我就看他去了之后，他说你好的挺好，就我那亲家母说，我说可是呗，他说你用什么？我说千草灵芝丹呢。
0: 嗯，
3: 他说的你跟你大哥问问行不行啊、
0: 嗯、
3: 我说是那
0: 可以用的啊、
3: 嗯、
0: 因为过去啊我说句实话咱不是说咱不治病、
3: 嗯、
0: 但是你那个野生灵芝太难找，不是你们难找，就是厂家就是咱们政府都是很难找的野生灵芝，就这些年攒这么多是不是、
3: 嗯、
0: 而且再加上大力度的一个保护啊收集啊等等采集，这才有这么多然后进行生产。你个人的力量你去哪买颗野生灵芝啊，你都不认识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给你报75%的药费，明白就告你了，大力支持大家伙用这个药。为啥支持？效果好啊，你都好了你还不赶紧给他报名去是不是啊、
3: 嗯、我给他报上名以后还是不是还是这个再赠送那个雪莲酒一瓶吗？那个酒我留下行不行
0: 啊？可以的啊，但你跟他说一声因为节目全国都能听着，别回头找你啊。
3: 行
0: 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来好不好？
3: 哎，那好好，张老师，
0: 哎，好了，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喂，张老师。
0: 你好啊。
5: 张老师，我是、
0: 嗯、
5: 哎，我问问我这个病啊，现在我也挺愁的这毛病。
0: 嗯。
5: 这高血压能有是8年多了。
0: 嗯。
5: 最高的时候有时候达到是180是190。我常年吃假药。对。脑袋迷糊啊。哎呀，成天脑袋疼啊，这脑都没硬化。因为我这毛病也大去了，你说白天吧老像那困呐、啊、难受啊，迷迷糊糊的老像睡不醒似的、
0: 嗯、
5: 晚上吧还睡不着觉，而且我就是、哦、哎迷糊来迷糊到医院查，我去年那时候5月份查，他说我是贫血还。
0: 嗯
5: 嗯，贫血。
0: 贫血
5: 脸色也不好啊，睡眠也不好，手脚冰凉冰凉的，还总感冒呢，我这人
0: 总感冒。感冒就免疫力太差了啊、嗯，
5: 是啊，完了还经常嘛，就是，哎，有时候就这嘴巴就像那个吃咸菜都发的，就是口腔溃疡这毛病，哎呀，这岁数大了，今年我62了，这岁数大了，这毛病这越来越重了。
0: 嗯，你现在的话啊，这个病确实非常多啊，你不在意说我年龄上啊，是啊，那越老完了之后呢，这个病肯定是越多，那也不见得说每个人上了岁数了都会有这些病啊，这病还是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啊。那过去都怎么治疗过？说说我 听。
5: 我原来你说我那时候血压高吗？一开始我用那个，这个加灵，就是北，就是那个真菌加片儿。
0: 哦。
5: 哎，用这个吧还行。后来就是吃越来越多，这血压还控制不住，忽高忽低的，
0: 嗯、
5: 我又换药。现在我最近嘛，我吃的非洛地平。
0: 嗯。
5: 啊，非洛地平也用。完贝特勒克也用啊，因为心脏我这几年也不觉得不像原先那么，哎呀，那么难受，那么的就是舒服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有活力，就心脏吧就憋闷，特别是
0: 他这个憋是因为啥呢？你看哈，你虽然说你在吃药啊，但是你那个加药你是怎么加的？你是扩血管或者是利尿？你比如说你扩血管吧，是吧？
5: 嗯。
0: 扩血管的话，你血管就这么扩一扩，让这个血流过去。那我为什么过不去呢？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太多垃圾，血液第一是黏，第二的话呢，血里边我们人之所以得病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垃圾多，有些垃圾是吃进去的啊，比如说你多余的油脂什么的都是属于垃圾，那这个油脂就会附着在血管内皮上啊，你这管道管腔窄了，老是扩血管不行啊啊，那老扩血管只是缓一缓，实际上血管里边还是堵着的，堵着就是不通，不通了之后呢，心脏就上不来气啊，你觉得我还用心脏不行啊，没劲儿啊，上不来气啊，都是心脏啊，心肌细胞老化，同时有大量垃圾的一种表现。那你吃每天忙着吃药，你就没琢磨琢磨过这些病是怎么来的？你想想，你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你身体当中如果没有垃圾啊，你这个病能来吗？你生下来又不是就带来心脏病，带来高血压的，是不是啊？
5: 是
0: 啊，
5: 现在这病越来越重了。你说我也、
0: 嗯、
5: 原先嘛，就是大夫给开啥药吃啥药。有些保健品我也在吃，
0: 那不是糊涂吗？啊，谁吃保健品？我跟你说，你就傻了，知道了啊！吃亏上当，我还得训你们啊！保健品就不属于药品， 是吧？国家都明文规定了，那就不是药品。你说你买它干啥？你不有钱烧的吗？啊，有的时候啊，大家治病的这个心情我是能够体谅的，可你不能乱撒钱。所以说我说了，吃药第一必须得正规，第二还得安全。我给大家伙介绍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我张丹底气这么足？因为呢，灵芝大家伙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真正的野生灵芝啊，名贵的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你这个就是紫灵芝。大家伙记好了，5000年了，中华文化上下5000年，你听谁说把吃灵芝吃死人的？你见过没有？没有吧？对不对？所以说你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的话你还必须是国家审批的是药才行啊，你才用的放心，才治病啊啊！保健品治啥病呢？啊，它为啥叫保健品吗？啊，它能治病吗？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出发点就是错的。现在千草灵芝丹呢，你遇到了这个药了，你就得抓紧用。那、啊、为啥我节目当中说了，只有千草灵芝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成分，灵芝活性菌仅此一个，别无其他。所以说也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排毒修细胞，第二个药绝对都找不出来。现在人家康复受益的有多少啊？你看看，你听一听节目你就知道了。别人都好了，你还不抓紧时间赶紧用药去？活动最后4天，一天就10个名额，拖吧，拖过今天明天说不定你就参与不上了，明白了？啊，
5: 我就赶紧了，
0: 赶紧的打电话去吧。现在是990，错过了是4000块钱呢。有问题给我回电话来啊。
5: 哎，好，行，谢谢赵老师。
0: 好，再见。
5: 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7: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啊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要给大家呢去讲病啊，讲什么病呢？遗体多病啊，尤其是像心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啊，像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律不齐啊、房颤、室颤。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像脑血管病啊、脑动脉硬化呢啊、脑萎缩啊、帕金森啊，或者是说呢，有的人中风后遗症啊，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啊。那么像这些病，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过了，我说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千草灵芝丹呢来进行治疗啊，最终80天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康复，也包括肠胃病啊，像肠胃病、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有的人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各种骨关节病变啊，像颈椎、腰椎啊、骨头坏死、风湿类风湿、产后风啊。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你像各种的这个啊疑难杂症了，像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子宫肌瘤啊啊，是吧？妇科的一项呢，你像这个月经不调啊、男性朋友的肾虚啊等等啊。那么这些的话呢，大家记住了，都可以通过千草灵芝丹当天见效啊，80天的时间啊，让大家从头到尾啊，100%的彻底的康复性的治愈。那么有的人就问了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啊治疗的效果这么快啊，速度这么快，而且能够80天的时间治疗这么多的病症呢？那么我跟大家讲，关键是治疗的方法啊，也就是说啊，它的治疗的这个从根源上治疗的方法和你过去那些药是不一样的。过去大家治病是啥？眼瞅着症状我就消灭症状，发烧了我就退烧，头疼了治头疼，脚疼了我就治脚啊，肚子疼了、胃疼了我就治酸，是吧？吃好美拉唑。实际上的话呢，大家用这些方法在治疗啊，我告诉大家，那只能是缓解你某一个症状啊。那么你人为什么生病啊？我节目当中多次讲，人为什么越老啊，这个病越大呀啊，这个病越多啊，上岁数的比年轻人病就要多啊，原因是什么？日积月累呀、啊关键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攒的垃圾是越来越多啊，而且的话呢，这些垃圾损伤你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皮肤、肌肉、骨骼的细胞啊，损伤的越来越多啊。所以你看啊，上了岁数以后，那每一个人都会觉得皮肤不像原来有弹性了，有皱纹了，开始牙齿不像原来那么坚固了，开始松动了，要掉了啊。另外的话，头发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浓密了啊，掉头发掉得多了。还有就是什么呢？身上的肥肉越来越多 啊，不该有肉的地方到处都是赘肉，肚皮越来越厚，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毒素在身体当中积累，损伤细胞，导致你人体老化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如何去进行疾病的治疗呢？啊，大家记住了，要治病，那就得找病根儿啊，是吧？那么我问大家，啊，你这个过去治病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啊，大家出现各种慢性病，我今天数到了很多，啊，我就拿出一种来啊，和大家呢进行分析。你比如说像这个脑萎缩，那，啊，脑萎缩，那么现在的话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我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的话呢，就是脑萎缩，啊，人家一给你，啊，做这个呢核磁，人家说哎呀你脑萎缩了，那么脑萎缩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记忆力下降，这是刚开始。慢慢你会觉得什么事都记不住。如果说是在大脑这个地方出现萎缩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出现什么呢？你会出现呢动作迟缓，喃喃自语，答非所问，那就是傻了呗，痴呆了呗，反应慢，耳聋耳鸣，是吧？那么在身体方面表现的是老态龙钟啊，掉头发掉牙，皮肤干燥啊，色素增多，有的人偏瘫了，有的人的供气失调了，你要小脑萎缩他路都走不成，他走路你看他都不稳当，都是歪着走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忘了，啥都忘了啊，智力也减退了，他不光是忘了事儿了啊，饿食吃东西都不知道饥饱，出门之后都不知道路啊，收拾那些垃圾啊当宝贝，完了之后到最后的话呢，那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说话不能说，饭不能吃，完全的痴呆了啊，完全痴呆。那么这个病呢啊，到医院里边去检查的话倒是不难检查啊，你有的时候去医院里边一做检查，拍个片儿，做个核磁，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大脑萎缩，脑皮质与脑颅骨板啊间隙增大。为啥间隙增大？就跟我们吃核桃似的，你那个核桃啊里边那核桃仁儿，它水分又多，是吧，又饱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你那个呢核桃就会啊，核桃仁满满的填满了整个核桃壳。那么如果说呢啊，这个呢核桃仁萎缩了呢，那么你一咬啊里边就是晃的，是吧，脑细胞少了嘛，脑萎缩了嘛。那么另外的话呢啊，大脑沟回变宽增深啊，那这个呢脑回变平缩小啊，到最后的话那说白了就是干瘪了呗啊。因此的话呢，这个病啊它是属于一个什么病？细胞病。你看啊，我们大脑是吧，长得像个核桃一样啊，你把它放大以后那也是一个一个的细胞组成的呀啊。所以说脑萎缩后期会发展为老年痴呆症嘛，这个老年痴呆症就是脑细胞老化死亡萎缩减少啊，这就叫做脑萎缩啊。所以说你出现这个病是不是细胞病？那我问你，你有没有见过那五六岁的小孩脑萎缩的？太少了吧，除非他中毒了，是吧，否则的话你就说正常的老化他不会脑萎缩。什么人容易得脑萎缩？五十岁往上的人记忆力下降了，最近一段时间完了之后的话呢就出现脑萎缩了，那到最后的话呢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里边做检查，除了给你啊开点丹参的银杏叶呀，活血化瘀的药啊，开点营养的啊，这个呢神经的药，还给你开啥药了？别的药啥也没有吧，是不是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讲啊，我说你这治病啊一定要记住了啊，要抓根儿。那么什么是根儿呢啊？很多人说那我这个脑萎缩了是吧，脑细胞老化了，那我这样的话我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如果说能够让我的脑细胞啊去恢复健康的话，是不是我这个脑萎缩就没有了？哎，你这个思路它是对的呀。那你看啊，我们人老年痴呆症嘛，啥也记不住了，是不是脑萎缩了？那我们既然萎缩了，就让你长出来呗，啊，长出新的来嘛，对吧？所以说，在这过程当中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哎，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难就难在哪儿啊？你怎么着让这个萎缩了的脑细胞啊，你去再重新长出来呢？重新再恢复呢？大家知道啊，脑细胞、脑神经，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再生能力最差的。啊，从哪就能看出来？就中风的患者，你比如说脑出血的啊，脑血栓的，他中风了嘛，脑血管堵了破了啊，脑细胞呢缺血缺氧而导致脑细胞死亡， 哎，脑细胞死亡以后的话呢，脑细胞啊，它不能正常去指挥我们正常说话走路了嘛。那么这时候的话，中风的患者你就会说话走路都走不了。那么你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啊，我这个中风后遗症呢，我十年二十年都不带变的，啊，说不了话，走不了路啊，十年二十年我都遭着这个罪，它都是治不了啊。为什么？我们人有自我代谢能力啊，你摔倒了，膝盖磕破了皮儿，很快就恢复了。但是我们大脑部位的细胞啊，它代谢特别差，新陈代谢，所以这就得我们想方设法来借助外来的药物啦。靠自我的新陈代谢就不行啊。为啥脑萎缩过去治不了啊？就是因为你靠自身的新陈代谢，你哪能把脑细胞你让它代谢出新的来，让它恢复健康啊？所以啊，那么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啊，在问世之后才得到了中国慢性病防治中心啊和国家医保局的大力重视。那、啊、为啥？因为啊啊，千草灵芝丹它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当中啊，像这个紫芝啊、白芝啊、白灵芝啊，还有黄灵芝啊、黑灵芝啊等等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另外添加了什么呢？啊，添加了野生的人参、三七，啊，以及呢各种几十味的名贵的中药。那么这些中药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啊，进行了传统的中药炮制啊，加上现代的小分子萃取技术，那么通过这样的技术就提取出一种什么呢？灵芝活性菌。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啊，啊，它这个呢进入人体以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它第一步啊，啊，那就是能够啊去溶解掉、吸附住你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菌，啊，所有的毒素和垃圾，就像那洗洁精、洗油一样，血里的、五脏六腑里的、每一个细胞里的、血管壁里的、你的眼、鼻子、嘴里啊，所有的这些地方的毒，只要有血液可以循环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呢通过。

0: 血液循环为载体，然后呢来冲洗给你全身上下，给你洗个澡。那么同时呢，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它具有极强的细胞的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我们知道灵芝啊，自古以来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是吧？啊，那么在任何一部医书当中啊都是上品上药。那么这个药呢之所以能有具备起死回生之功效，就是因为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是中医5000年文化总结出来的，这个假不了。那么尤其是野生灵芝啊，里边的灵芝活性菌浓度极高，但是它不稳定。但是呢，千草灵芝丹，我们通过10年的研发，将灵芝活性菌稳稳当当给你提取出来，而且浓度特别高，高到它可以足以的啊，去给你的细胞带入新鲜的血液，然后让你的细胞呢啊来形成新陈代谢，就像蛇蜕皮一样，把老化的细胞给它蜕掉，新生细胞长出来。比如说脑萎缩，不是萎缩了吗？好，原来的萎缩的老化的干瘪的细胞不要了。像蛇蜕皮一样，那么我把老化细胞退掉，一边退一边有新生的细胞分裂出来，然后呢正常的去指挥我们说话走路。所以大家用千草灵芝丹呢，用上之后当天你会发现精神头开始改善了。为啥？排毒工作全面展开。那么之后的话呢一步一步的我到这个呢有个20天左右，我觉得浑身上下一身轻。原来呢老年痴呆吗？脑萎缩吗？他不认识你啊？他开始能叫出你的名字来了，那么接着往下用，总共80天的时间，说话、走路啊、吃饭各方面，生活自理完全像正常人一样。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么快呀？因为它的药材是与众不同的，它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所以它能够具备这样的迅速见效的疗效，能够具备了就是用上药以后迅速见效的这么一个作用这就是好药材具备好效果的一个道理。治病靠什么？靠上下一张嘴啊，那就靠呢嘴皮子上下一合咱们说话呀，根本就不行。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现在一体多病的人说你没花过钱没治过病，那是不对的。大家往往都是花钱治病，吃亏上当，走了不下10个20个的弯路基本上把老本都花光了，末了了也学精神了用药呢也知道问了，这就对了。问什么？第一，是不是国药准字？大家伙牢牢记住我的话，咱们国家现在的话还是有明确划分的，你治病的必须是药。你见哪个保健品能治病啊？保健品如果能治病，国家生产药干嘛？保健品是保养，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给你提供营养维生素蛋白质等等，这些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治病了，你还得靠什么？靠药。那么其二的话，我再说一遍关键还得学会看药材，是吧？我怎么能治病啊？用什么来治啊？吹气儿啊？还是说呢大家伙呢我给你讲讲故事或者是说呢说两句安慰你的话就能给你治了？要是那样的话呢，我比谁都高兴，是不是？你省钱了，我也做了善事了。但是的话不管用，我张丹要是没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就是满嘴上完了之后长花我这个呢就是说呢再巧舌如簧，那也不可能给老百姓治了病。再说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大家听我讲课就能听出来，我张丹别的不会，就会治病，那我就会给老百姓瞧病，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你寻找别的方法。我不夸张，我不夸大，但是但凡是你身体当中由于各种毒素积攒而形成的老化的细胞受损的新陈代谢没有跟上的而出现的各种慢性病，尤其是心脑糖尿病、眼病、风湿骨关节病变，这些病到现在我告诉大家临床已经用了6年的时间基本上的疗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没有过失手的时候，这就叫做疗效。那么有的朋友说，张老师我没用过，我不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有啥效果，没用过不怕呀。千草灵芝丹呢不能说你想报多少报多少那么有的人呢他除非是呢你有些疾病你住院了人家才能给你办理报销，对吧？那平时的时候呢有退休的那种享受退休工资的每个月给你打到卡里点钱这就行了，去买药吃。 你用千草灵芝丹，你在家里我就给你报销75%的药费，75%啊，你个人承担25%就行了。一天给了10个名额，是吧？4个疗程，80天的用药，康复量3960，现在只需要990，省不省钱呢？省2970啊，不省钱是假的，省了3000块钱，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我说了，灵芝是啊，这个呢起死回生的仙药。那么我问大家，贵比黄金，大家都知道吧？天山雪莲啊，雪莲花，天山雪莲啊，被称为仙草仙药。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整合到一块儿了啊，因为咱们药里边本身就有人参了嘛，是吧？所有的仙草仙药整合到一块儿，你治病不治病，你都对不起我这点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治一个好一个，我绝不夸张。那么现在呢，这个省钱的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到今天下午，我说好了啊，全国各省市都是一样的，我下通知，到今天下午18点钟，也就下午的6点钟，今天下午啊，这个呢就6点钟，没有报名的大家抓紧。那么一旦说今天结束了，明天的话，千草灵芝丹就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之所以有效，必须用野生灵芝，加种植的不行啊，啊，它不可以啊，它没这个效果，所以说没办法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市场价位被抬高啊，咱们原材料生产价格上调，那么不得已批审核通过以后呢，啊，那明天开始涨价，所以说今天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天，那么今天下午6点钟，如果你能参与上，我还给你补贴；参与不上，咱们就还原价啊。所以大家呢，为了治病，为了省钱，赶紧现在报名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那剩下的时间，咱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仙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那个这是电话，这打进来真是不容易。
0: 嗯，那您久等了。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5: 我想再订点啊，千草灵芝丹。
0: 啊、
5: 我这刚才听说这活动到晚上就结束了。
0: 今天下午啊，这个呢6点啊，也就18点申请全面结束。所以大家没有报名的都抓紧啊！你再定一点、
5: 哦，
0: 那你手里边有几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呢？
5: 我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
0: 啊，快2个疗程。
5: 哎，我那阵就买了
0: 听听啊，
5: 就买了2个疗程的。
0: 把病说一下，我听听。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呢62了。
0: 嗯，62岁。原先是哪不舒服啊？
5: 原来是这个高血压。
0: 哦。
5: 血压一般都在180-190这样。
0: 嗯。
5: 从哪前年开始啊，这就得这个冠心病了
0: 啊、
5: 哦、这一犯病啊，就这个胸疼啊，冒汗啊，哗哗的，
0: 嗯，
5: 而且这个手脚啊冰凉啊，还上不来气儿，
0: 嗯，
5: 有时候啊还那个恶心吐， 哎呀，这个真是遭罪，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哎，还有点怕死了。
0: 嗯，
5: 主心是不定哪
0: 的啊，人的 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老祖宗说的都没有错，是吧？那么越活越知道命值钱啊，为啥？年轻的时候老觉得生命好像没有尽头嘛，对不对啊？但是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是了啊。你到了，尤其到了50岁以上啊，就发现呢呀，眨巴眼儿，你说这走过了大半辈子了。所以说，尤其一体多病的，就担心呢，突然之间你还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呀。然后的话呢，我这啊，要是万一出现个啊什么情况，你怎么办呢？所以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得治病了。啊，你看现在生活多好啊，是吧？啊，社会多好啊，咱身体健康了才能享受生活啊。那你是高血压啊？没有出现中风吧？没有出现心梗吧？是不是？
5: 没有，心梗倒没出现。
0: 嗯，没有出现啊。那你说说吧，啊，这都见到什么效果了？现在啊，用上千草灵芝丹，
5: 这个效果啊，见的是真快。
0: 嗯，
5: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听你讲座好长时间了。也听都反馈的不错，但是那阵儿吧，我就是怕吃药，吃药吃怕了。
0: 嗯，
5: 也上当上的太多了。
0: 嗯，
5: 但是我就寻思，咋的也得给这几个机会试试啊。
0: 嗯，因为咱们也知道啊，老百姓就算是80岁、90岁的老太太，她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
5: 对
0: 啊，
5: 对，
0: 你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仙草。那么国家呢，国药准字的啊，下了这么大力度来推广这个药啊，你想想就行了。如果说的话呢，它不好使，国家推广它干嘛？那你现在用上这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啊，排毒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以后，你跟我说说你都见到什么效果了，我听听。
5: 这个效果真挺快，你看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呀，脑袋呀不像没平时那么晕呐、啊，脑袋清亮啊，这眼花这个情况啊就好多了。
0: 嗯，眼花情况就好多了，
5: 这个、
0: 是吧？
5: 这血压呀就往下降了。
0: 嗯，
5: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这血压就稳当了。
0: 嗯，
5: 都是在140-90这样。
0: 啊，140-90啊！
5: 哎，也不怎么犯病了，这胸啊也不那么闷了，
0: 嗯、
5: 也不那个哗哗冒冷汗了。
0: 啊，不哗冒冷汗了，这就好啊！
5: 啊，
0: 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心脏病啊，心绞痛不再犯。那么心绞痛之所以犯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为什么？那是因为心脏的血管它不通了，心肌缺血。心脏的血管为什么不通了？垃圾，那、啊、死亡的细胞啊，啊，血液当中的垃圾啊。还有啊，多余的油啊、脂肪啊、啊等等啊，合成的血栓。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啊，啊，那是从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讲啊，这治病必须用好东西啊。我用的是什么东西，我都给大家呢，老老实实都交代了。为啥？你心里边清楚了、明了了，你治起病了，你才能啊有信心。你知道你用的是啥东西，要么你两眼一摸黑啊，你这个晕啊，你不知道我这是用的是啥。所以我每天讲课我都告诉你们里边的成分，这千草灵芝丹呢啊，为啥叫千草灵芝啊，就是告诉你各种各样的天下所有的这个呢灵草啊，我都给你啊集合到一块儿的人参灵芝啊，另外当然现在虫草雪莲酒里边还有什么呢啊，冬虫夏草和天山雪莲啊，所以我张丹给大家治病那是敢于下好药的，那用上之后那能不见效吗？那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说半个月以后心绞痛不再发作，为啥？毒啊，血液当中的毒我们排出来了，血管通了，通了之后的话，那心肌不缺血了，它还疼啥呀？是吧？啊，
5: 是啊。
0: 那么到现在血压是不是也没有波动过啊？对吧？
5: 这回血压行了，我现在这个两个疗程这不快用完了吗？现在这个血压都是在130-180。
0: 130-180啊，一百三八十，降压药也不吃了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吧？
5: 降压药不吃了，
0: 不吃了啊，嗯
5: 啊，现在这个心绞痛没有了，这喘气也顺畅了。这过去这个老伴儿就怕因为我这个心脏不好，半夜过去总看着我。
0: 嗯、
5: 现在这些症状都好了，这回老伴儿啊也跟着睡踏实觉了，他也不害怕了。
0: 对你说的这个话确实是存在的，有很多呢人呢他就怕晚上犯了病了，那睡着了不知道，所以有很多老伴儿啊半夜就拍一拍呀，问一问呀啊，现在的话老伴儿也终于啊心放到肚子里了，那你这不恢复的挺好吗？那现在知道了吧？ 啊，
5: 啊
0: 要用药就得用推广的药，不能自己再乱买药了 完了之后呢，用药必须用国药准字的，里边有好东西的才行，没有好东西的说的天花乱坠，它不治病啊，你不用听它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好药材决定一切啊。那你这个药是不是得接着往下用啊？对吧？
5: 对呀、
0: 啊，
5: 我这寻思呢，我这回呀、啊，我是沈阳的，我这回我要多定几个疗程的，这回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省了以后再找这儿了。
0: 哎，用了千草灵芝丹了还不明白啊？药不是说我要无尽的去吃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洗毒是吧？我把你血里边血管里的毒给你清刷干净了，从头到尾给你细胞洗了个澡，同时呢，我让你血管、心脏的细胞新陈代谢了。所以这种疗法的话呢，只需要多长时间呢？你记住了，这种疗法只需要80天。80天的时间，从头到尾所有的病它就完全恢复了，因此你根本不需要无止境的去用这个药啊，你用那么多药干啥？再定两个疗程啊，另外今天下午啊6点钟这个补贴就结束了，你自己打个电话去吧，定两个疗程40天的药，把病都治好了给我回电话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
5: 哎，好，那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好，再见吧。
5: 哎，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喂，是千草灵芝丹的张老师吗？
0: 对，我是张丹。你好，欢迎你啊。
6: 张老师你好。这样，我就是想帮我母亲啊问一下她这个情况，你看能不能用。
0: 能不能用啊？声音再大一点啊，打到直播间了，听得有点不是特别清楚啊。母亲做咨询的话呢，那就先说说吧。现在的话是什么症状？
6: 他就是脑血栓呀后遗症嘛，反正是现在就是瘫痪在床也有差不多3年多了吧哈。
0: 有3年多了啊。
6: 因为他这个情况就犯过2次嘛，血压以前年轻的时候都高，一直控制不住。到老了以后吧，虽然说一直吃药还是不行，第一次复发的时候吧，那时候不太严重，就是说你说拄这个拐杖吧，拖着腿一条腿吧还能走路，但是后来第二次复发以后就不行了，就躺在床上啊，就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家人啊就是照顾他们，甚至就是大小便啊也控制不住了。
0: 也控制不住了。他不知道吗？他自己能不能知道他排了大小便了？
6: 哎呀，他自己就是不知道嘛，
0: 就不知道了啊。
6: 而且你摸着他右边那身子吧，就比左边的凉，就冰凉，就那样。
0: 他不过血吧，他肯定凉
6: 啊。
0: 啥是中风啊？中风就叫做经络闭阻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那么经络闭阻啊，实际上的话呢，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西医学角度现在研究发现，你比如脑血栓吧，就脑子它那个血管啊被那个垃圾，垃圾包括什么呢？你像老化死亡的细胞啊，是吧？等等，那被这些垃圾呢给它形成那个血栓给堵了，那么堵了以后呢，这样呢脑细胞就给死亡了。脑细胞是干啥的？是总指挥呀！脑细胞是负责指挥我们身上的肌肉去蠕动的。那么通过呢，这个呢就是血液循环呢，那么来呢，濡养你的这个呢五脏六腑的，是这样做的。虽然说血是从心脏里蹦出来的，但是你这个脑子它不指挥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血液循环它也不正常，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身上发凉啊，发木、发麻啊等等一系列现象。走不了动不了，全家都得伺候他，是不是啊？
6: 对呀，反正你看我父亲他年龄也大了，照顾母亲也照顾不过来。
0: 对了，
6: 然后吧，我跟我姐我哥吧，我们都轮流啊去回家去照顾我妈。你说照顾倒不怕，关键是他没有什么好转呀。你说
0: 对了。
6: 给他买药吧，你说可以说是一听说哪有好药就赶紧给他买。但是用了以后吧也没什么奇效，甚至你看现在就是你喂他吃饭吧动不动就呛着，你让他坐起来吧还得依这个东西，不然他自己也不会做。反正是看着真的是挺可怜的。那你说到这个年龄了，本来跟享福了，你结果成为这样了。
0: 是。
6: 哎呦，他自己遭罪吧，我们也心疼得不得了。然后 因为我爸也是啊，因为整天也是唉声叹气的，现在弄得我爸头发都白完了，然后晚上也睡不好觉，血压现在也高呢，我就哎呦可心呢，我就说这不前一段时间我一个姨妈好像来我家看我妈了，然后她就跟我们说起这个千草灵芝丹，她说他们村有一个人就是跟我妈这个症状差不多，哎人家用了以后哎竟然能站起来能走几步，哎我说真的会有这么好的药吗？然后他不是把这个电话告诉我了嘛，我就赶紧给你打来了，我就想问问你说我母亲嘛本来年龄也大了，而且吧这个也比较严重，想问问像他这个情况能不能有什么好
0: 完全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他年龄再大啊那他也是人呢是吧啊，只要人就是细胞组成的，明白了，千草灵芝丹我不管你病长在哪儿，我不去单一的给你啰嗦着治啊某个病症，我是从头到尾的通过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的灵芝活性菌，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干嘛呢，那么通过灵芝活性菌呢我来第一方面清除你血液当中多余的一些垃圾，我刚才不是跟你分析了吗啊，血管为啥堵了垃圾，好我第一步就要给你排毒排垃圾，那么第二一步呢我要干嘛呢，我在清除垃圾毒素以后啊，那我原先受损的细胞呢我不能不管它了，所以我还得去修复受损的老化的脑细胞和脑神经，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治疗之后啊，你放心啊，那么他慢慢的逐步他就开始啊有知觉了，大概需要20天的时间啊排毒，那么排毒20天结束以后呢，接下来就是修细胞，这个修细胞呢大概也是需要20天左右，那么之后再通过20天呢我们去调节五脏六腑的机能，最后20天啊为人体呢啊去提供保护膜，那么通过这样的清排养护啊清调养护四步疗法下来80天，那么野生灵芝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呢它就能够让啊，母亲她这个大脑部位的这个脑细胞啊，哎，新陈代谢像蛇蜕皮一样，我变成新的，啊，新的细胞长出来，那么老化的细胞我们就不要了，啊，就退掉了。那么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你记住了，啊，我就可以让他重新站起来，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说的话呢，怎么就不能治了？完全可以啊，80天就能彻底治好。现在举办的这个大型的报销75%的这么一个补贴，你不是听到了吗？今天下午就结束了啊，下午6点，如果参与上了4个疗程80天的药，3960啊，原现在的话990，参与不上就得恢复原价，而且还要涨价，额外送一瓶啊雪莲酒。其实就算你年轻啊，你也应该知道。母亲生病了，咱们对于有一些中药应该大概有个了解，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是不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东西，看过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吧啊，那个白蛇啊，它到处踩的是什么啊，救的吓死的许仙，不就是灵芝仙草吗？所以说的话呢，神话归神话啊，但是的话灵芝确实有治疗百病之功效，所以像这种情况该让他报名报名啊，别错过了，因为这些年啊，姑妈也花了不少钱了嘛，是不是啊？
6: 是呀，没少花钱。但张老师，你这么一说，我都看到希望了。那我现在就赶紧给他订上吧，刚好现在也有活动，
0: 赶紧报名去吧。有什么事儿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我们散会了啊。
6: 好，再会。
0: 哎，好了，再见吧。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7: 是张老师吗？
0: 啊，是我啊，我是张丹。
7: 张老师，哎，你好，你好，我这现在用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已经是4个疗程了。
0: 4个疗程了啊。
7: 哎，现在想跟你说说，你看像我这情况，还需要停药还是再用一点呢？
0: 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好吧？
7: 哎，我这是糖尿病，有9年多，将近10年了。哎呀，以前的时候这个血糖特别高，餐前的9.8，餐后的14。而且身上毛病也是特别多，一身的毛病，便秘呀、啊，尿频呀、啊，下面这潮湿，还有就是睡不着觉这一块也挺厉害。晚上啊，能睡3个钟头就不错，而且免疫力还特别低，用很多药啊也治不住。就从用上那个千草灵芝丹之后， 两三天用下来，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能睡踏实了。
0: 睡觉能睡踏实了，因为它效果特别快啊。
7: 对，
0: 天草灵芝丹当中。

0: 这个毛病有3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没了。
1: 嗯、
0: 到现在这70多天，我这什么药也不用吃了，降糖药也不吃了，而且干点活啊，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乏了，
1: 嗯、
0: 也不出虚汗了。哎、
1: 嗯，
0: 这个晚上不起夜了，睡觉现在睡得比以前更好了，能睡个6-7个钟头。沾枕头就睡着了就
1: 啊，沾枕头就睡啊。关键是降糖药不吃了以后啊，啊，这个饮食是不是也逐步放开了吧？对不？
0: 放开了。现在你说吃个草莓呀、啊，是吃个黄瓜呀、啊，有的时候，
1: 嗯、
0: 前几天我闺女买个西瓜，我吃了一小块、
1: 嗯，
0: 吃完了之后我就担心这个血糖高，测了测还行，也不高
1: 啊，也没有升高
0: 啊，
1: 所以说这就回归正常生活了 回归正常生活。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身体当中有一个胰岛吗？胰腺吗？那么这个贝塔细胞受损以后啊，我们不能够正常分解血液当中的糖，所以说你要少吃糖啊，少往身体里边扔垃圾，那是过去啊。所以说现在呢，那么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为啥我可以放开饮食了？我希望我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糖毒给你溶解掉，就像那个吸铁石吸铁一样，把它排掉。千草灵芝丹当中啊，灵芝活性菌除了排毒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修复细胞。我将你身体当中尤其是胰腺的贝塔细胞进行修复了，那么修复以后啊你想啊，胰腺的贝塔细胞啊，我已经自给自足，自己产胰岛素了，那我还需要忌口吗？那我当然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啊，我血糖也不高，那是因为我自己能产胰岛素了啊。那现在恢复的很好啊，那说白了那自由了，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症状了，对吧？啊，
0: 这现在没问题，现在出去干点活呀、啊、也能干了，以前啊什么活也干不了，现在整体来说呀、
1: 嗯、
0: 我感觉到都挺满意，因为以前那些老同事们、偶尔在街上碰上之后，那他们都看不出我有什么毛病来。以前的时候啊，这浑身脸色也不好看，浑身这些乏力精神都不行，气色也难看，整天一看就是有病的。哎，现在看上去红光满面的，精神矍铄的，就确实挺好。我这今天打电话也是，听广播听说咱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有这活动，4个疗程只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
1: 嗯，
0: 而且这个活动到6点结束了，我就心里也是这着急了，想让您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备上一份
1: 儿。不用啊，千草灵芝丹
0: 啊，
1: 我说了啊，现在国家呢国药准字的全国来推广它啊，我讲过了，就是因为它有效，它能根治病
0: 啊。
1: 既然是根治病，那治好了就不会犯，所以不用参加了啊。你把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呢，有什么样的想问的，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行，那谢谢您了，张老师，谢谢。
1: 好，就这样吧，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啊。
4: 喂，你好，我是张老师吧？
1: 啊，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我是唐山古冶的。
1: 嗯，
4: 我听你这个节目了，听了有1个礼拜的时间了。
1: 嗯
4: 嗯，说实在的，你还别说怪我多问，我想问一下，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是真的那么神奇吗？
1: 对了啊，千草灵芝丹当中啊是野生灵芝啊，而且是6种野生灵芝啊，它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灵芝啊，自古以来被称为起死回生仙草，这个我都不用多说的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讲了，这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啊。咱老祖宗啊，几千年前从来也没说萝卜头是仙草，是吧？啊，
4: 对。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啊，那么这个仙草啊，过去啊，大家一颗灵芝入药啊，那就可以呢，真的我治各种病。那现在我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灵芝活性菌，你说它能不治病吗？国药准字的啊，这个造不了假的，说明书上都得写着呢。而且的话呢，在全国推广这个药，啥时候你不入院能给你报销75%的药费了？啥时候报销过？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我说为啥大力度的扶持的一种表现。因此的话，你要用上这个药啊，你不见效，你来找我啊，我假一赔十啊。大家记住了，野生灵芝提取的啊，绝对啊假不了。那你现在的话没用过啊，是个新患者吧？是不是？
4: 是啊，说实在的。

0: 我是想给我老伴儿用，因为我老伴儿了这几年呢用的药太多了，你这样的身体啊还是这样一点进展吗？有时候在真的，哎呀，我说不说是不相信吗？也是是好像是对治疗起来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1: 嗯，没有，那你先把病情说一下，先别着急啊，我能给你治的，我坚决不推辞，你放心就行了啊。我张大临床待了30多年，别的不会，治病啊咱还是不含糊的啊。你先说啊，说病情我来听听啊。
0: 哎，好，我老伴儿了，他是个心梗患者，你说得这个病吧，也就5年多的时间了，他就上了这个劲儿吧，总觉着胸口憋闷的慌，前胸后背的压榨性的疼，那时候又上了那个劲儿了。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那汗呢，淋淋拉拉从脸上都往下流。
1: 嗯，
0: 哎，所以睡觉也一直也不太好，睡觉我不敢平躺着，就是平躺了吧，感觉都出劲儿憋闷的慌，胸口堵的出不上劲儿，难受。
1: 嗯，那上不来劲儿难受是吧？
0: 嗯，是。
1: 嗯，
0: 这不是你说前天的时候了，突发性的就上了那个劲儿了，哎呀，那个嘴唇都憋紫了，胸口憋得出不上劲儿了，一家人特别着急，就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当时啊就为了保命都下了个支架做了手术了。
1: 啊、下了支架做了手术啊。嗯。
0: 你说做完手术以后啊，你说医院啊开的有那玻璃胃啊阿司匹林似的，就那样一直维持着、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了还挺行，这最近这几年又不行了。
1: 嗯。
0: 哎。又是你说是上了那个劲儿了还是疼，有的时候还是个气儿出气儿不够用，我就特别害怕。
1: 害怕啊，其实啊我先说好啊，这个支架呢是这样的啊，它是一种什么一种手术，就是通过那种手术迅速的把它堵住的血管呢给它撑开，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和千草灵芝丹呢它是贴一点边的啊。它怎么就贴边了呢？千草灵芝丹是通过什么呢？它是通过灵芝活性菌，我把你血管里的那些啊血栓呢、啊、垃圾呀、啊、油脂毒素我是给你溶了，打碎了溶了，然后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它要彻底。你支架呢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进去之后呢把堵住这个地方一下给它撑一下，撑一下，然后让血流呢流过去。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哪儿啊？它的好处就是能迅速救命，但它的缺陷就是它不能把血管里那些毒给它刷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根治不了疾病的啊，只能说是一种急救的手段。那么因此的话呢啊，怪就怪什么呢？我们没有想到从根源上去排毒啊，啊，排除这些血液当中的毒素啊，也就是所谓的垃圾油脂啊，那么因此的话他这个病啊就不断加重了呀，对不对？
0: 是
1: 啊、哦、
0: 嗯，对呀、啊、你说呀、另外呀，你说他这个是一体多病，他有三高症、你说他血压还特别高，你说吃的降压药啊，这高压160、170的，低压都100，就是降不下去。
1: 太高啊，他这么高的血压，那他又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下过支架，那二次心梗了，救都来不及的啊、
0: 是啊，你说他这个血脂也高，血粘度也高，这是平时总感觉脑袋发麻发木的，沉的都不行。
1: 嗯，
0: 他有的时候说呀，他手也发麻，总让我给他转转呢，这搓搓的揉揉的，胳膊也发麻。他现在呀，脸色也不好，吃饭也不好，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看见姐脸色就特别难看。你说我就是整天的特别担心害怕的。真是有的时候憋醒了还行，要憋不醒这一辈子就过去了，真
1: 是
0: 没有办法。
1: 你害怕是真的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吗？是不是？我在临床当中啊啊，原先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做过统计啊，有一半的人啊，这个心脏病患者是院外死亡啊。什么叫院外死亡呢？就是还没有拉到医院呢啊，心脏病突发了，人就不在了，家里人哭天抢地的抹泪儿，不相信，我就不相信，赶紧给我再急救，我不怕花钱，我有的是钱。我说管啥用啊，你有个金山，我说他已经是不能呼吸了，他不喘气不呼吸了，我说你就是神仙也救不过来呀。所以我说早干嘛去了啊，早早的就应该呢理智的全面的彻底的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么什么是彻底排毒啊？既然说这个病的根儿啊，那就是因为我血液当中有太多的垃圾把我的血管堵住了啊。那既然说我这个病呢，我知道啊，是我这个动脉硬化，到医院里边又是做造影啊，又是做这个做那个，你们都检查了，那明明知道是堵上了，那就得通啊，不是说做了支架就通开的，而是把这些毒真正排出来才能算通开了。那么现在能够真正溶解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逆转血管的一个老化，那么从而呢啊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呢心脏病的，那不就只有千草灵芝丹吗？所以像这种情况呢，那还用问啊？像老伴儿得用啊。就是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症状减轻，那么之后的话呢接着往下用啊，不需要太多啊。那么80天的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不难受了，不疼了，不憋了，不闷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按我说的办啊，给他定药，现在定药的话还省钱呢 啊

0: 千草灵芝丹，从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全世界公认的啊，能够给你细胞洗澡的，净化你血液的啊，去进行呢身体当中垃圾排毒的一种成分。那么如果照原价80天啊，用药得花个4000块钱，3960，现在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辅助治疗。这样的强强联合，没有好不了的病啊。但是补贴啊，今天下午6点，也就是18点全面结束，全国各大省市都一样。结束以后呢，明天涨价。那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价位上涨，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最后的机会了？还不报名还等什么呢？赶紧申请补贴去吧，好吧啊。
1: 那不跟多说了，张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报名，把药订上，让老板找用找收益。
0: 好，你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你好，欢迎。
3: 哦，张老师你好啊。
0: 嗯。
3: 这千草灵芝丹呢，我就是一个疗程啊，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哎，这我听节目说是这个优惠活动啊，这晚上6点就结束了，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那这次呢，你看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4个疗程的药，哎呀，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
0: 嗯，那谁都不能错过，谁错过谁就犯了傻了，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多省钱的机会呀、啊！而且药都是一样的，那非到等到明天涨价了，那就不是4000的事了，涨了价啊，那贵得多了。现在花个990就能治病，非得挨到花个5000-6000、7000-8000呢，是不是啊？
3: 嗯，就是、啊。
0: 那先说说吧，你手里边有几个疗程呢？
3: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啊。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吧。
3: 哎，就是，但是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呢。我见到的效果呢是特别突出了。
0: 嗯，
3: 哎，我主要就是有颈椎病，这颈椎病啊、
0: 嗯、
3: 都有个7-8年了。
0: 哦，
3: 你说以前那个早上起来啊，脖子这块呢就是感觉特别僵硬。
0: 嗯，
3: 哎，转动脖子也不灵活。
0: 嗯，
3: 后来呢就是感觉这个头晕脑胀，老是犯迷糊。
0: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个血压高了。
0: 血压也高了，
3: 哎，就是因为我这颈椎病啊引起的高血压，
0: 有可能啊，颈源性高血压嘛，啊，颈椎增生压迫脖子部位的神经，压迫之后呢，啊，导致呢出现的颈源性的这个高血压，这种高血压比较危险啊，这种高血压有什么缺陷呢？
3: 哎、
0: 它会忽高忽低，很不稳定，这个血压，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血压就是不稳定，哎、
0: 嗯，
3: 吃降压药呢，你看血压降到150-160降不下去了，
0: 嗯。
3: 哎，再一个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啊，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也出现毛病了。
0: 嗯，
3: 哎，就是看东西模糊不说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眶子啊带着鼻梁子疼的人受不了。
0: 嗯，
3: 去检查呢，大夫说是又有青光眼了。
0: 又有青光眼了、你这病这不连着来吗？跟穿糖葫芦似的啊、
3: 哦。可不是嘛，你用手摸那个眼珠子啊，就感觉硬邦邦的。
0: 嗯，
3: 哎，这后来呢，就是给我开的那个赛马仙的眼药水，还有美开朗用着。减了那些眼药水，这个眼睛呢，胀疼是能好一点儿。可是不减眼药水，又疼得受不了。
0: 对了，眼药水啊，它只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化学制剂啊。然后点上之后呢，啊，让你这眼压下降。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我们吃降压药的那个道理啊，但是你并没有从根源上去排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啊，所以你有个什么感觉啊？就这眼药水滴上了，我下来了，但是的话呢，回头又就升高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啊，
0: 嗯，
3: 这后来也是听节目呢，哎，我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了，
0: 嗯，
3: 当时我一听呢，国药 OTC 的，说是这个药材的成分好，都是好药材，
0: 对，那灵芝吗？啊，灵芝的野生灵芝的提取剂、
3: 哎、
0: 啊，你说这药材成分好不好啊？对不对啊？
3: 对，这听明白了，我寻思着我先买一个疗程先用着。
0: 嗯，
3: 这我记得就是用这千草灵芝丹啊，用上当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头晕啊、犯迷糊的情况就好的多了。
0: 嗯，
3: 哎，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早上起来啊，我感觉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哎，这现在这一个疗程用完，这。不瞒张老师说， 早上起来。

0: 哎，脖子啊转动比原来灵活的多了。
1: 嗯，灵活的多了啊、
0: 哎。对，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呢，它降下来了。
1: 嗯。
0: 哎，现在高压呢130，低压85。
1: 低压有个85啊、
0: 哎，
1: 可以了啊，这个血压已经是恢复正常了。还有哪些方面？眼珠子不觉得胀了吧？是吧？现在
0: 眼珠子呢，用手摸着，哎，软和的多了。
1: 好，非常好。
0: 哎、现在这个眼睛啊、也不疼也不胀了。
1: 嗯。
0: 哎。所以呢，这个疗程下来呢，你看我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挺满意的。
1: 嗯，这就叫做治到了根源上啊！我在节目当中讲了青光眼为什么它会眼压高，前房后房堵住了，知道吧？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把它一通开，哎，这样的话呢，房水能够流动了，那么自然就没问题了。那么千草灵芝丹怎么通开的？我可没给你用个铁丝啊，给你通一通，是排毒。啊，排除了你啊前房后房之间的毒素啊，行了，我不多说，这也是个老患者，你赶紧抢名额去，活动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别订多了啊，再订两个疗程就行了，总共80天，我说了多了一天不行啊，少了一天咱也不行啊，因此的话呢，按照我说的办啊，去订药，把药都用完，回头给我来一个电话，好不好啊？
0: 哎，好好，那张老师呢，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啊。
4: 张老师，我听这千草灵芝丹呢，咱们这个活动到晚上6点就要结束了。
1: 对了，下午6点就18点啊，所以我说大家抓紧啊，因为啥啊？结束之后就要涨价了，到时候呢，四个疗程啊，80天就不是3960了，可能是5-6千啊，7-8千，所以说大家抓紧。但如果参加上补贴呢，你是个990啊，你想想你差多少钱呢，是不是啊？
4: 对对对，那是我今年要是参加上活动、我还是990就可以拿到四个疗程。
1: 对了啊，但是名额很少啊，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而且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大家都得抓紧。你用过没有啊？
4: 我还没用呢，张老师，我家是大连的，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如果我能用吧，我寻思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1: 那我先听听情况啊，我先听一下你是什么症状，能否用，好吧？
4: 张老师，我吧胃不好，有胃溃疡，吃点东西就胀翻酸。
1: 嗯，
4: 完了去年吧，右边这个跛罗盖吧又红又肿的，打不过弯儿了，疼，一走道就疼。去医院拍片说我又有滑膜炎了。
1: 啊、哦，又有滑膜炎了。嗯。
4: 再一个吧，我血压还低，我一整嘛高压一整量，早晨才80-85那样，低压就60左右。
1: 嗯。
4: 完脑子吧，天天还头晕迷糊的。现在脑子，一天总是晕得呼的，记忆力也不好。
1: 那你血压上不去，你能不晕吗？是吧？啊，你血压你低呀、啊，太低了，脑细胞缺血，它吃不饱啊。你时间久了，这样记忆力会下降的。
4: 哦，那你说这不是张老师？我也听你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这是国药 OTC 的，而且成分也好，药材也好，所以我寻思我要是能这个情况可以用的话，我也想要用上。
1: 嗯，千草灵芝丹呢药材好，好在哪儿啊？啊，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剂啊，啊，所以说的话呢，灵芝谁不知道啊，起死回生的仙草啊，那当然药材好了。那么另外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它治疗的是所有的从头到尾的，你只要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多，你只要是由于呢我们身体当中啊你这个细胞老化出现的各种病症，那它都能治。那我问你啊，你这个呢啊血压低，而且的话呢啊你刚才提到的啊我头晕啊等等这些症状，那是不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是不是因为你脑细胞吃不饱啊，我脑细胞的营养跟不上而出现的呢啊晕呢、乏呀、累呀，是这个道理吧？对不对？
4: 对对对。
1: 那既然是这个道理，那为啥不管用啊？千草灵芝丹我在节目当中啊说得很清楚啊，大家只要说是对症了啊，那么用上之后，那是用上之后是必见效，见效之后是必康复啊。你这毛病啊啊，在我这儿千草灵芝丹这儿啊不算是重的啊，算是小毛病了，所以说用上之后80天啊绝对可以完全康复，一般当天吧。

0: 精神状态就开始改善，有20天左右量血压吧，血压就能够呢完全恢复正常啊。你比如说的话呢，120左右啊，低压是个80左右啊，那么大概呢有个80天啊，总共下来80天，那从头到尾啊这些病都就没了，所以说这没问题啊，这不算重病啊。
1: 那行，那好的，张老师，那我就赶紧把这次活动参加上，别今天参加不上，明天又再涨价了
0: 啊。要参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1: 哎，好的，谢谢了，张老师。
0: 好，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伙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这千草灵芝丹是治细胞的，那是排毒修细胞，从根源上治病的80天的时间呢，那是要从头到尾把你所有的慢性病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讲这千草灵芝丹为什么由我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我亲自参与研发是吧，10年的时间。那么接着呢，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上市现在已经是有6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他就没有试过手所以说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你这么好的药，那么我自然我责无旁贷的我要给大家伙去进行推广。那么千草灵芝丹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垃圾

0: 毒素啊，我特别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慢性病，那么它治疗起来都在它的主治范围之内，啊，也是最拿手的，是吧？也都能治好，啊，也从来没有失手过。那么什么样的病算是我们啊，就是垃圾毒素入侵了，然后呢，有细胞受损了，出现的病变呢？那什么样的病算是这样的病呢？你比如说哈，像我们最常见的脑中风后遗症，啊，这就非常典型，是吧？脑细胞受损嘛，脑神经受损，啊，那你神经你受损以后，你不能就去支撑，或者说你不能够啊去支配你的说话功能，啊，你的这个大小便、走路，啊，所以到最后的话，你看啊，话说不了了吧，路走不了了吧，大小便失禁了吧，啊，那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哎，我能够让你逐步的坐起来，啊，能下床，啊，自己能喝水，是吧？喝水不呛，啊，能说出话来，啊，能走路，是吧？为什么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每一粒千草灵芝丹当中都蕴含着啊，就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加上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什么物质？啊，灵芝活性菌，通过4步疗法，啊，清、调、养护，啊，清除你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啊，你中风的是吧？清除脑血栓，同时呢，来调节你的五脏六腑、皮肤、肌肉、骨骼的协作能力，啊，再加上呢，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老化细胞，啊，比如说中风的修复脑细胞，是吧？所以说的话呢，这么来治，啊，那么你另外的话，你也包括什么呢？啊，你也包括你像糖尿病。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了眼睛看不见了，啊，糖尿病坏疽烂俗了，那糖尿病出现了啊，心脑血管病、皮肤瘙痒，一样的，啊，80天以后的话，你放开饮食没有糖尿病，啊，你生活自理没有并发症，皮肤不痒了，没有糖尿病肾病了，没有糖尿病眼病了，眼睛也清清亮亮的，啊，再者就是我们出现的啊，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心脏病。那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吗？啊，比如说像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有的话呢，也包括啊，像风湿骨关节了，我颈椎腰椎病，哮喘老慢支啊，呼吸系统的是吧？咽炎啊、咳嗽啊、胸闷呢，啊，还有就是出现的像这个便秘呀、腹泻呢，啊，对吧？老便秘、十几年老便秘等等，大家伙记好了啊，所有的这些病。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的时候是最拿手的，啊，只有治好，没有失败。那么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讲，关键得益于成分。啊，大家伙知道啊，这些慢性病过去可以说都是大家比较头疼的病，啊，对吧？你谁不头疼啊？你得上这些慢性病以后，你可能砸锅卖铁，是吧？你都治不好病。哎，那我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我效果就好啊？哎，主要是由于它配方当中啊有6种野生灵芝，加上呢像野生的人参、三七，灵芝有多珍贵，我就不说了。那个人参啊，30克的野生人参，在市场价位当中，人参市场能卖到300多万啊。所以说，你把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聚合以后啊，哎，你最终的话，通过73项小分子专利技术，再加上20多道传统的你这个炮制的工艺。那你这样的话，你把灵芝当中所有的成分，就跟抽那个丝似的啊，蜘蛛抽丝一样啊，那个蚕吐丝一样，一点一点的给你抽出来。哎，这样的话全都是精华物质，啊，灵芝活性菌嘛，它比其他的这个药劲儿啊，就比普通的啊，你比如说你也是野生灵芝入药吧，那你把它粉碎以后你入药，和这种提取性的用药是吧？你把它蒸了，蒸了之后的话呢，然后成为什么呢？成为那种液体，液体蒸发之后再收集起那种蒸汽来。你通过这样的结晶模式，你做出来的这个灵芝活性菌，我告诉大家伙啊，你这样的一种工艺是传统那种什么粉碎了、打碎了、熬制的那种工艺所无法比拟的，啊，你这样的话，它要比那种单独的你去拿上那种野生灵芝嘎巴嘎巴吃了，它那个药效要大几百倍，所以它能非常有效的，就像洗结晶、洗油一样。把你那什么眼、鼻子、嘴儿、什么心脏啊、心肝、脾肺、肾、肠子里边所有的那些毒垢啊，像洗结晶、洗油一样把它刷下来、洗下来。同时的话呢，这个呢，灵芝活性菌啊，它在胃里边和我们的胃酸相这个结合以后， 它就被激活了，激活以后它可以进入到你的细胞，进入细胞以后就好像是那种人做手术一样，一个人没有心脏死亡了，你给他安那个心脏呱唧呱唧他又跳了一样，这个细胞死亡了，你通过灵芝活性菌呢，你可以像蛇蜕皮一样，你把那种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然后增强激活细胞的一个就是自我的分裂和生殖的作用那你新的细胞长成了是吧那你这病变还存在吗？是不是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得益于什么？方法到位。你治病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讲，你不要听那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不是有的人这种理论那种理论说的太多了，其实的话呢，科学就是科学，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就这么简单，啰嗦那么多干嘛又是补气，又是通经，又是疏通这个瘀阻，管用吗？不管用，你记住了就行了，全身毒素清除掉了，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所组成的五脏六腑你自然也就是健康的这就叫做科学所以说因为它科学正规国药准字的吗所以它没有副作用而且有效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之后的话你才能药到病除为什么呀？野生灵芝入药你比如说我告诉大家伙有很多人现在得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很多人不把它当个病，实际上的话颈椎病这个病实在是个大病，太吓人了，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变傻了为啥？颈椎部位增生了增生的细胞太多形成骨刺了，然后呢导致颈椎部位的椎管狭窄，你想想椎管里边都是神经和血管如果你骨骼增生了，你的椎管狭窄了，狭窄以后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血管从这个椎孔里边走的时候就被压扁了，是不是血液就供给不到大脑了最起码供给的少了，脑细胞如果说常年累月你供缺血缺氧，是不是脑细胞没有这个养分的濡养，它是不是就老化了脑袋细胞嘛，它就老化了，老化之后就不就萎缩了吗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出现什么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我告诉你为什么第一就吃药吃傻了，吃多了动不动就吃药，动不动就吃药，心脏病也吃药，什么病也吃药，这病也病那吃，毒素太多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颈椎病现在也非常多中风的也非常多你颈椎病尤其颈椎病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呢？你看现代人多享福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吧？城市人口你上班的时候你也得骑个自行车走着，甚至于坐公交就了不得了你现在好多人上班开车，是不是？完了之后都坐公交，对不对？骑自行车有几个是走着步行上班的除非是特别近的。所以说你的运动量能不能跟上？跟不上不说，你开车的时候你看那开车拿方向盘那个动作，两个肩膀架起来脖子往前倾，有很多人坐那个座位上那个背也是驼的也是弯的，是吧？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我们骨骼变形错位，而且的话运动量跟不上，垃圾毒素横生，是吧？你代谢不掉嘛，你不运动嘛，光是往里头吃了，吃的又好，是吧？又胖脖子又粗这样的话导致骨骼细胞老化所以说的话颈椎病来了，对吧？那么颈椎病一来的话呢，尤其现在又看电脑，是不是看手机，你看那看手机的都疯了，现在都迷了大人小孩老人年轻的拿那手机都不停的在那翻手机，是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反倒是这种生活模式又害了你，老低着头，那么颈椎变形了，颈椎增生老化了。那么这些老化之后的话呢，这样呢就会影响到脑部供血供血不足，最后老年痴呆了，这是一个脑萎缩了。再者的话呢就是头晕头疼，是吧？再者恶心你颈椎病再者的话什么呢？颈椎部位由于呢神经受压迫之后引起颈源性高血压，颈源性心脏病非常多，而且有很多人甚至于神经损伤太重，高位截瘫我就有很多这样的病人高位截瘫就是一个颈椎病。所以说你敢小瞧了颈椎病吗？那么颈椎病怎么治的？哎呦，你看现在有很多人那个折腾拔罐子的，针灸的，做手术的还有的什么牵引的，是吧？理疗的，做运动的，贴膏药的都有吧？治好了没有？一个也没有。为啥？做手术风险太大，而且手术你说你拿那手术刀给你呱唧呱唧呱唧把那增生的骨骼给你干刮掉了，那你这回头不长了？ 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没有排除，它为什么增生了老化了？身体垃圾毒素太多了，你没有排毒是吧？你没有促进自我细胞的一个新陈代谢，你手术吧，手术完了还长，而且有的手术就直接做瘫痪了，贴膏药门都没有，你见谁贴膏药能排毒能修细胞了？无非就是个活血的作用，管啥用呢？啊，骨骼细胞都已经啊把它堵上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像颈椎病，咱今天说的是颈椎病是吧，腰椎病、膝关节病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必须将这些增生的老化的细胞给它代谢掉啊，那就像蛇蜕皮一样啊，谁可以把这种老化的细胞代谢掉啊？灵芝啊，灵芝活性菌仅此一种成分，别无其他，绝对没有第二个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颈椎病的人啊，用上有80天的时间，哎，脖子好了，转动也灵活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头也不晕了。为什么？排毒修细胞，颈椎部位多余的骨骼细胞、多余的老化的死亡的细胞全给它代谢干净，就跟打扫卫生一样，把屋子里边乱七八糟的垃圾、塑料袋、废纸全给你扫出去啊，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你没有病啊。我问问大家，为什么你越老病越多？你想过没有啊？为什么越上岁数病越多呀？啊，因为你越上岁数你垃圾毒素越多啊，这个道理简单吗？对吧？不排毒不修细胞，永远也别想治好病啊。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啊这个灵芝产品，但是我节目当中讲关键必须得用野生灵芝去提取，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啊。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啊，这个野生灵芝和人工种植的灵芝差了18000圈，现在的话目前养殖的灵芝只有5种，但是咱们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是6种，而且是6种野生灵芝，大家记住了，6种野生灵芝。那么野生灵芝啊，它生长周期非常的长的啊，是吧？你生在外完了之后，它的生长周期有的灵芝都可以达到几百年啊，所以说它的药用价值极为的高啊。神奇之处就在于什么呢？它这个常年累月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说为什么把灵芝叫做仙草仙药啊，几百年啊人家可以长，你人撑死你能活100岁不现在啊？所以说为什么灵芝被称为仙药，知道了吧？那么再者的话，人工的呢，有的长一个月就长好了，跟种蘑菇似的啊。那你说你拿一个月长成的灵芝和你这几百年长成的灵芝，那能是一个水平吗？啊，其二，药效的积累，野生灵芝生长周期越长的药效越强啊，养殖的灵芝我告诉你一代不如一代，真的啊。一般来讲养殖的灵芝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没有药用价值了，纯粹是心理安慰了啊。再者的话还有什么呢啊，那就是灵芝一般来讲寄生在活树干、树皮啊、木桩、朽木之上，是吧？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种大棚啊，对不？你种在那个木头线里头，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说野生的灵芝，瓶盖灵芝被称为树蛇啊，舌头的蛇啊，人工根本无法栽培，明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而且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农药残留等等也非常多，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也是灵芝入药，那差了18000圈了，明白了？所以说，为什么知道千草灵芝丹管用了吧？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灵芝活性菌。那么灵芝啊，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刚才给大家伙数了啊，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的、风湿骨关节病、眼病的，效果通通全部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呢，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太敢用啊，没用过，这有啥呀？国药准字的药不造假，国家慢性病联合推广造不了假，是不是？啊，你想想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就因为疗效好、疗效全面，你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大家伙知道吧？现在千草灵芝丹有4天的时间啊，还剩4天，那给每个城市1天10个名额，啊，就是给予那些积极治疗的。啊，是不是？我想健康，我想康复，一体多病，我想好，80天我想治好病的，好，给你10个名额，一个城市，你们自己申请，是不是？支持75%的药费报销。那么这样原价你80天的千草灵芝丹原价3960块钱，啊，国药的啊，国药 OTC 的啊，现在只需要990，优惠减免2970，而且的话呢，还赠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酒。我张丹就不用多说了吧， 是不是仙草仙药，对吧？你把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网络到一起啊，你想不治病那都太难了，你要不治病都对不起我这些好药材，你都糟蹋了啊。所以说的话呢，我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呢，它是野生灵芝入药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样呢，这个就是原材料它特别紧张，是吧？因此它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地货源很紧张。因此的话，你如果说当地断货了，那么这个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啊。你不是说我有四天我就等着干巴巴四天，那不是，那你今天你当地没有货源了，你今天你就要结束的啊。所以大家趁着现在省钱赶紧报名去啊啊，为啥？省下的都是自己的，关键是你要治好病，是吧？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一天就十个名额，怎么报名啊？人腿再快没有电话快，赶紧报名，别错过了啊。好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千草灵芝丹呢，我是花园店买了四个疗程，买四个疗程，我这用了70多天了，也就是说家里还有几天的药了。
0: 哦。
5: 效果非常好，非常好。
0: 嗯。
5: 但是我原来买是花园店买的，真的是一分钱没少。怎么说现在四个疗程只花一个疗程间990块钱，而且活动最后4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是吧？
0: 对了啊，最后4天只有10个名额，还要送一瓶雪莲酒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这一次呢也不是说厂家给咱降价了，不是，是因为医保局呢给大家有75%的一个药费报销。我节目当中原先说过了，我说你们住院呢啊，大家能报个75%，所有药费的75%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有很多你都是报不了的，你还得住院，还得是大病。你过去你吃个药，啥时候给你报销过呀？是吧？没有，没有的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来报销呢？为什么要给你啊付75%的药费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好啊，它这个药能治病。咱们国家慢性病人太多了啊，慢性病变患者。那么千草灵芝丹它能治病啊？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啊，那国家医保局给你报销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引导啊，那就告诉你啊，这个药是个好药啊，赶紧用。那么为了让更多人能用上这个药，那它原价是有点贵啊，你80天的药你3960呢啊，你4000块钱，很多家庭现在4000块钱确实很难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990总可以吧，你早点治好了病，是吧？自己负担也轻了，国家医保负担也轻了啊，这是一个两大皆大欢喜的事儿，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补贴啊。但是补贴还剩最后4天时间，我说一天就10个名额，多了半个没有，大家找谁都没用，哪都走不了后门啊，是吧？咱不走后门，千草灵芝丹大家伙记好了，用的好的或者是我现在还没有用的赶紧报名去啊。那么作为你来讲呢，你是买了4个疗程，你先别慌啊，你先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 你跟我说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哎，好，那我就把我情况来跟你说一下，你就帮我看这活动用不用参加，好吧？
0: 好，
5: 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专门给别人捕鱼。
0: 嗯，
5: 越到冬天你就是越下塘，因为要过年了嘛，下塘捕鱼嘛哈。
0: 嗯，
5: 那个时候身体好，没什么感觉，随着年龄增长，慢慢这些毛病出来了。
0: 嗯，
5: 开始就是腿疼，你要天稍微变凉一点了，疼得你都受不了啊。
0: 嗯，
5: 去检查，他说我这个叫什么病名呢？叫老寒腿。他说我的
0: 老寒腿啊。嗯，
5: 啊，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说起来的话，这也是三个两头了。
0: 哦，
5: 啊，现在对，就是没有用千草灵芝丹之前是什么情况呢？它疼起来的话，不是在一个地方疼，它就像游走了、窜了那种疼一样。
0: 嗯嗯。
5: 啊，不要说冬天，就大热天了，你痛得受不了。到冬天你更遭罪了，你就是用个被子把自己包起来。他疼的就是关节又红又肿的，
0: 嗯，又红又肿又疼
5: 啊。对，而且
0: 这个其实都是和你原先那个工作有关系啊，你捕鱼啊、下水啊、汤水啊，是不是受风受寒嘛？寒邪入体、啊，那么寒邪入体，寒是一种毒素了嘛，是吧？你寒冷本来是一种自然气候，可是你入体伤害我以后，它就成为一种邪，毒邪。那么毒素的话呢，它进入身体以后，它就占位呀、啊。所以说，它把你经络就给你占住了，堵住了，经络不通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关节就会疼，是吧？啊，很难受，这个病很痛苦的啊。有个名叫啥来着？啊，给他起了一个名，不死的癌症嘛，是吧？
5: 是，对，就是这个，对
0: 对
5: 对。
0: 啊、嗯，
5: 啊，你要而且了，比天气预报都准，
0: 对
5: 天还没变，我都先疼起来了。
0: 嗯，
5: 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你要这个颈椎啊，这都七八年了。
0: 哦。
5: 哎、后来也是发展的，也是遭罪啊，张老师，就是头老是晕、
0: 嗯，
5: 脖子发僵，
0: 嗯，
5: 小手指头都有一些发麻。
0: 哎呀，
5: 而且这个
0: 手指头发麻就说明颈椎病压迫神经了嘛，对不对啊、
5: 嗯？
0: 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说了，你可别小瞧了一个颈椎病啊、
5: 嗯！
0: 到最后的话，很多人就栽在颈椎病上，高位截瘫啊，老年痴呆是不是、啊？完了之后，颈源性高血压、颈源性心脏病啊，很多人都吃了大亏，对不？
5: 嗯，
0: 啊、
5: 对，就是换了好多家医院，他们治疗方法也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0: 嗯。
5: 哎呀，后来也没什么办法，也是无意中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听到千草灵芝丹这是国药 OTC 的，而且里面都是好药材，
0: 嗯，
5: 所以说当时跟老伴说了以后，老伴说你那么多钱都花了，你在乎这一点？当时呢就花言下就是买了四个疗程的，虽然说没有多少钱。
0: 嗯，
5: 但是那个时候四个疗程花了好几千了，张老师哈。
0: 是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嘛，对吧？啊。
5: 嗯，对，就是、
0: 嗯，
5: 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确实效果非常好。我就是在用7-8天的时候，我感觉是关节疼明显减轻了。
0: 嗯。
5: 你看头也没那么晕了。
0: 嗯。
5: 啊，所以说感觉非常好，就坚持用，坚持用。你要再用一个多疗程，不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脖子就是转动一下咔咔响这种情况它基本没有了、
0: 嗯嗯、
5: 小手指头发麻这种情况也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吧、是吧？
5: 对、
0: 哦、
5: 这个腿能迈开步了，以前老寒腿呀、啊、那迈步很困难，
0: 哎、
5: 说那时候感觉非常好，坚持用，坚持用，现在用70多天了，家里的药估计还有个3-4天是这样子的哈。
0: 嗯嗯，因为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你用上之后，你为啥效果好啊？因为呀，啊，在这个呢，就是说你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我今天也说了啊，你千草灵芝丹当中是灵芝活性菌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其实它的身份是什么？一个是清洁工，一个是修理工。那么我如果说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我排不出去，那我首先得做清洁工作，我得把这些毒给它扫出去，就跟一个房子一样，这些毒都在你房子里边占得满满的了啊，那些破烂家具如果你不把它扫出去，你的新在家就是搬不进来的啊，人都没法活在里边，是吧？所以说你人你原先的风湿也是这样的啊，那我这个经络里边都是毒，我首先要排出去，排出去以后，哎，气血畅通了，经络畅通了，好，我不疼了。那么同时第二一点的话呢，是要干嘛？其实最主要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修复，修复什么？修复老化细胞。那我这个脖子啊增生也好啊，或者说骨关节老化，有的人说又是什么关节这个呢，就是半月板损伤呢等等啊啊膝关节啊这些部位，那你所有的老化，你半月板就不是细胞组成的了，所以只要你将细胞修复好了，你骨骼的细胞修复好，你整个骨骼也就是健康的，因此的话呢完全没有问题啊，康复。所以你用到现在你这四个疗程啊，80天的用药接近用完，基本上是没什么症状了吧，对不对？
5: 我是大前天 他是专门找了一个三甲基医院就是检查的、
0: 啊、
5: 检查呢老伴让我做个大体检，也就是从头检查到脚、
0: 嗯、
5: 包括核磁共振啊这些都用上了，
0: 都做了，
5: 找不出我毛病啊、不是

0: 说医院找不出我毛病，我自己能感觉到头子一点不晕了。你要上上次
1: 一点毛病没有啊？咱们用客观事实说话。我张丹啊，在节目当中讲，我不跟你夸张，也不跟你夸大，我也不跟你啰嗦，是不是？你相信我张丹的，好，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我到最后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啊！因为啥？东西好啊，咱不是说你张丹医学水平有多高，我张丹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千草灵芝丹里边的野生灵芝，我就是个零。我告诉你，我说的再多，我告诉你，我把病给你分析的再透彻，你没有治病的好药，你也是个零。是不是？老百姓也不会听你在这儿啊，这个呢说这个说那个，所以说大家伙说你这个药能不能治病，看成分，不用我来讲。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就是80岁的老太太，我想也知道。所以说的话，要的就是货真价实，老老实实给老百姓治病啊，不用说那么多多余的。你这个病现在已经好了，我说了80天是要治好你们的病，所以说的话呢，活动不用参加，你停药就行啊，用完药。停药以后有任何想问的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了，我知道赵老师了，谢谢你啊。
1: 好，祝你健康，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是超山的。
1: 嗯。
4: 我跟你说说我妈妈这现在情况。
1: 行，你说吧。
4: 我妈妈她今年70了，她这个高血压15-16年了，
1: 15-16年了啊，嗯，
4: 啊，这不是查出这冠心病来也7-8年了，
1: 嗯，
4: 老人啊，就是从那有这高血压以后，就是一直啊没停过这个降压药，
1: 嗯，
4: 就是用了降压药的情况下，她这个头啊，她老说我的头昏老胀的，老是感觉这个头脑不清醒，
1: 嗯，
4: 你看晚上啊，她睡不着觉。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啊，也就是在做噩梦，又给惊醒了。
1: 嗯，
4: 他这冠心病嘛，你说平时的时候他活动大一点啊，稍微干点活了，就要了命一样了。
1: 嗯，
4: 哎呀，有点什么事儿啊，他也撑不开，
1: 嗯，
4: 老是心里哆嗦。要不说有的什么事儿啊，都不愿告诉他。因为晚上睡着觉啊，有的时候他就感觉着胸口窝就憋着哈，就得坐起来休息一会儿。
1: 哦，
4: 得缓缓那个劲儿才能再躺下呢。
1: 嗯，我跟你说哈，这种情况的话，就属于是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啊，心脏病。
4: 嗯，
1: 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心脏病。严重的心肌缺血，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实际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很危险。你想他憋闷，他上不来气吗？就是因为什么上不来气的啊？这东西他不是说别人捂住了他的嘴，是不是？主要是他心脏部位的血管不通了。我们心脏需要的血和氧气都是需要呢这个呢血管啊冠状动脉吗把它运过来。现在说明他心脏血管是堵着的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堵住了啊，你堵住之后你就不通了。那啥堵住了？垃圾啊。到医院里边如果做做检查的话，很清楚很明显就能看出来，里边肯定有多余的油脂啊，多余的斑块，脂质斑块，对不对啊？
4: 嗯
1: 嗯，
4: 有时候他就感觉这个胸口老是像压了个石头一样。哎呀，那左肩膀子有时候也疼。你说平时的时候，又是心里平安，被他乐克了，又是速效救心丸了，真是走到哪儿就兜到哪儿，不敢吃药，
1: 挂啥用啊？那些药是扩血管的，是吧？你把血管扩开了，血流是暂时能够顺过去。可以说，你要是扩得厉害了，把那个血管的斑块给它扩下来，完全堵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是不是急性的突发的心脏猝死啊？对不对啊？
4: 是是。我们特别担心，因为我妈在家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就怕她突然心梗了什么的，上医院了，要抢救的。身边很多人啊，就是心脏病不好，就是心脏犯病了，家里没人，然后她出现危险情况。要不说这是我们想了，特别，哎呀，替我妈担心。工作有时候我们都不安。要我听一下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国药 OTC 的成分好，药材好。哎，我想给我妈用上，你看行吧？
1: 嗯， 这个国药 OTC 呀、啊，啊，他不是说，哎，那我千草灵芝丹只要是国药 OTC 的，我就去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国药 OTC 说明它是正规的，而且的话呢，千草灵芝丹我们用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是可以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细胞的啊。它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治病，为啥要修复？道理很简单，如果不修复心肌细胞的话，心肌永远是老化的，搏动永远是无力的，永远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康复。要康复两方面一个也缺不了，一是排毒，第二是修细胞。所以两方面啊完全的恢复以后的话，那么这样他这个病就完全没有了。所以用上之后一到两天呢，啊，心脏基本上就会觉得顺畅一点，啊，有个20来天下来，哎，喘气就好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呢，有个一个月左右，哎，血压就平稳了。到最后你80天下来啊，80天时间很短的，心脏病没了，高血压没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的一个疗效，明白了吧？啊，
4: 太好了，张老师。我听这节目说现在有活动，都剩最后4天了，现在每这个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
1: 对了啊，所以说我说让大家抓紧，但是呢活动只有4天啊，随时有可能会结束啊，因为货源特别紧张。你要知道千草灵芝丹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成分好，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因此的话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啊？那得抢呢，一天就10个名额，还可以送1瓶雪莲酒啊。如果要报名的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4: 好，那我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给我妈报上名去，争取这个名额去。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4: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哎，我你好。
1: 啊，你好啊，欢迎你。
5: 哎，是张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我刚才听这个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啊，现在有一个活动啊。
1: 嗯，有活动啊。
5: 活动我听说力度特别大呀。
1: 对，非常大。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原价80天的用药3960，现在只需要990
5: 啊。啊，是啊，我其实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下这个最后4天的时间了？
1: 对。
5: 哦，那既然这样，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这不是也已经快用完了？
1: 嗯。
5: 嗯，既然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我也想报名，我不知道怎么报，我想让张老师帮我看一下呀。
1: 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5: 哦，那我一会儿去打这个电话，能不能你先看看我这个恢复情况？行不行？
1: 可以啊，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51岁了。
1: 哦，恢复的怎么样？
5: 恢复的挺好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嗯，其实我这个记得我是40来岁的时候，我就当时就查出这个血糖就高了。
1: 嗯。
5: 但是当时就觉得，你看这么年轻，就是没太当回事，也没注意啊。
1: 嗯。
5: 就有的时候就吃点这个降糖药，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啊。
5: 嗯，但是后来你看，特别是过了这个，就是我记得50岁左右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特别高了。
1: 特别高了啊，糖尿病患者往往是这样的啊，你刚得上糖尿病，觉得你看又不耽误我吃啊，不耽误我喝的，是不是？我又不心慌又不胸闷的，就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想想那糖啊，天天的那糖毒，它那个糖啊是有腐蚀性的，黏黏糊糊的，你每天那么多的糖在身体当中啊，就跟腌咸菜似的啊，那咸菜还是一天一天的腌咸的，你见谁腌个咸鸭蛋扔进去之后第二天就咸了的。所以说人也是一样的啊，你这个并发症啊，你天天让那些糖毒在里边腌着，行，一天两天没关系啊，就怕时间久了并发症都就来了、
5: 啊、
1: 对吧？啊，
5: 是，我就从前面开始，我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就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身上痒一点，就是这个后背啊、
1: 嗯、
5: 这个腿啊就开始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的痒。
1: 嗯，
5: 你看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小便这个次数也多了。
1: 嗯，
5: 就是尿的，就是觉得这个尿当时一点都咽不住啊。
1: 嗯
5: 嗯，而且去尿的时候感觉这个里边这些那个就是有，就感觉它飘着好多那些沫沫。
1: 啊、哦、你是不是糖尿病肾病了吧？
5: 是啊，我刚开始真的不知道，就以为这个前列腺炎啊，因为
1: 嗯，
5: 就是我们这个40来岁的有好多都得这个毛病的。我
1: 是，
5: 我还吃了好长时间的这个消炎药啊。
1: 嗯，结果一发现是肾病啊，吓坏了吧？
5: 对，当然了，当时就是大夫一说你是肾病了，我就真的是害怕了。
1: 嗯，
5: 就是赶紧治，但是这个效果也不好。
1: 嗯。
5: 就是这个血糖有的时候你看动不动就到了这个饭前都到了七八个，特别的不稳定。
1: 嗯。
5: 哎

0: 次数也变少了，就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挺好。以前的时候他老是觉得这个吃上以后这个小便一点都不管用啊。
1: 嗯，你是说吃别的药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啊，管啥用啊？啊，那你吃别的药，你见哪个药的说明书上里边能排毒休息包了？你不排除血液当中的死糖，你能治了并发症？你不修复了老化的胰腺的贝塔细胞，你能够稳定降糖吗？那根本就做不到的事儿啊！
0: 是啊，哎，所以这不是我老辈也说，你看你这次用了这个千草灵芝，那确实这个一听这个灵芝都知道都是好东西，你这个效果也真的是不错呀。
1: 嗯嗯，
0: 哎，
1: 千草灵芝丹啊。啊，从上市到现在的话6年，我张丹这么跟大家伙说，没有失手过。大家常年累月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病不能治，行了，我不揽这个差事啊，我也不敢揽这个差事，怕耽误大家的治疗。但如果说千草灵芝丹啊能治你的病的，我绝对毫不推辞，毫不犹豫，我就给你推荐。这药实在是太好了，可以说目前为止国药准字的药里边啊，这个药疗效是最好的啊。为什么好？灵芝。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咱暂且不说它是怎么提取的啊，工艺有多复杂啊，这个的话呢，我都不用多说啊，关键就在于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入药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谁都知道。所以说你6种野生灵芝入药以后，你这个疗效你不好，你都对不起我这点药材啊。所以说疗效确实是独一无二啊，很好。那这样的话咱们接着用吧啊，因为见效不是目的啊。目的要将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啊出现的所有的并发症完全彻底治好啊，这个总共80天的时间，现在补贴啊啊有一个大型补贴还剩最后4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会员很紧张，随时都会结束，所以我就不和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吧，别错过了，好不好啊？
0: 行，好的，好的，行，
1: 嗯，
0: 好，那你谢谢张老师，我赶紧去报名啊。
1: 行，再见吧啊。
0: 哎，好的，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是您啊？
1: 哎，是我，你好啊。
4: 哎，你好，千草灵芝丹，我这正用着呢，刚用一疗程了。
1: 嗯，一个疗程啊，打电话有啥事啊？
4: 哎、
1: 说吧。
4: 哎，也想参加活动呢，这不现在给赠送雪莲酒一瓶，这个口感怎么样？女同志能喝吗？
1: 能喝啊，这个它不是里边药啊，它这个药酒嘛啊，它里边肯定那个药的那个浓度高，
4: 啊、
1: 但是的话酒的酒劲小，嗯，都让你喝醉了，那还了得，是不是啊？啊，它是药酒啊，没关系，女的都能喝的，而且的话味道很好啊，因为啥？你知道它是啥泡的吧？天山雪莲。
4: 啊，
1: 那天山雪莲我就不用说了，鲜花是不是啊？
4: 是，
1: 所以说味道也很好，关键是疗效。那天山雪莲啊，你这个到这个青藏高原啊，几千米三四千米的这个高原，那些地方无污染，天都是瓦蓝瓦蓝的。完了之后的话呢，你那个花啊都开了一朵一朵的，一点杂质都没有。哎呀，我就不用多说了啊，被称为仙草仙药是吧？你看啊，西藏人老说，哎呀，这个女的真漂亮，像一朵雪莲花一样，是不是？你当地人这么重视这个雪莲花，天山雪莲，为啥？并不光光是因为它漂亮啊，关键是它好使，啊，传说当中啊，说这青藏高原的天山雪莲是这个仙女变的啊，所以说被称为仙草，药用价值极高，明白了吧？啊，
4: 明白了。当时吧，怎么说呢？知道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好，又是国药 OTC 的，成分也好嘛，主要是里面的这些成分呀、
1: 啊、
4: 和药材啊都很好的。可是呢，我也是，哎呀，很多年的这毛病了，身子、
1: 嗯、
4: 我也知道自己啥问题。
1: 嗯、
4: 那会儿吧，我就买了一疗程，我说试试看吧。
1: 嗯、
4: 啊，哎，这一疗程还真是见效挺快的。
1: 快说说吧，啊，原先都到什么程度了？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啊？
4: 我吧就是什么呢，我血压低，偏低的哈、
1: 嗯、
4: 啊，就是高压吧能到90左右，低压吧有个60的样子。
1: 60啊，
4: 反正你、
1: 嗯、
4: 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自己不觉得怎么样，难受好像累的吧，一睡个觉也就过来了。这现在呢，一上40多岁了，快50岁的人呢，这身体越来越不好，心脏这4-5年也有出现了。

0: 是觉得可闷，好像心肌供血不足一样，这屋里头就缺氧的可厉害。
1: 我跟你说哈，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你别小看了低血压，低血压肯定是灌注不足了嘛，啊，那你这五脏六腑老是缺氧是吧？就跟种庄稼似的，老不浇水也不施肥，你这庄稼能长吗？你都长得像那个啥似的啊，都像那棉花丝儿似的，对不对？拧到一块儿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细胞也会提前衰老和老化。啊，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低血压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然后冠心病了，心脏病了，好多人都莫名其妙，这低血压怎么还得了这个病了？危害更大啊！现在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一个疗程吧，二十天吧，是不是？
0: 哎，是一个疗程二十天
1: 啊，感觉怎么样？
0: 哎，这二十天吧，我这可能有个一周左右了，我晚上再没有睡觉的时候，感觉别闷闷的。
1: 嗯，喘气也很顺畅，是吧？
0: 哎，是的，以前就老觉得，哎呀，后半夜就总醒，就要坐起来喝点水才能过来劲。现在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有过了，而且呢，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说出个气儿呀，就是说你走路急一点，或者好像有点什么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呢，好像也不像过去的心里头呀，好像感觉呀一下慌了一下的难受，这好像最近也好。
1: 那是因为我们不再心肌缺血了啊，因为我说过了啊。这个呢是什么呢？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物。灵芝我们提取出来的是灵芝活性菌啊，它的主要任务呢，那么我们知道血液流动的速度慢，你不低血压吗？那么血液当中的垃圾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啊，所以说第一步我们要清除这些垃圾。那么其二第二一步的话呢，是要干嘛呢？是要修啊，修复你老化的心肌细胞。那这样的话呢，血管里边畅通了啊，心脏的心肌细胞得以修复了，所以说你肯定你喘气是顺畅的。另外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成分是野生人参，这个野生人参啊，我说过30克的野生人参现在市场价位能卖到300多万啊，所以说你想想它的药用价值有多高，干嘛的？大补元气之功效啊，人参。所以说为什么你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你当天下来你精神头特别好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啊，排毒修细胞同时加补气，因此它的疗效好啊。所以说怎么样，我听见说话现在精神头也很好啊，对吧？
0: 是的，我就觉得底气特别足啊。
1: 啊，
0: 我过去呢脸颜色都是那没有血色的白白的，浑身也老觉得没劲，现在这二十来天吧，我就觉得精神很好，脸颜色都早上起来都感觉有点红扑扑的
1: 啊。
0: 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哈？张老师，我过去那个手哈，手的那个前面哈，都呀血色都没有那种红红的。
1: 嗯，
0: 我发现最近这几天我这个手指头前面好像就有点红红的。
1: 原先指甲盖是苍白的，现在就是红红滋滋的，是吧？啊，
0: 哎，对对对，
1: 很滋润 啊。
0: 哎，我
1: 所以说这叫健康嘛，是吧？那叫气圈嘛，对不对啊？我们的气圈。
0: 啊，是的。
1: 其实我说过了，治病求根源啊，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恢复挺好啊，我们要根治啊。你现在恢复的好了，你应该体会是最深的，没有什么比失去健康的时候会更加懂得去珍惜这个健康。我们现在用千草灵芝丹不仅要治好病，还要让你健康活百岁呢，是吧？啊，抵住好东西了。所以现在有活动啊，有减免，还不赶紧的？你是老患者不知道吗？原价的话，一个疗程就得990，现在四个疗程才990，这种事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赶紧抢名额去吧，好吧？啊，
0: 哎，好了，那我就赶紧去订上去，这回只掏990块钱就能拿四个疗程的。
1: 对了，啊，行了，不多说了，祝你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首先表示感谢啊。
1: 哦，老患者了吧？
3: 老患者，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当时听到你的讲说，又国药 OTC 的成分还好，这是都是好药材呀。
1: 对呀，它灵芝嘛，是吧？老太太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对不？
3: 不光老太太，我这老头他也知道灵芝那。
1: 老头也知道。
3: 那可是好东西啊。
1: 嗯。
3: 当时听着讲座就买了四个疗程，那时候我花原价买，那时候可贵呀。
1: 那四个疗程4000块钱吧，3960块钱。
3: 对对对对对对，就花这个价。
1: 对。
3: 哎，当时我是得的是脑梗，我这脑梗也挺严重的。
1: 嗯。
3: 虽然这个生活多多少少能自理，但是吧，这个手拿不了东西。
1: 嗯。
3: 有点佝偻。
1: 哦。
3: 胳膊伸不直。
1: 伸不直。嗯。
3: 伸不直啊，这个腿脚，这个腿吧也不算太利索，拖拉着走，拖拉着走，你说有的时候一迈步的时候。这个脚本应该是这个正常走道，它就踩到那个不好使的那个脚上了，你说。
1: 对了，它就是不灵活了嘛，是吧？啊，
3: 嗯。
1: 那有的人连膝盖都打不了弯，是吧？
3: 嗯，哎，你说那时候也多少还躺在哈喇子，说话也不如现在这个这么清楚。
1: 嗯。
3: 嗯，你说这，千草灵芝丹这用了8天，哎呀，现在那是老好了，
1: 嗯，
3: 现在说话这绝对标准呐。
1: 嗯。
3: 啊，第一个标准是手脚也利索了，出去咱说。早上起来帮老伴拎点东西啊，这个找事儿拎回来这菜，我这用不着你拿，我拎了吧。
1: 嗯嗯，
3: 哎，那老好了。这过去睡眠质量也不行，
1: 睡眠也不好啊。
3: 睡眠不行，过去一宿也睡不多少觉啊。
1: 嗯
3: 啊，这是一个，再就是大便还不行，大便还干燥。
1: 那时候几天能上上一趟厕所？
3: 哎呀，5、6天、6、7天，他不打准，有的时候4、5天，有的时候5、6天走动一次。
1: 这就非常的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我非常注重大家的排毒，是不是啊？
3: 嗯嗯，
1: 因为我们说万病之源是因为毒素在身体当中堆积啊，然后破坏了你身体当中的细胞。那么我们人呢是需要排毒的，那么你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新陈代谢嘛，对吧？
3: 对。
1: 那么你这种新陈代谢的话，你是怎么代谢？那你肯定是排便嘛啊。
3: 嗯。
1: 那如果说你连一个排便你都排不顺畅的话，你还代谢个啥呀？啊，那你这样的话，你身体当中攒的都是那毒素垃圾，你那么多的那个毒素垃圾都在身体里堆着，那你说你能健康吗？是不是？恶性循环嘛，对吧？啊。
3: 对呀，现在这个大便这个解决的还快呢。
1: 嗯。
3: 哎，这个没用了几天，大便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1: 解决了啊。
3: 嗯，哎，我听说这个张老师，我在这个活动最后4天了，是吧？
1: 嗯。
3: 4天，现在最主要是什么？这个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这个990。
1: 对啊，省钱了嘛啊。可是呢，你现在不是好利索了吗？为什么还要参加活动？
3: 啊，参加活动，我一个亲家。
1: 哦。
3: 我那个亲家，他也挺闹的哈，我一看他比我还闹的哈，怎么回事？他脑瓜子晃荡以前。
1: 哦。
3: 脑瓜晃了，手嘚瑟，
1: 帕金森吗？
3: 对对对对，就是帕金森。啊，另外不光这个呢，还有这个虎骨头坏死，原来他那虎骨头是2侧。
1: 嗯。
3: 他置换了一个。
1: 嗯。
3: 现在这又不行了，这边他这条腿也不行了。
1: 置换呀，水平高的做手术啊。
3: 嗯。
1: 15、6年就不错了啊，撑死20年、
3: 嗯、
1: 啊，你回头还得换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换虎骨头之前应该都知道的啊，他不治根儿，为啥？股骨头坏死啊，那么股骨头是啥做的？股骨头是不是细胞做的，对吧？啊，实际上说白了还是细胞坏死，所以说股骨头坏死最终归根结底我们治的应该还是细胞啊，因此的话他非要等到坏死了再去换，他不如现在修细胞啊。啊，那你把这个药介绍给他吗？
3: 我就现在那个我就当时我就看他去了之后，他说你好就挺好，就我那亲家母说，我说可是呗，他说你用什么？我说千草灵芝丹呢。
1: 嗯，
3: 他说的你跟你大哥问问行不行啊？
1: 嗯、
3: 我这是那
1: 可以用
3: 的
1: 啊，因为过去啊，我说句实话，咱不是说咱不治病、
3: 嗯，
1: 但是你那个野生灵芝太难找，不是你们难找，就是厂家，就是咱们政府都是很难找的野生灵芝。就这些年攒这么多，是不是？
3: 嗯、
1: 而且再加上大力度的一个保护啊、收集呀、啊、等等采集，这才有这么多，然后进行生产。你个人的力量，你去哪买颗野生灵芝啊？你都不认识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
3: 那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给你报75%的药费，明白就告诉你了，大力支持大家伙用这个药。为啥支持？效果好啊，你都好了你还不赶紧给他报名去，是不是啊、
3: 嗯、我给他报上名以后，还是不是还是这个再赠送那个雪莲酒一瓶吗？那个酒我留下行不行
1: 啊？可以的啊，但你跟他说一声，因为节目全国都能听着，别回头找你啊。
3: 行
1: 行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来，好不好？
3: 哎，那好好，张老师。
1: 哎，好了，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
4: 6833556400。

0: 833556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赵老师。
2: 你好，
3: 赵老师，我是，我问问，我这个病啊，现在我也挺愁的，这毛病。
2: 嗯，
3: 这高血压能有是8年多了。
2: 嗯，
3: 最高的时候有时候达到是180，是190。我常年吃假药，对，脑袋迷糊啊，哎呀，成天脑袋疼啊，这脑都没硬化。因为我这毛病也大去了，你说白天吧老像那困呐、难受啊，迷迷糊糊的，老像睡不醒似的，晚上吧还睡不着觉，而且我就是迷糊来迷糊，到医院查，我去年那时候5月份查，他说我是贫血，还
2: 贫血
3: 脸色也不好啊，睡眠也不好，手脚冰凉冰凉的，还总感冒呢，我这人
2: 总感冒，感冒就免疫力太差了啊。
3: 是啊，完了还经常嘛，就是，有时候就这嘴巴就像那个吃咸蛋都发的，就是口腔溃疡这毛病，哎呀，这岁数大了，今年我62了，这岁数大了，这毛病这越来越重了。
2: 嗯，你现在的话啊，这个病确实非常多啊，你不在于说我年龄上啊，是啊，那越老完了之后呢，这个病肯定是越多，那也不见得说每个人上了岁数了都会有这些病啊，这病还是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啊。那过去都怎么治疗过？说说我听。
3: 我原来你说我那时候血压高吗？一开始我用那个，这个价灵，就是北，就是那个真菌价片儿。用这个吧还行。后来就是吃越来越多，这血压还控制不住，忽高忽低的，我又换药。现在我最近嘛，我吃的非洲地平。非洲地平也用。完贝特勒克也用啊，因为心脏我这几年也不觉得不像原先那么，哎呀，那么难受，那么的就是舒服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有活力，就心脏吧就憋闷，特别是
2: 他这个憋是因为啥呢？你看哈，你虽然说你在吃药啊，但是你那个降压药你是怎么降压的？你是扩血管或者是利尿？你比如说你扩血管吧，是吧？扩血管的话，你血管就这么扩一扩，让这个血流过去。那我为什么过不去呢？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太多垃圾，血液第一是黏，第二的话呢，血里边我们人之所以得病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垃圾多，有些垃圾是吃进去的啊，比如说你多余的油脂什么的都是属于垃圾，那这个油脂就会附着在血管内皮上啊，你这管道管腔窄了，老是扩血管不行啊啊，那老扩血管只是缓一缓，实际上血管里边还是堵着的，堵着就是不通，不通了之后呢，心脏就上不来气啊，你觉得我还用心脏不行啊，没劲儿啊，上不来气啊，都是心脏啊，心肌细胞老化，同时有大量垃圾的一种表现。那你治每天忙着吃药，你就没琢磨琢磨过这些病是怎么来的？你想想，你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你身体当中如果没有垃圾啊，你这个病能来吗？你生下来又不是就带来心脏病，带来高血压的，是不是啊？
3: 是啊，现在这病越来越重了。你说我也原先嘛，就是大夫给开啥药吃啥药。有些保健品我也在吃，
2: 那不是糊涂吗？啊，谁吃保健品？我跟你说，你就傻了，知道了？啊，吃亏上当，我还得训你们啊！保健品就不属于药品，是吧？国家都明文规定了，那就不是药品。你说你买它干啥？你不有钱烧的吗？啊，有的时候啊，大家治病的这个心情我是能够体谅的，可你不能乱撒钱。所以说我说了，吃药第一必须得正规，第二还得安全。我给大家伙介绍签草灵芝丹，为什么我张丹底气儿这么足？因为呢，灵芝大家伙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真正的野生灵芝啊，名贵的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你这个就是紫灵芝。大家伙记好了，5000年了，中华文化上下5000年，你听谁说把吃灵芝吃死人的？你见过没有？没有吧？对不对？所以说你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的话，你还必须是国家审批的是药才行啊，你才用的放心，才治病啊啊！保健品治啥病呢？啊，它为啥叫保健品吗？啊，它能治病吗？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出发点就是错的。现在千草灵芝丹呢，你遇到了这个药了，你就得抓紧用啊。为啥？我节目当中说了，只有千草灵芝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成分，灵芝活性菌仅此一个，别无其他。所以说也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排毒修细胞，第二个药绝对都找不出来。现在人家康复受益的有多少啊？你看看，你听一听节目你就知道了，别人都好了，你还不抓紧时间赶紧用药去？活动最后4天，一天就10个名额，拖吧，拖过今天明天说不定你就参与不上了，明白了？
3: 我就赶紧了，
2: 赶紧的打电话去吧，现在是990，错过了是4000块钱呢。

0: 有问题给我回电话来啊。
1: 哎，好，行，谢谢赵老师。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了。

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数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来个黑狗钻裆，往心眼神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前一拱，哆，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15: 人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捧。
14: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了，因为一反腕子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15: 不行，
14: 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

0: 这人明白呀、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呀、啊？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1: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嘛，
0: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1: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什么叫把兄弟？
0: 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1: 亲哥俩，行，好，我没有兄弟，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0: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1: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0: 他为什么打你？
1: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0: 哦，岳云一想，一定是有人欺负狄雷，无父无母，家里没有什么人，看他太傻了揍他，那不应该，我过去跟说说。好吧，这人在哪？
1: 就在村那边，村那边有个树林子，他天天在那练锤，劈腾扑腾的，一高兴了就把我揍一顿，一生气也打一顿。今天你帮我揍他行不行？你要是帮我揍他，我就跟你走。
0: 好，走。
1: 好了，
0: 他把牛圈到一起，
1: 别动啊！我告诉你们，老花、老黑、老白，谁也不凶，一会儿就回来啊！老黄，不许讨厌啊！走了，
0: 他扭头就走。书中暗表，狄雷有三绝，哪三绝？一个是天生飞毛腿呀、啊，这两条腿呀、啊，登山涉水如走平地；第二，力气太大，手使一对冰铁链子锤，力大无穷；第三，飞石打鸟，特别准。狄雷撒开飞毛腿在前边一跑，岳云跟不上，就看狄雷一步弄五尺，两步弄一丈，肉肉肉肉。岳云想不行啊，任登上马随跟下去，穿庄而过，很快来到村子的另一头，就听树林内扑通扑通扑通像砸夯一样，狄雷过来了。
1: 哎，小白脸，你看打我那人在那儿呢。
0: 岳云止住脚步，借着树木的空隙往里边一瞧，里边有个小伙子，年纪在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一转身岳云看清了，这人长得面如火炭，是个红脸，两道细眉，一对长目，鼓鼻子鼓脸的，穿了一身英格绿的短靠，足蹬四喜快靴，腰扎一般宽的金带子，手擎一对青铜倭瓜锤，这对锤呀、啊、个可不小。只见他右手锤，啪落在树桩上；左手锤，呜啪劈着啪着，把周围树桩子打得翻飞呀、啊。树林中间的树木、啊、全被拉折了，留3尺高的树桩子被都砸堆了。正在练锤呢，鼻挖鬓角往下直淌汗。狄雷一个箭步进来了，
1: 别打了，
0: 狄雷，你要干什么？使锤的小伙子收住招数，凝眉瞪目看了看傻小子，
1: 干什么？你老欺负我，老揍我，哼！今天我找个厉害的给我报仇来了。
0: 啊！你敢勾人打我？
1: 打你怎么的？他比你厉害，
0: 在哪呢？岳云一个垫步，搓了进来。朋友，请了，请问您贵姓？为什么欺负狄雷呀？他是个傻人呢。这小伙子一听啊，眉目立起来，眼睛睁开了。你管得着吗？我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算干什么的？耶，你怎么不讲理呢？谁不讲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来的？狄雷乐了，
1: 哈哈哈哈哈哈，打，使劲打，看谁劲儿大。我告诉你，今天我找这人是我兄弟，就来揍你来了。
0: 哎呀，气死我了！使青铜倭瓜锤的小伙子往前近身，奔着岳云呜砸了起来。树林呢地方太小，岳云打个垫步蹭窜出来了，心里是个火，这人怎么不讲理呀、啊、不等说清呢，哦，就打我，我怕你吗？回身在自己的德胜沟鸟船上摘下双锤，掌中一分，欺负傻人都有罪，既然这样，我教训教训你。嗨，还没等锤起来呢，再看使青铜锤的小伙子晃动兵器，大呜连肘当当当砸了3锤，岳云也没客气，咣咣咣封了3下， 打得蹭蹭冒火星子。红脸将就觉得呀，好大劲儿。他不由得由上至下，由下至上，仔细的看看岳云。眼前白脸将岁数比我小，个子比我矮，这张脸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有这么大力气能崩开我兵刃。好小子狄雷呀，你等着，我打完他再揍你。就这么，岳云和这红脸小将插招换式站在一起，一口气儿就打了20回合。岳云挺佩服的，哎呀，这对锤的招数挺巧妙，要是把这个人能带到前敌多好啊。可惜这人不通情理，不等我把话说完，抡锤就打。他是谁呢？狄雷在一旁啊拍手叫好，高兴。打着打着害怕了，
1: 不好，不能再打了。这怎么办呢？我像谁呀？我帮着小白脸去打我哥哥，不行不行，那我帮我哥哥打他，也不行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别打了，打吧，咱们使劲打，看谁厉害，打死好。
0: 你说混不混吧？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突然打树林外的远处小道上来了有20-30人，穿着军装号卡是宋军，前边有一员老将，年纪在51-52岁，头戴纱巾，身穿箭袖，得胜钩鸟船，挂了口刀，由远而近往庄子里去，正打树林路过。老将在马上，一抬头发现了那边打起来，就听叮当叮当，干什么？提战马来到切近，仔细一看呢，哎呀，这不是我儿子吗？那边不狄雷吗？奴才，住手！红脸将一听有人喊，虚晃双锤，收住招数，闪身一看，爹，爹，我给你磕头了。狄雷扑通也跪下了，
1: 我给你磕头了。
0: 奴才，你为什么和人打仗？
1: 爹，不怪我，是狄雷勾这个人打我的。
0: 这位小英雄，请了。这位老将甩凳下马，来到岳云近前，小将军，这是我的犬子，这是我的侄子，他怎么得罪你了？岳云一看这老将很和气，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把双锤扑通往旁边一扔，哎呀，老将军，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打此路过，狄雷说有人欺负他，叫我帮忙，想说和说和，没等我说明白呢，那个人他就打我，我就和他打交手了。小将军，你是哪的人呢？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的人。贵姓啊？我姓岳，叫岳云。岳云，哎呀，你可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是我。哎呀，实敬实敬啊，听说你岁数不大，武艺可不错，一出世锤阵雪里花爆，金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哎呀，您过奖了，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大名？嗨，我和你爹同殿成臣，我驻守在金门关，我姓傅，叫傅光，是金门总兵，这是我儿子，叫傅天亮，这是我侄子狄雷。哦，原来是傅老将军，小侄儿有礼了，说着跪倒磕头。傅光赶紧把岳云拉起来，孩子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哦，从牛头山来的，还要回牛头山，是这么回事。嗨，这个庄子是傅家庄，我家就住在这儿，走吧，别越门而过，有话到家说去吧。是，我给您添麻烦了。军兵，把岳少爷的马匹兵人带着进村。天亮啊，过来见见，这是岳少爷。这个红脸将叫傅天亮，外号铜锤将，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岳少爷你好，刚才我多有得罪，快别说了，都是自己人。就这么，傅光在中间，左边是岳云，右边傅天亮，三个人并马而行。
1: 狄雷一看，坏了，我惹祸了， 刚才我勾伙打架，现在他们俩和好了，还得合伙揍我一个啊！得了，我走吧，放牛去。
0: 他刚想走，总兵傅光一回头，狄雷，
1: 哎，
0: 回来，
1: 哎，没走，干什么？
0: 跟我回家。
1: 哎，坏了，还走不了了，这怎么办呢？
0: 狄雷没办法，跟在这爷仨身后听他们说话。你说狄雷傻吗？不太傻，没傻实心儿。说他精，比精人呢心眼慢点儿。他竖着耳朵听，为什么？他怕挨揍。只听副总兵问岳云：“岳少爷，我这次回家就是来找天亮和狄雷来了。前者牛二爷天下催粮，又带了班兵圣旨，叫十路总兵每路带50,000人马到牛头山外集齐，等候元帅将令里应外合，大破金兵。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各路人马已经到齐了。”顺昌元帅刘琦，西川的吴界吴林，象州总兵、藕塘关总兵，还有湖口总兵全都到了。他们呢，都到我这跟我说，叫我派人到牛头山闯营报号，问岳元帅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我才来领这俩孩子，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营。岳云一听太高兴，要这么说，我这次离开牛头山没白出来，搬来救兵，好啊，老人家，要这么说，咱们是不是立即登城散路？别着急，我呢回家辞辞行，把俩孩带走，到金门关之后，然后再启程。好，一切听从老人家的。哎，岳少爷，你怎么和我儿子天亮打起来了？哦，是这么回事情。狄雷说有人欺负他打他，我想说和说和。副总兵一听乐了，嗨，你别听他的，狄雷啊，你别看他傻乎乎的，那可是将门之子，英雄后代。他的先祖是平西王狄青，后来家业败了，由于北国连年杀进中原，他的父母双亡，我就把他收留在身旁，像自己儿子一样。这个孩子我可没少操心呢，经常惹祸，仗他有把力气，不是今天把这个胳膊打折了，就是把腿给踢折了。3天2头有人到家里告状，我又太忙顾不过来。后来天亮的娘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他有力气没地方使，你呀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没事呢和牛摔跤打交道。哎，还好，这招不错，可有样，买个30头50头牛，用不了2月都给我摔死了，下汤锅了，我再给他买一批。想不到今天碰见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是误会了，天亮哥哥，我多有得罪。傅天亮说，嗨，我爹不在家，我娘管不了他，我就成恶人了呗，以后啊我也得注意。这次我们上牛头山，爹带狄雷去能行吗？怕他不听话。傅光说，如果我走了你也走了，没人管他就更糟了，我想把他带去。岳云说，行，我们营中就缺这么员猛将，到那儿有我呢。好啊。他们在前面说话，狄雷啊听了一半就害怕了，渐渐的放慢脚步，煞在后边。
1: 坏了，他们都和好了，哎呀，回家里，我大爷非打我不可，我先走吧，上牛头山找岳飞救皇上，打几母猪。对，我呀，嘿嘿，走喽。
0: 他扭头滋喽钻进树林，等副总兵带人走远了，他揉揉揉跑到开洼地，在草窠里一滑了，就把他那对冰铁链子亚油锤捡起来，把链子往脖子上一挎。这对锤是短把的，这个链子挺长，一边个挂钩，锤柄上呢有个环，啪套上，可以这么拿着使，也可以摘下来使。
1: 哎呀，奔牛头山怎么走？我得问问。哎，老牛哎，回来见吧，我走了啊！噔，
0: 走不远碰见打柴樵夫。
1: 哎，小子，上牛头山怎么走？
0: 这一带的人都认识狄雷，要不得嘛。哟，狄少爷，上牛头山干什么？那边打仗呢。
1: 哎， 就是打仗才去呢，我愿意热闹啊。
0: 家里

0: 知道吗？
1: 你管呢？快说，说不说？说说说，
0: 看着没有？顺这条道一直走，见弯就拐弯，见直路照直奔，就能到牛头山。可有一样啊，那块可有敌营啊！
1: 什么叫敌营啊？
0: 就是大金国的兵营，在那围着呢。你得呀，杀透敌营，才能到牛头山下。
1: 牛头山什么样的？
0: 就是兵营当中间有座山嘛。
1: 好小子，去你地堡！
0: 他一扒拉，扑通，把樵夫扒了根，撒腿就跑。他很快就来到牛头山下，一带连营40多里地呀！
1: 哎呀，坏了，跟怎么走呢？
0: 他围着牛头山转一圈，这时间就长了。又有人告诉他，要想上牛头山，必须要闯过金营。
1: 好嘞，
0: 傻小子也不变，东西南北轮动双锤，往里就闯。金兵看见，站住，再往前开弓放箭啦！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唰唰唰唰，箭似飞黄。傻小子不管那套，把链子摘下来，打出来，哗啷啷啷啷啷，架不住有劲儿啊，这锤一个劲儿抡呢。雕翎箭啪啪啪啪落到身旁啊，落了一地啊，揉揉揉就是往里跑，太快了，壕沟的噌就过去，也不在乎。他在营里头左冲右撞，傻人有傻福，他闯的不是正营，金兀术的人马扎在了南面，他是从西北角的过来的，兵力薄弱的地方，很快他就杀退重围，来到了牛头山下的水边上，倒着天已经挺黑了。
1: 他一看，竟骗我说杀过军营就到牛头山，这有水啊，哟，从哪儿上啊？哎，怎么上山？嘿，趟水过去。对，趟水过去，
0: 链子往脖子一挂，拿着锤稀了哗了下水了。那水没脖啊，他会水性啊，你说他真有两下，锤这么沉他不在乎，划水哗哗哗哗，真就来到牛头山下。到牛头山下没找着山道，那边打仗啊，他不知道，他从后山过来了，荷叶岭啊，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敌雷登山渡水如走平地，也不在乎，只要手能搭住岩石边上，蹭蹭蹭，轻如猿猴，快似狸猫，蹭蹭蹭来到荷叶岭上。就在这阵儿，康王赵构被金兀术逼到荷叶岭边上喊救驾了。金兀术也在喊，你喊岳飞也喊岳飞的师傅也没用，岳飞狄雷听见了，
1: 耶，岳飞在这儿呢，
0: 他一扑着悬崖边上，噌唰上来了。
1: 哎，岳飞来哪呢？
0: 康王赵构一看来的是中原小伙子，心里高兴，小将军，哎呀，功高莫过救驾，快快快快救寡人，那是金兀术，把他抓住你可是奇功一件呢。
1: 好了，
0: 你说狄雷多有福气，还得说康王赵构有福，不然非落到金兀术手里不可。金兀术一看眼前这黑小子手中的锤一个都这么大个，有点害怕了，心想最近牛头山上来了好几个使锤的，一个比一个力气大，无故来这么傻小子，光着膀子像野人一样战马踏踏踏踏倒退数步，吁，小娃娃你什么人？
1: 肉人。
0: 你叫什么？
1: 狄雷。
0: 干什么来了？
1: 你不骑母猪吗？哎，打母猪下崽来了。小子，
0: 狄雷一晃双锤，
1: 嗨，
0: 招打，呜，锤化风声，奔金兀术的头顶砸来。金兀术吓得左脚一长裆，右脚一带蹬，蹬带绷带绳，往旁一闪身，用金雀开山斧向上一迎，喊他哟。金兀术就觉得膀子发麻，身子都不会动了，好厉害！一学马要下荷叶岭，狄雷不干了，
1: 别走，站住！
0: 肉肉肉肉，撒腿就追，个大腿长，跑得快，很快就追上了。
1: 哎呀，小子留命啊！
0: 二次举锤，金兀术害怕了。哎呀，王儿，快来救为父！金兀术喊谁呀？金蝉子，金蝉子正和张宪交手，听见父亲喊声，急忙弃了张宪来战狄雷，冲着狄雷双锤一晃，呜，砸了下来。狄雷一看，
1: 呀，小子，你算干什么的？
0: 还开，啪！四锤相碰，像打铁的一样，嘡啷的一声，赵构脑袋嗡的一下，差点又趴下。就在这阵，山上众将呐喊一声，杀呀！哇！ 冲了起来。前面是张宝、王恒，后边是孟方杰，部下将已经来到荷叶岭上。金兀术一看不好，王儿快撤跑。金蝉子明白，是人家宋军防地，一旦被人家困在山上，休想逃命。没办法，学战马一踹马蹬，战马下了荷叶岭，敌人不让啊，
2: 嘿，别走，站住！
0: 刚要追，赵构高呼：“哎呀，小爱卿，快来保驾！”哎，
1: 对呀，后边还一个呢。哎呀，你叫我干什么呢？
0: 就在这阵儿，张宝来到切近，躬身施礼：“哎呀，万岁，臣来救驾。来，我背你，一哈身把赵构背到山上，往营内走。”王恒过来，背着李刚、孟邦杰、段后和狄雷，直奔营盘。部将到了。马上将官也杀出营门，岳飞领人直奔前边的山道杀来。詹韩不带五千人吗？这阵金兀术、金蝉子奔詹韩队伍跑过来。张宪看见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兀术，催马追了过去。金兀术一看不好，这张宪年纪虽然不大，这杆枪十分厉害，来呀，开弓放箭，梆梆梆梆，箭子飞黄。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手弧，抽出凋零箭，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了一箭。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
4: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啊、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官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等等，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取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取八毛，
1: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

0: 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这乱了，这辈儿不这这这不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怨我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有点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
1: 得嘞，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好，
3: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玩意
0: 儿？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
2: 不是
0: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
1: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1: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四门功课呀。
1: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0: 以说当先，
1: 是
0: 以学为主。
1: 这个学也不简单，
0: 就是模仿。
1: 对，
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 那学的太多了，
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0: 嚯；
1: 地下跑的，
0: 嚯嚯；
1: 河里头浮的，
0: 嚯嚯嚯；
1: 草坑里蹦的，
0: 嚯嚯嚯嚯。
1: 一样也学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0: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5年了。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
2: 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2: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2: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2: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2: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2: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2: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2: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菜黄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不许三陪。哦。

0: 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吃岂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巧，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

0: 你还拿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人了，
1: 没截住我，
0: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不溜溜的，嗨，粉灯笼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货真价实，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
0: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

0: 您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啊，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哎呦，多讨厌啊！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呵，
2: 多无聊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哎呦，
1: 多不是东西呀！
0: 你才不是东西！嗯，
1: 我招你惹你了？
0: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
0: 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净是弦外之音。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1: 嗯，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
1: 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嘛，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啊，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
0: 你，
1: 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的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他怎么说的？哎呦，没把您撞坏，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找他
0: 啊！
1: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
1: 您
0: 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
0: 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你越说越邪乎，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哼，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疑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怎么说的？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呀、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得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哎呦，
2: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2: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2: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2: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2: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2: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1: 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2: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2: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2: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2: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2: 我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2: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2: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2: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2: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倒茶。
5: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哎呀，
1: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表示感觉。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嗯、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有人呢，想考验一下我的学问。
6: 学问？
5: 哎，给我出了一个上联。
6: 哦，跟您对对子。
5: 对对子啊，出了个上联
6: 啊，
5: 我都没过脑子，下联给出来，横批都给了。
6: 下联横批都有，
5: 都有了，都没过脑子。
6: 不走脑子？
5: 哎，不走脑子，真大能耐。
6: 您这上联是
5: 厕所在哪儿？
6: 下联
5: 拐弯就是
6: 横批。
5: 快去快去。
6: 你也就知道厕所在哪儿，知道吗？
5: 我就说走脑子，你
6: 闻着味儿了，这是
5: 什么闻着味儿了？
6: 像话吗？
5: 学东西享受生活嘛，
6: 这是问路，不是对联。
5: 你到哪儿都得享受生活。
6: 那对呀、啊，
5: 您对不对？
6: 是是是，
5: 我前两年，前两年说相声的时候没钱，
6: 穷。
5: 后来一有钱，第一件事儿
6: 干嘛？
5: 就买车。
6: 哦，交通工具。
5: 就买车，而且要买个好车。
6: 好车，
5: 一般般的好车。
6: 什么车呢？
5: 谢诺基你见过吗？
6: 这车我
5: 见过没见过？
6: 当然见过，满大街跑的都是。
5: 这种小气卡你也见过吗？
6: 我劳您家问一句啊，什么叫小气卡？
5: 你不懂英文吗？小气卡吗？小汽车，小汽车。
6: 卡本来就是汽车
5: 啊，
6: 您还小气卡，那就是小气的汽车，是吧？
5: 我就加重一下语气，
6: 您别加重说。
5: 你就说你见过没见过？
6: 我当然见过，屁股后头一个4x4。
5: 别提这4x4，
6: 这怎么了？
5: 提起来都是伤心的往事。
6: 这车还伤过您？
5: 我刚买回来停楼底下，多爱惜啊！
6: 嗯，
5: 第二天早上下来一看，
6: 怎么着？
5: 不是哪个倒霉孩子
6: 啊、
5: 在后边给我画了个等于16。
6: 这手欠着也是。
5: 我赶紧去喷漆呀、
6: 啊！啊，喷漆呀、啊！
5: 喷完第二天回来再看，
6: 怎么样？
5: 等于16。连喷18回，
6: 喷了18回。
5: 修车的都劝我，
6: 修车的说什么？
5: 伙计，
6: 嗯，
5: 我把大碗直接给你啃上去算了。
6: 哎呀，
5: 喷了个等于16。
6: 嗯，
5: 谁料想，第二天下来一看，
6: 啊，
5: 后边打一对勾。没了这孩子，
6: 这孩子以后能上师大，知道吗？这个
5: 把车卖了
6: 啊，
5: 不开这个了，
6: 不开车了，
5: 换车。
6: 换什么？
5: 换一个 bus， 公交 bus， 双层公交大 bus，
6: 就是公交车是吧？
5: 哎，
6: 哦哦哦，
5: 开这玩意儿好啊，
6: 啊，
5: 开这玩意儿最好。
6: 这好什么？
5: 走公交车道
6: 啊，
5: 堵车，停公交车位，
6: 这是
5: 不交费，而且还能得到心灵的满足。
6: 这跟心灵满足挨着吗？
5: 每当我都停这个站牌跟前，打开车门
6: 啊，
5: 叼根烟，
6: 叼根烟，
5: 不管看见谁，往里投2块钱，投完之后下去，
6: 怎么让人下去呢？
5: 这是私车，这种感觉。
6: 给您出一主意啊，
5: 咱们下回您回家祭祖的时候啊，找上好的铁匠铺，
6: 干嘛？
5: 打一铁箍，回家把你家把祖坟套上。
6: 为什么呢？能让人骂裂了，知道吗？谁？
5: 我先给你打个避雷针吧。我享受生活，
6: 缺德不缺德呀？
5: 享受生活，与世界接轨。您别踏我啊！
6: 您
5: 学这个传统文化的，
6: 那穿大褂，
5: 现在的东西一样学。比如说英文。
6: 就您这英文水平，
5: 怎么着？
6: 小气看啊！
5: 我这加重语气，各位，英文，我不客气的说，
6: 怎么着？
5: 我现在已经会10几个国家的英国话了，各位，有几个人可以达到这种水平？
6: 哎哎，
5: 登峰造极！
6: 你叫驴呢？还10几个国家的英国话，那就是一门英国话。
5: 你把加重语气吗？
6: 加重。
5: 干说不行啊！我给你举几个小例子。
6: 什么例子？
5: 就这48个字母，
6: 你看重影了吧？
5: 47个，
6: 48个。
5: 46，你选一个，你选一个。
6: 我不选。
5: 这是多少个？
6: 26个。
5: 这26个，依你的。
6: 依
5: 26个字母。
6: 就26个。
5: Who ten six？ 26个字母，咱得研究。
6: 您这26怎么说的？
5: Who ten six 嘛？26个字母嘛？你这你不了解，你知道吗？这你不了解，
6: 苗老师
5: 啊，
6: 你雷着我了是吧？
5: 我雷着谁了？我这
6: 好嘛，你啊 ，two ten six 啊，
5: 加重语气吗？
6: 没有这么说的，
5: 您甭说那个，我给你举一个单词给你一举，
6: 单词我听听吧，来
5: 单词啊，
6: 嗯，
5: 你比如说小动物，
6: 小动物，
5: 小动
6: 物，
5: 狗你见过吗？
6: 见过，
5: 见过吧？
6: 见过。
5: 狗这种东西，
6: 别往我这儿拍。
5: 狗这种东西啊，叫 dog，
6: 你这发音十分的生硬
5: ，d o g， 对不对
6: ？dog， 对对对，
5: 小猪猪。
6: 哎呦，学的真小，
5: 小猪猪，
6: pig，没错没错
5: ，P U G， 对不对？这每一个
6: 字，
5: 他写的拼下来拿字母，
6: 哇，我倒错，
5: 我正讲讲述呢，猪是 P I G， 猪 P U G，
6: P I G，
5: 猪是 U， 猪是 I， 猪是 U， 猪是 I，
6: 猪是 U，
5: 猪是 I， 猪是 U，
6: 猪是你。半天了，
5: 老激动什么？
6: 你会英语吗？
5: 当然会了。
6: 会什么呀？
5: 水果，你吃过水果吗？
6: 当然吃过。
5: 苹果，你见过吗？
6: 见过。
5: 你听啊，主要听那个伦敦的腔调。
6: 伦敦的，
5: 伦敦腔，地道。你没去过伦敦？伦敦腔。苹果，大苹果啊。Apple。听你还没听呢。伦敦 Apple。
6: 你是让这苹果噎着过是怎么？
5: 橘子。包皮大橘子。
6: 包皮个大橘子。
5: 包皮吃那大橘子。
6: 橘子。
5: Orange。伦敦腔听出来没？
6: 我听着像捞着吃，知道吗？
5: 行，香蕉，
6: 香蕉，
5: 包皮儿，
6: 别包皮了，说
5: 包皮是那大香蕉。Banana， banana， 香蕉是 banana，
6: 你要脸不要脸呐？
5: 就会这么多。
6: 人物行吗？
5: 没问题，点
6: 人物可以啊。
5: 资管点，
6: 资管点。英语父亲怎么说
5: ？Father，father。
6: 母亲
5: ？Mother。
6: 爷爷
5: ？Father 的 father。这玩意儿都是。
6: 那照你这个理论呢？
5: 奶奶就。

0: 说来，
1: 他说什么？
0: 你说慢一点，我听得懂。
1: 要求说慢一点，
0: 说慢一点。
1: 嗯嗯嗯。
0: 你说慢一点，我听得懂。
1: 还得再慢一点。
0: 你说慢一点，我听得懂。
1: 还要再慢一点，
0: 再慢就连不上了。讨厌不讨厌？
1: 您干嘛去了？上街去？
0: 一套一套的学嘛。
1: 意思是您这就不是英文，您这
0: 整句的也会，
1: 整句的还会。
0: 整句我说出来你都听不懂，特别高深。
1: 哦，还有高深的，
0: 就是理论性的东西。
1: 理论性的。
0: 哎，我那天到时候大学给人家讲座去，
1: 你说的怎么
0: 端直给他来一套英文？
1: 他端直，
0: 全部震惊了。
1: 哎呀，你怎么说的？
0: 我这么说的。
1: 嗯嗯嗯，
0: 莱特森安的同学们，哎，Thank you。
1: 别说这句了。好嘛，
0: 咱们拍什么拍完身？我们爹的声对前爹最说是个 ，Hi 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别说人家鞠躬了，要脸吗还？你说这套都什么玩意儿？
0: 最浅显的道理。
1: 什么道理？
0: 我告诉他，这个缸啊，比盆深一点，这个盆呐、比碗深一点，碗又比碟子深一点，最浅的是碟子啊，
1: 碟子，
0: 最深的是那大缸，哎，就这么一套理论。
1: 不是你拿英文怎么说的？
0: 说是好听极了吗？
1: 怎么说的？
0: 缸比盆深，盆不完深，我们碟子深，最浅的碟子最深是缸。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同志们呐、啊，朋友们呐、啊，这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3: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2: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3: 你好。
2: 你好
3: 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2: 打扮的蛮漂亮嘛。嗯，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3: 这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2: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3: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2: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3: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2: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3: 又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2: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3: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2: 什么爪是手？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3: 还是爪？
2: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3: 到底看什么？
2: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
3: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2: 你好？
3: 他曾经拥抱过我。
2: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3: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蹭，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2: 好，
3: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2: 什么的？把你给抱住了？
3: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2: 那阿芳说什么了吗？
3: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了。
2: 太好了，太好了。是阿芳。
3: 阿芳喂。
2: 喂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3: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2: 哎呀，我的妈！
3: 说呀，
2: 我可说什么好
3: 啊？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2: 阿姨，
3: 你妈？
2: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
3: 哎呦，好啊！
2: 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0: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1: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0: 哼，那就看阿芳的了。嗯，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1: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
0: 来了，
2: 张同学，
1: 阿芳，
2: 你们好吗？
1: 好。
2: 张同学，张同学，来呀！哎，
1: 哎，看见了吗？他先拥抱的是你。
2: 好，你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0: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1: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2: 说得太好了。
0: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2: 别闹了，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1: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2: 那你坐下说。
1: 好。
2: 哎，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做的吗？
0: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1: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0: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2: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1: 那看哪？
2: 看黑板喽。
1: 好。
2: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了医院。
0: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
2: 现在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0: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1: 我当时摔了六个，
0: 不，我摔了六个，
1: 我摔了四个。
2: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0: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操，我烧了39.2。
1: 我曾高了92.3。
2: 瞎说。
0: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2: 真的？
0: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2: 谢谢你。嗯，
0: 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哎哎哎
1: 哎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0: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1: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2: 谢谢你。嗯，
1: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2: 那你们说呀。
0: 好，我说
1: 我说
0: 我说
1: 我说我说
0: 我说。好，俺大小个。
1: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我还是他想你。
0: 还是他想你。
1: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0: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儿都抽成鹌鹑蛋了。
1: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
0: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
1: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2: 说呀。
1: 你说吧。
0: 不，老同学，让给你说。
1: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2: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哎，喂，
0: 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2: 啊，老公啊。嗯，
1: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了。啊，你已经有老公了。
0: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3: 啊。喂，他老公啊。
2: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0: 你看没事。
2: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1: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1: 有道理。
2: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1: 狗还吃奶吗？
0: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呀。
1: 呸，我再笨我也明白，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2: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1: 哦，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1: 对，就想听你说。
2: 听我说啊。嗯，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1: 好好，我们就
0: 给你送。
1: 我们
0: 说送就送。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0: 阿芳，你别这样。
1: 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啊，快唱
1: 啊。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

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0: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

0: 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儿？

0: 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8: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

0: 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2: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

0: 啊，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

0: 小羊真细心呐、啊。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羊，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4: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0: 哎，
4: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

0: 不是，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

0: 瑶瑶捡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酪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唐朝大诗人